人心为局的隐忍藏于醇厚中，副歌戏腔爆发，豪壮穿云裂石，将孤勇破局的热血点燃。他把苏轼莫听穿林打叶的旷达揉进旋律，收放间尽显困境里的坚韧与超脱，让每句吟唱都成刺破长夜的光，道尽踏夜寻鸣的倔强。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大部分地区、四平中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12度到1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
3: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对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细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2: 各位朋友早上好，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哈，在星期六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啊，或者呢是准备哈看我们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直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啊，今年2026年呢，我们为叔叔阿姨们准备的新疆之旅啊，一共是3趟。第一趟呢，5月12号已经出发，而第二趟呢是6月29，第三趟是8月29。今年呢，目前是这3趟。所以说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重点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在6月29号出发的新疆之旅。庄经理啊，其实呢，虽然是咱们的这个6月29哈。到这个时候还有一点距离，但是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们已经提前下手锁定位置。这么跟大家透露一下，咱们6月29的软卧还剩多少了？不到10个了吧？
4: 剩8个了，
2: 就剩8个软卧
4: 了。
2: 对，
4: 昨天下班的时候查的那个数据
2: 啊，就剩8个软卧了。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哈、啊，下手的是非常早的，因为呢，新疆20天的一个行程，你锁定一个适合自己的铺位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给大家介绍6月29的20天的新疆，虽然它跟5月12号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这个景色啊，确实每个月也有不同的一些变化哈。
4: 是这样的，就是说在5月12号吧，出发的时候呢，我们到了那个现场，文琪老师也到那个现场了，
2: 去送咱们叔叔阿姨们，
4: 对，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报名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见了个面。然后呢，又送了给他们一些那个小礼物啊。文琪老师呢，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可以这么讲吧，我当时在现场呢，就是这个心情啊，就2个字儿：羡慕。非常羡慕。因为是什么样呢？就是看着每一个人脸上所洋溢的那种笑容啊，就是大家呢要奔赴一个非常的这个开心的一趟旅程的时候，这种心情呢就溢于言表。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

0: 程里面呢，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带大家呢是走了20天的这样一个行程，那么我们要去到新疆的东南西北，也就是环疆之旅。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要去到这个甘肃省啊，我们还要去到宁夏啊，我们还要去到内蒙古。那么这20天呢，就等于是说将我们中国的这个西部呢是一网打尽了。那么可以是说来讲的非常，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么一次穿越西部之旅啊！
1: 哎呀，我想起那天就是去火车站送叔叔阿姨们，很多叔叔阿姨都问文清你跟不跟我们一起去？我说我真的太想跟你们一起去了，
0: 哎，
1: 但是时间确实比较长。然后呢，这个我们还有接下来的一些叔叔阿姨们要到电台来找我们咨询报名嘛，所以我们还得继续在电台等着大家。哎，但是真的我跟你感觉一模一样，太羡慕他们了，就是感觉满怀期待的要出去一次。旅行哈，特别的快乐。
0: 我们在现场呢也跟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在一起去进行了一个交流。很多人呢对于新疆啊非常非常的向往。但是苦于呢是说自己啊，这个因为可能得需要做好多的攻略。
1: 对
0: 啊，因为新疆离我们太远了，新疆又太大了。也不知道去哪玩，也不知道怎么应该去订那个酒店什么的啊，包括买门票还有当地的这个交通什么的。那么这样，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工作呢就由我们来完成。
1: 对，
0: 那么我们呢是用旅行专列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带大家那么去到这个新疆啊、甘肃啊、宁夏、内蒙古的这样一个旅游目的地。为什么要用旅行专列呢？因为这一趟整个的这个列车我们那天发车的时候是17节列车。17节。那么基本上是说满编那么发车的，那么就足以见得我们的叔叔阿姨对于这种方式呢还是比较认同的。因为火车专列，我们在出发的时候看着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那么就把我们那个文琪老师赠送给大家的这个箱子就都用上了。那么这个每一次呢走这么长的这个旅程的时候呢，你带这么大个箱子，如果到每个目的地都去换这个
1: 就是搬来搬去
0: 哈，那么会让大家感觉很辛苦。
1: 对，
0: 但是旅行专列您就把大件行李您就放火车上吧。像我们5月12号的这一趟专列，他们是前天哈就抵达了那个第一站，宁夏内蒙古的那个地方，大件行李人家就放上了。然后呢，那个我看着那些叔叔阿姨就背着个小包，
1: 对，
0: 轻手利脚的，人家就去那个沙坡头哈，去旅行去了。我还看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去做那个羊皮筏子，然后呢还去做那个有做那个滑沙，还有做那个
1: 骑骆驼的，
0: 还骑骆驼，哎呦，真是让人很羡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玩得非常的开心。
1: 对，
0: 非常的开心。
1: 我们其实也在吉林之声的公众号上呢给大家放了一些叔叔阿姨们抵达宁夏的一些照片。当然哈，我们的领队，前方的领队也实时的把这些叔叔阿姨们快乐游玩的视频照片呢随时发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到群里，不仅仅看看我们团队哈大家玩的多开心，同时呢也带你领略一下新疆各地的美景，因为我们是大全景啊，新疆全都会去到的。所以呢有刚刚加入我们的新朋友，您先记好如何跟我们联系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我们屏幕上呢有我们的联络电话，是同微信的。那么您加了小助理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会拉您进群，您就可以在群里分享到我们已经在前方的团队发回来的一些东西，咱们共同来分享。6月29号的新疆，您现在听到都可以管我们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啊，确定了之后赶紧报名锁定位置。现在的这个铺位还算是充裕，就是软卧有点紧张，但是叔叔阿姨们下手一定要早。其实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就是5月12号到了后期哈，这个铺位啊，基本上就是心仪的就太少了。所以叔叔阿姨们，像这种长线啊，20天的，您一定要及早报名。刚才呢说到了我们第一站的这个宁夏。下中卫哈，沙坡头这景区，叔叔阿姨们玩的真是太开心了，
0: 不亦乐乎啊！
1: 是的，是的，哎，我们心都飞过去想跟大家一起游玩了，特别好啊！
0: 能看得出来啊，就经常出去旅行的人呢，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啊，他的心情啊，就表现出来的就是很 对这个世界充满来讲那种向往啊。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呢这个身体状况我们也看出来了，是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人经常出去去旅旅行，总比你在家里面窝着强，是吧？那么对于旅游呢，给自己呢做了一点投资之后，那总比是说到医院去把这个钱贡献在那个医院要强很多。
1: 嗯。
0: 其实呢，像。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呢有960万平方公里，我们有2个特别行政区，我们有23个省份，那么我们有4个直辖市，其中呢我们有5个自治区。那么我们这一趟行程，6月29号，我们将带领大家呢去感受有3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啊、宁夏这个自治区，我们还有新疆维族自治区，那么这3个省份呢，就是说这个，带大家呢都能够去看得到。那么这一次这个行程安排呢是非常的全面啊，我们整个呢这个是有40多个这个景点。那比如说在新疆，您所耳熟能详的，像我们能去到吐鲁番，我们能去到天山的天池，我们还能去到这个喀纳斯，什么赛里木湖、白沙湖。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像这个喀什那个古城，包括纳拉提草原等等等等，那么东南西北是领您转了一圈，这样的行程可是不多见的。经常听有些朋友说，哎，我去过新疆，结果一看啊，他只去过北疆，或者他只去过南疆，因为是什么？他时间不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利用20天的这个时间，完完整整的。非常全面的带领大家呢穿越中国的这个西部的4个省份，像甘肃什么月牙那个
1: 敦煌的月牙泉、鸣沙山、
0: 鸣沙山、月牙泉，
1: 莫高窟，
0: 这是最经典的一些景点了，都带大家呢去能够看得到。我们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每一次呢，大家呢再去选择旅游行程的时候呢，心里面都会有一些这个。疑问哈，那么如何呢？是说选择一些这个旅行产品呢？我们也简单的跟大家去介绍一下。首先，它要正规的，要安全性要有保障。
1: 对。
0: 那么像我们这个旅行专列呢，我们是说每一个团组我们都会配备一个旅行管家。那么我们在火车专列上呢，我们还有保健顾问。那么在当地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导游负责进行给大家呢一个讲解服务。那么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有那个旅行社责任保险呢，旅游人身意外险给大家去做相应的一些保障。那么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有没有什么强制购物。好，那么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也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承诺，我们全程没有任何的这种强制性购物。
1: 对，这个是我们大家呢，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敢跟大家来承诺的啊，就是您报名电台的团是不管是说有没有这个参观啊、购物啊，就这些环节，但是没有任何的强制，您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0: 而且呢，就是说像那个我们在还要跟大家签订正式的。那种电子的旅行合同，来保障大家的每一个人的这样一种权益。
1: 我们这是正规的活动，
0: 对，正规的一个活动啊。因此呢，然后呢，用旅行专列，你像我们从长春到新疆直线距离吧，我们有4500公里，这距离是非常远的。那么我们用旅行专列呢，那么去做这样的一个旅游行程的时候呢，就是说可以充分保障大家的这样一种休息。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节约大概有将近50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路程。原因是啥呢？那你比如说进了新疆之后，其他的旅行团可能用汽车，那个汽车坐车的时间就非常的长了。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这种旅行专列呢，您基本上就可以感同身受的是躺游新疆。
1: 其实正常飞机团的话，落了地之后全是拉大巴带您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我感觉咱们就属于自带火车了，就是自己带着火车。
0: 对，就是说等于给您包了一趟列车。
1: 对，我们这火车啊，就是您比如说我们第一站到吐鲁番了，那车就在吐鲁番这等着您，咱整个吐鲁番这些景点玩透了，回来之后上了火车，车再拉您去下一个地方，就车不走了，车在新疆的某个地方哈，一个一个地方等着大家玩。这不，我们等于是自带火车了，这太牛了。是的，
0: 所以说呢，您的这个铺位呢，也就是说您是焊死的。
1: 对
0: 啊，就是说从头到尾呢都是这一个铺。但是呢，还有人会问，那我们是不是都住在火车上啊？还不是啊，我们每到一个目的地哈，都会安排大家呢住当地的这个宾馆。
1: 对
0: 啊，让大家呢去那个洗洗澡啊，然后换洗衣服啊。我们全程呢是说有7个晚上我们是住在这个宾馆里面的，剩下其他赶路的时候呢，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上的。
1: 对，所以大家呢，联系我们小助理啊，您要一下行程，我们行程里面呢都会给您注明咱们哪一天到哪儿，当天呢是住在火车上还是住在酒店。我们小助理的联系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 13944100916，您可以管他要一个行程，边看行程边看我们给您进行的一个详细的介绍。确实啊，有很多叔叔阿姨们一听是火车专列，就误以为是咱们是不是天

0: 天都住在火车，那绝不是啊，
1: 那绝不是。
0: 对，咱们是有七个晚上呢，是在酒店当中的，是新疆各地，咱们到一个地方，它不同的酒店还是会换的。比如说在吐鲁番住一个酒店，在喀什住什么酒店，在伊宁啊住哪里，它是不停的在走，不停在轮换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咱们可以到酒店去洗个澡啊，去休整一下，这个时间都是有的啊。
1: 嗯，说到这儿啊，酒店文琪老师跟那个在直播间里面就跟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哈。
0: 嗯。
1: 那么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团组哈，那像我们这一次在那个宁夏安排的那个住宿，
0: 嗯，
1: 我们是安排在那一个酒庄里面的。
0: 哦。
1: 然后呢，我们就看了一下啊，别的那个团组他安排的住宿是三钻的。
0: 嗯
1: 啊，然后的话呢，我们那个阳光俱乐部，我们安排的是四钻的。
0: 哎呦，这真的啊，就是我们不说，大家根本就不知道。
1: 嗯，
0: 对，因为你是这样啊，比如说一趟火车，它也是十来节火车呢，那就不少人了，
1: 是的，
0: 得有几百人吧？
1: 对
0: 啊，七百多人。咱们的不同的听众朋友，咱们会分成不同的小团队，但是您报名的是电台的团，那么电台的团呢，所有的这些资源，包括住宿啊，包括我们给您安排的工作人员哈、啊，都是优中选优的，就是其实。下了火车，不同的大巴车就都给大家拉走了，对吧？
1: 是。
0: 您也不知道其他的这个团队他们是住在什么样的酒店，但是呢，您只要报名电台的团，您就放心，您的这些全都是标准最好的。
1: 嗯，你像呢，我们所选择的那个我们的全程的管家哈，那么他的工作年限呢都已经十二三年了。
0: 对。
1: 而且呢，就像去年他就去了五趟新疆。
0: 嗯。
1: 所以说，对于新疆呢，他是非常非常的熟练。像这样的工作人员，我们会选派在我们阳光俱乐部我们电台的这个团组上
0: 啊、
1: 而且电台的这个团组的叔叔阿姨真的是很热情。
0: 嗯，
1: 你像呢，确实我们这个行程里面呢，我们是有购物的这样一个环节，但是没有任何强迫。
0: 对，
1: 你像他们到了那个宁夏哈、啊，
0: 嗯，
1: 人家就要买枸杞。
0: 其实我当时去宁夏，我也买了不少。
1: 对呀、啊，他就要买枸杞，
0: 就是、枸杞 对。
1: 然后呢，就是说确确实实呢，也带大家去那个买了一些，没有任何的强迫啊，就是说你爱买不买嘛。
0: 对对，大家随便啊。
1: 结果我们电台的叔叔阿姨那就拦不住了。
0: 啊、
1: 那个就是我们电台的那个团组，在当时呢，哎，后来我们一看啊，这个情况，销冠。
0: 哎呀、
1: 嗯，
0: 是这样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其实平时挺注意养生 的，
1: 都
0: 知道啊，就是喝点枸杞、对，长期喝点枸杞对身体好。然后呢，他们觉得，哎，既然我们都到了当地了，
1: 那是原产地啊，
0: 对呀、啊，这可是原产地啊，所以我们在当地买一点，那品质一定会很好的，对吧？
1: 它还有那个黑枸杞什么的吗？
0: 哎，对，那我之前也买过，
1: 是，
0: 就是其实我们到当地买点当地的一些特色，还挺开心的呢。
1: 他没几个钱
0: 啊，
1: 他都是说不是说很贵的那种东西，
0: 哎、对
1: 啊，但是还是跟大家去讲我。我们没有任何强迫，就是说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哈，您有需要您就弄一点，没需要您就当参观了就可以了。
0: 就是说您平时比如说就有一些喝枸杞的习惯哈、啊，平时在这边您可能也得需要买快递啊那种，那您都到了产地了，咱而且价格也不贵，那大家肯定是开开心心的都买点。就这么说吧啊，这个都是说大家。凭借自己的意愿，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的强制。就是说，在这儿呢，可以给您做出承诺，就是叔叔阿姨们首先报名电台的团，您就不要有这个心理负担啊。会不会就是不让买东西，我们就不，绝对不会的啊。你买随便，没有人管。
1: 对
0: 啊，而且呢，是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的住宿，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工作人员啊，都是挑选的很好的，就同样的资源当中，最好的资源都是保证我们电台的听众。所以说呢，大家报名电台团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1: 是的，接下来之后呢，简单的给大家再介绍一下那个行程哈、啊。行程呢，因为我们是20天，如果是说您自己来去进行那种这个操作啊设计，您想啊，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七个晚上的住宿，
0: 嗯，
1: 您各个地方您得安排吧，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各个地方的这个交通您自己得这个联系吧，
0: 这是最难的，
1: 这是非常难。
0: 就是、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中间开多长时间的路，它还有限速呢，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还开不快，
1: 开不快哈、
0: 对对。
1: 然后呢，各个景点的门票您自己得定吧，
0: 嗯，
1: 是吧？然后呢，每一顿饭您得想着吧，等等等等吧，就这些操作起来，对于我们叔叔阿姨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系数的，
0: 嗯。
1: 因此呢，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像我们去年发了5趟啊，今年的5/12呢，已经是说第一趟首发已经出去了，
0: 嗯。
1: 然后第二趟呢，就是6月29号。那么这个行程呢，它就是说我们能去到第一站呢，我们就去到宁夏的中卫，
0: 嗯。
1: 啊，我们要去那个沙坡头的那个。景区啊、金沙岛的这样一个休闲度假区，
0: 嗯，
1: 我们还要去到中卫，这个高庙，还有通湖大草原。昨天晚上他们在通湖大草原去看那个表演，

0: 演的时候啊，现场气氛的非常的热烈，然后呢稍微下了一点小雨，然后呢每个人我们就给发的那个雨衣，雨披，大家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就是我们都想得很周到了，看的那种非常热情的蒙古族男孩女孩，然后呢在现场给我们表演马术啊，还有各种精彩的这种这个现场的这种表演，气氛很热烈，就是说还是要让自己放开眼界，然后多出去多参与多活动啊，然后让自己心情变得更加的好，这样身体也就好了。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之后呢，我们从这个宁夏呀、内蒙古啊，我们就乘坐旅行专列呢，我们就去到了吐鲁番。一提到这个吐鲁番，你像我们6月29号的这一列，那葡萄肯定是熟了呀。你买点葡萄干回来之后，你做点米饭的时候哈，那这个口味还是非常独特的。
1: 这又是到原产地了，
0: 又到原产地了，
1: 对 对
0: ，又到原产地了。然后呢，我们去游览那个火焰山坎儿井葡萄庄园，还有那个维族的那个家访。那个维族家访啊，那一年那个我们家里的人呢也都去了。然后呢就跟那个维族的女孩呢就在那现场呢就是在一起去跳舞。现场氛围可热烈了。叔叔阿姨在那儿去跟那个老乡啊在一起去跳舞。这边呢还有很多人就抱着西瓜在那儿去啃了，因为他现场还有水果安排嘛。
1: 哎呀，6月29的这个团队啊，可以说水果的种类就更丰富了，
0: 全下来了
1: 啊。对，你看都将近七月份了啊，真的是。你看我们今年2026年的这三批是各有特色。首先呢，我们首发团5月12号，那么这个呢肯定是性价比
0: 最高的了。
1: 哎，对，这是首发团啊，它是价格最接地气的。6月29呢，它。基本上是欣赏夏景，哎，夏季的景观就更好了，
0: 草全都绿了。
1: 对啊，我们有一些草原的那个景点啊，它的草长得会比5月12号呢更茂盛一点。
0: 对对对。
1: 8月29我们就去赏秋景。
0: 哎，秋天的这个新疆、
1: 秋天的不同的景致。今年我们呢就只有目前只有这三批，所以说今年计划去新疆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你5月12号的没赶上，6月29和8月29，您一定选一批，一定走上啊！今年就这三批了，不像去年那么多，今年是这三批。
0: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新疆的火车专列它不是说随时随地它都能发的？是因为呢有一条这个铁路的那个线路啊，叫做兰新线，就是从兰州啊到新疆的这样的一条铁路线，它就像一个窄窄的走廊一样。那么每天可以通过的这个火车的数量呢，它是有限的。因为西部嘛，这个大开发呢，像新疆是连往那个中亚地区的那个部分，它能源的运输啊，包括粮食的运输啊，等等等等吧。到了秋天还有棉花的运输。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条线路呢，它这个通过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在铁路总公司要进行那种竞标。我们竞得了这趟那个通过权之后，我们才能运行这趟旅行专列。所以说您真是走过路过就别错过，这新疆它真不是说随时随地您拿起包就能走的。
1: 它一条线路是很长的，它要协调很多这个线路当地的一个调度工作哈。所以说我们走上一个新疆，并不是说你想啥时候走就能啥时候走，就是可着我们有的这些团期，您自己安排您的时间。5月12号已经出发，6月29可以报名，8月29如果你就想去赏秋景，实时关注我们啊。8月29的这个出来了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发。在这儿呢，我们也穿插个小预告哈，因为叔叔阿姨们嘛，每年出行都有一些意愿，总是问我们，哎，这儿有没有啊，或者啥时候能带你们出个国呀，就周边的这些都行。我们这个确实在计划当中了。我今天早上还跟庄经理我们研究这事儿哈，说叔叔阿姨们国内跟我们走了这么多了，咱们有没有周边近点的出国的，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呢？我们最近真的在计划当中，
0: 有机会啊。
1: 对，如果是成的话，大概就在6月份了，绝对带叔叔阿姨们去个你特别想去的，然后以前根本去不了的出国的地方。
0: 还是很神秘的哈。
1: 哎，非常神秘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电台的旅游团，包括呢你想去一些短途的啊，包括还有游轮的，这些您都可以来关注。我们再继续说回到新疆啊。
0: 对，
1: 刚才呢说到了咱们
0: 吐鲁番
1: 的葡萄的原产地，而且在那儿呢到当地呢家里面去有一些家访，叔叔阿姨们会看到他们家都是怎么摆设的呀，哎，在家里面的生活都是什么样的？其实当地人啊，真的是生活得很松弛，
0: 坐在葡萄架上啃着西瓜，尝着葡萄，哎呦！
1: 哎，我现在就觉得当地人西瓜一定的老
0: 特别甜，特别甜。
1: 对啊，6月29啊，那时候的西瓜，包括你。

0: 您到当地去尝尝哈密瓜啥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因为天气热，就是日照长，所以当地水果甜度啊都非常不错。
1: 是的，
0: 少尝点吧，哈。
1: 接下来之后呢，我们从吐鲁番啊这边游览完毕之后呢，我们就去到这个天山天池了。
0: 嗯，
1: 这个地方就比较凉爽了啊。然后呢，去到这个国际大巴扎，国际大巴扎这个地方很热闹，我很喜欢。
0: 嗯，就是你什么都不买，你逛都行
1: 啊，就是逛。
0: 嗯
1: 啊，在这个里面吃的东西啊，什么奶皮子呀，什么这个烤串啊什么的，哎，还有各式水果。
0: 嗯，
1: 那个烤包子，哎呀，早上没吃饭呢，就不聊这个话题了。
0: 就是说啊，嗯，包括当地还有挺多特别漂亮的工艺品，
1: 小工艺品。
0: 哎，对，
1: 那个小镜子，10块钱一面，
0: 嗯，
1: 啊，很漂亮，
0: 做工都很精致的。嗯，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想吃点好吃的，到大巴扎去啊，有太多了。
1: 嗯，
0: 我们在这儿基本都不给您安排团餐，咱自己逛去，你可以买点好吃的，拿火车上吃。
1: 是。而新疆那大枣都可大了，
0: 啊，哎，对对对，嗯，大家到新疆还可以买点大枣啊，这也都到了当地了嘛，
1: 嗯，又是产地了。
0: 哎呀，对对对，这个都是，你看往年，我就是去年的时候还委托领队到特意回来到新疆给我带点这个大枣，绝对好吃哈，啊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很甜。哎，
1: 而且壶还小。
0: 哎，对呀，啊，你叔叔阿姨回来泡点枸杞，泡点大枣，每天就是这么喝点水都不错的，是的，
1: 非常好。
0: 嗯，
1: 这个乌鲁木齐啊，这个地方我们参观游览了天山天池大巴扎之后呢，我们要去到北屯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喀纳斯风景区所在地，这个喀纳斯啊，那么就是说被誉为是我们这边新疆的这个小瑞士啊，
0: 嗯，
1: 啊，这个景色呢还是非常漂亮的，尤其是说在629的这个时候，你站在它那个山顶上，你去看着它那个湖水啊，它是不断变化颜色的，
0: 嗯，
1: 啊，浅绿的，啊，深绿的，然后还墨绿的，还有那个有点泛蓝的那种颜色的，那个景色是很神奇的。喀纳斯风景区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回头之后呢，我们要去到禾木村，我们还要去到五彩滩的这个风景区。接下来之后呢，要奔伊宁了啊，我们要去伊宁了。伊宁是哪里呢？就是赛里木湖，大家都听过这个地方。像那天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有两个叔叔都说到了，哎，我要去赛里木湖去看看，
0: 嗯，
1: 是不是被那个撒贝宁给那个什么，
0: 嗯，
1: 是吧？
0: 新疆的湖都很漂亮，
1: 对，特别的美。然后呢，我们还要去到这个霍尔果斯口岸，那我们就已经到了这个边境地区了。
0: 嗯，
1: 然后对面应该就是那个哈萨克斯坦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要去到这个纳拉提的这个草原。纳拉提草原，上一次我看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拍回来的一些视频啊，嗯，那真是牛羊成群，在那自由自在的在那去啃草。
0: 嗯，
1: 他那客人都说，哎呀，这都是行走的羊肉串哈。
0: 对，
1: 新疆的羊肉串真的是味道非常的地道。
0: 嗯，
1: 回头之后呢，我们在这儿游览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去到库尔勒地区。一提到库尔勒那个季节的时候，就库尔勒香梨又来了，
0: 嗯，
1: 啊，又到地方了。
0: 你就叔叔阿姨们愿意吃水果，到当地啊尽情品尝吧。
1: 哎，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会去到什么胡杨林呐，啊，然后呢，这个罗布人村寨啊等等，还要游览博斯腾湖啊，那个连海世界等等。接下来重头戏就来了，我们要去到喀什。
0: 嗯，
1: 那么喀什呢是以前古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将会有一个开城仪式。上一次我看了，哎呦，好几千人在现场都举着这个手机，然后呢看着维族的少男少女们在那去歌舞表演，场面极其震撼。
0: 嗯，因为喀什呢是当地的一个古城啊，它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了。到了当地呢，导游会跟大家讲讲啊，真的是喀什是过去这个丝绸之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呢，每次啊，喀什古城早上的这个开城仪式啊，就是各地的游客都会等在那里啊，然后仪式过了之后，大家就可以进去哎参观啊，去逛一逛，里面真的是，
1: 嗯，
0: 绝对出片啊，特别好看的一些场景，您随便拍。
1: 然后呢，还有呢，我们要去到那个香妃园，
0: 嗯，
1: 就是那个你是风儿我是沙的那个电视剧嘛，
0: 香妃园
1: 啊，香妃园，
0: 嗯，
1: 这个地方我们也找到原来的这样地方了。嗯，接下来之后我们要去到库车啊，途经的就是库车公路的那个最南段。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是大巴车，我们就没有办法走那个库车的那个全线，但是也要让也要带那个叔叔阿姨我们到现场呢去进行一个打卡。库车公路嘛，那么它呢就是说这个一条公路呢是一年四季啊你都能够感受得到。
0: 嗯
1: 啊，那么还是非常有名气的。然后呢像什么十二木卡姆的文化中心呢，那个大海盗魔鬼城啊，哈密文博园呢，等等等等吧。 这些呢都。

0: 是在我们行程之中的。接下来之后我们要去到甘肃省了，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还有沙洲夜市等等，也就是说把甘肃知名的那么出名的这景点都呈现在您面前了。新疆的这趟旅程，那么穿越四省的这趟旅程，那真是物有所值啊。
1: 哎，就是说到我们的最后一站甘肃啊，去年我还真是特意

0: 是东西，首先人特别多，就很热闹，东西也很好吃。我记得他那扎啤啊，还有不同口味儿，就水果味儿的扎啤，哎呀，就是自己一通喝。就是叔叔阿姨们晚上真的可以去逛一逛那个地方，我反正连逛了2天，觉得回来就吃不着这些好吃的。
1: 为什么呢？这个旅行呢，要选择去新疆了哈。就是说，我们有一种方式呢，就旅游的方式，就是由远及近嘛。
0: 嗯，
1: 随着您自己身体年龄的不断的增加哈，体力呢可能也是说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先选择一个远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啊，趁着您的身体还行啊，精力还可以的话，那么您就去一趟这个新疆。新疆呢是有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风光的。
0: 嗯，
1: 也被人家誉为是什么呢？就是足不出国的这种出国之旅是吧？可以看到世界级的这样一种这个地貌。
0: 对，
1: 您像呢，我们在新疆，您能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地貌呢？都能够，就是说，您想象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地貌哈，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来满足您。
0: 嗯，
1: 像它有雪山，啊，有冰川，有草原，有森林，有湖泊，有沙漠，有戈壁，有峡谷，有雅丹地貌等等等等。那么这一些地貌是集合在整个的这趟旅程里面的。您就都能够看得到。
0: 要不为什么说哈，新疆呢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如果说呢，叔叔阿姨们过去啊，就是想去新疆，但一直是没有机会去。现在呢，您如果有时间了，电台呢正好是在今年有新疆的团，6月29号啊，接下来是离的日期最近的。同时呢，我们8月29号呢还有团。那么这两批呢是今年大家可以赶上的新疆之旅。刚才那小助理也跟我说啊，很多叔叔阿姨们打电话来咨询了，也给他们发了行程，拉大家进群啊！进群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分享到前方团队拍过来的一些视频和照片。那么叔叔阿姨们，如果您拿到行程，两个人商量着觉得没问题，或者呢您想再找更多的朋友，或者您哪怕就自己一个人都没关系啊，您都是第一时间确定想去了，哎，觉得这价位可以在我的预算范围之内，您赶紧到我们电台来，或者是联系我们，告诉您怎么来报名，锁定好您的这个位置，您就可以放心了。我记着我们上一批团队啊，因为它是5月中旬出发嘛，所有的就是80%的叔叔阿姨们都是在2月1号之前就提前了好几个月
1: 就锁定位置了。
0: 真的是到了后期就是铺位都没有了，而且有的就是比如说对车厢的这个位置还有一些要备注要求的，那人家都报名的很早。您就是越往后，您可挑的这个铺位就
1: 可选择性越
0: 小，可选择和小，因为20天。咱一定选一个适合自己的铺位啊。
1: 对，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新疆啊，您不能是说不仅是说能够看到那种世界级的那种风景，同时呢还能体验到那个很多的多民族的那种文化。你像我们全国呢是有56个少数民族哈，那么在新疆呢就占了有47个啊，有一些民族呢我们可能知道就比较少，但是呢您能够在现场，您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民族文化。而且呢我们有很多的那种家访的那种形式哈，带领大家呢到这个现场去感受这样的一种这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大融合。而且呢还在现场去学他们的那种民族舞蹈。我上次就看到那个去年的时候嘛，我们就有那个叔叔啊，那个和阿姨啊，尤其是阿姨们嘛，然后呢就特别愿意跳舞，然后在现场呢跟我们那个叫什么民族了的，是哈萨克族啊，然后呢那个小女生在那去教他们跳舞，哎呦喂，人家跳的舞很漂亮，结果我发现我们那些阿姨的那个跳舞的水平也不亚于他们。
0: 对，因为天天跳广场舞嘛，那肯定是有基础的啊，一学就会。所以呢新疆啊当地呢真是能歌善舞的，因为它少数民族嘛，所以啊这个真的是太适合叔叔阿姨们去看一看了。平时容易就是经常出去玩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咱们一定到新疆好好感受一下。
1: 对，
0: 所以我们6月29号的团队啊，目前的软卧呢剩8个，就不到10个了，硬卧呢暂时还有，但是呢我们硬卧也是报完就是越来越少了啊，报一个少一个。
1: 您像我们17节的那种车厢里面，只有3节是软卧。
0: 哎呀，对，软卧本身就很少，
1: 它就比较少嘛。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说他平时休息的不是很好，但是你放心， 上了这个旅行团之后，我是觉得呢，大家呢都能够是说有一个很好的那种休整啊。
0: 对，
1: 接下来之后呢，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在这个新疆啊，我们。

0: 还是一趟这种美食之旅。
1: 嗯，
0: 刚才说了哈，我们又能吃到这个羊肉串，我们又能吃到烤包子，而且各式的这个水果，那真的是说目不暇接呀。
1: 对，
0: 你像那个叫什么？不是人参果，就那个
1: 无花果吧？
0: 啊、无花果，
1: 哎、无花果。
0: 哎，
1: 我在新疆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天天都买当地的、鲜的，都是鲜的。
0: 鲜的，
1: 咱们回来可能有的时候是捂熟的，或者是就做成无花果干、在当地一定要吃鲜的，
0: 对，
1: 很好吃。
0: 就是说，我们又到、又到了原产地了。
1: 哎，对啊，无花果啊，叔叔阿姨们，如果在街头真的是有水果摊卖的，您价格还行的，您买点新鲜的回来真是不行，那玩意儿就是你拿回来就坏了。就只能在当地吃鲜的、
0: 对，然后呢各种的这个哈密瓜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美食有待于大家呢到他那个面食什么的也还可以、
1: 哎对、有面食
0: 烤馕、这个烤馕呢我们在当地呢也会给大家有安排啊、然后呢让大家呢去感受一下那烤馕能带回来
1: 那个放的时间特别长
0: 放的时间比较久一点那么接下来之后呢就是再跟大家去讲我们这次在行程里面给大家所设计到一些景点啊那比如说像那个我说的一些都是比较大的或者比较经典的那些比如说喀纳斯湖那它呢号称于是变色湖神仙湖那么还有赛里木湖那大西洋最后的一滴这个眼泪纳拉提草原那是空中草原九曲十八弯呢还有独库公路的那个最南段一日呢穿四季景观公路里面的巅峰
1: 对
0: 还有呢像塔克拉玛干的这个沙漠喀什的这个古城等等等等吧那么所以说这次的这个行程安排你看又有好吃好玩的然后呢还有很多好的这种景色然后还有少数民族文化可以体验所有旅游里面的这些要素它基本上全都囊括了
1: 很难有一个地方哈，像新疆这样，所有的旅游类型有，你还能欣赏到美食，
0: 哎、
1: 就是真的是很少有一个地方能是这样。所以说新疆啊，您没去过一定要去一次。而且呢，跟着电台去这次新疆哈，咱们走的全，叔叔阿姨们去过这次之后不留遗憾。比如说您报名别的团，要么就是北疆，要么单独就是南疆，一个地方也得八天左右。那么您去完之后还想，哎呀，我这南疆还没去呢，我有机会还得再去一次南疆，您等于无形中又花了一笔钱。咱们这次呢是就花了一次火车费，你带你转了个圈儿，整个新疆东南西北您全都去过了。所以说，对于叔叔阿姨们考虑性价比来说呢，还是比做其他的方式要方便多了，而且也休息好。你咱有铺位嘛，回火车上咱直接躺着就到下一个地方了，能休息着。
0: 对，那么像这次这个行程安排啊，真的是说一个非常用心的一种设计啊，因为他走了一个大环线的这样一种方式，因为是啥呢？叔叔阿姨们嘛，就是有的年龄大了，那么真的是说有这种愿望想去新疆呢去看一下，下一次呢不知道有什么时候了，那么我们就想呢，这一次呢就给大家安排一个全的啊，走一次咱们就把它都看全它。您像呢再跟大家有刚进直播间的哈，我们再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是呢电台所组织的6月29号，这样的话呢去到新疆东南西北那么大环线的这样一个旅程专列旅行专列。
1: 对，那么刚进直播间的朋友哈，或者是有我们的老的听友从来没去过新疆，真的想考虑一下6月29跟我们一起走的，我现在呢再跟您说一下如何跟我们联系。您先把电话记好了，然后呢您打电话呀，或者是会加微信的叔叔阿姨加一个微信，管我们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同时呢，如果说儿女啊想给父母报一次新疆之旅，您就让他放心的跟我们电台的团走，我们实时有前方的一些这个反馈啊，您可以实时的关注我们前方的一些情况，您自己不用去，我们也会对叔叔阿姨照顾的非常的周到啊。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呢马上呢休息两分钟，这段时间呢也是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小助理来联系一下。那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的给大家来介绍新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

0: 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管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都说啊，人老先老眼啊，所以说呢，及时调理眼睛很重要。像有些叔叔阿姨70-80岁了，眼神还是那么透亮，没事出门遛弯跳舞，倍儿有精神。而有一些朋友才50-60岁，却看啥都模糊，手机字体调再大都看不清，眼睛还经常干涩流泪，日子过得特糟心。真心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我们现在啊，特联合好视力呢发起50岁专项补贴。今天符合年纪的，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更幸运，还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好视力是26年的大牌子，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都够轻松了。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拨打400-609-2166。今天凡是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的，都能领取专属的补贴。这些补贴是什么？特别多，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刚才呢，这段时间哈，我们也不少新朋友已经进群了。那么我们前方的有一些视频照片，大家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在群里分享了。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讲到了啊，那么叔叔阿姨们跟我们的专列用20天的时间去新疆，无论是在交通方式啊，还是整个行程设计上，都是最优的选择。所以说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就是有真的是有儿女啊，自己去不了，但是觉得我们的新疆团特别好，他 后就给父母报名了，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3: 现在是说好多这样的一种这个形式的，就是儿女给父母来报名了。
1: 对，
3: 就是说你像前两天嘛，这个母亲节嘛，又给送给这个自己的妈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过两天又是父亲节了，然后的话送给爸爸一个礼物。
1: 如果说您的父母啊，就是每天生活确实是都比较单一的话，那么没事呢，让他们出去旅旅游，换一个环境，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心情绝对是不一样。因为心情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这心情一好啊，咱们老年人整个的精气神气血就很足了，这都不一样了。
3: 对，因为呢是说新疆呢离我们是比较远，你不到新疆呢，你真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大，有多美啊，有多这个丰富。新疆呢是占地面积呢有166万平方公里，占我们国土面积的这个有1/6了。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地方，那么它呢就是说还有很多的一些出众的一些景色，那真的就不用再千里迢迢的这种去出国了。因为去一趟新疆呢就等于去了那种全世界，你比如说去了那拉提的这个草原，就相当于去了这个北爱尔兰，去了这个禾木村，就相当于去了这个北欧的那个童话村，去的那个塔克拉玛干的那个沙漠呢，就相当于去了这个撒哈拉的这个沙漠，去了赛里木湖，就相当于去了冰岛啊，或者是说那个俄罗斯那个贝加尔湖，去了喀什古城呢，就相当于去了北非的摩洛哥啊，去了果子沟大桥呢，就相当于去了美国的那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啊，去了喀纳斯就相当于去了瑞士，去了吐鲁番就感觉去了这个阿拉伯地区，去库车这个大峡谷就相当于去了这个美国的科罗拉拉多大峡谷，去了布尔津就相当于去了俄罗斯，去香妃园就感觉去了印度的那个泰姬陵，去了穆士塔格峰就相当于去了这个阿尔卑斯山脉。所以说呢，不必去羡慕那些这个国外，我们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呢才是我们心中最美丽的那种风景。
1: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些地方，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参加我们的旅游团，咱去拍点美景，发到朋友圈9宫格，然后猜一猜我去哪儿了。
3: 对，
1: 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到你是这么多美丽的地方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那就是新疆啊。
3: 新疆呢真的是说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呢实在是说太丰富了。
1: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些叔叔阿姨跟我们去到新疆，然后他们就发朋友圈，就是他真的是在朋友圈里面的有一些朋友啊，就看到他去新疆了，就问他，哎呀，你这是在哪儿报名的旅游团呢？然后他就把他们的这些朋友介绍到电台来。
3: 是，
1: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电话呀，包括直接加我们的微信，说是啊，那个我认识谁谁，他是参加过你们的旅游团，觉得你们的团好，我也想咨询，也来报名。我们很多的这些游客都是我们有些老朋友介绍过来的。
3: 对，
1: 真是这样。
3: 去新疆的为什么要选择旅行专列呢？去新疆的为什么要选择这个916阳光那个
1: 俱乐部
3: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团组呢？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安全。因为我们是单独通过这个申请竞标得到的这个火车专列。
1: 对。
3: 他就全程的为我们叔叔阿姨呢做这种旅游保障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团上呢还有随团的这个保健顾问。还有全程的这个领队管家式的这样一种服务。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它是这个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车厢呢都是卧铺车，也没有硬座，另外的话它就可以随时的那种那个休息，看完窗外的景色呢，您累了您就躺着，您就休息就可以了。
1: 对，你刚才提到挺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咱们全程电台是独立团的，
3: 是的，
1: 就是说白了哈，就是这个火车叫前期呢都要参与它的一个竞标的，
3: 没错。
1: 哎，对，所以呢，我们其他有一些叔叔阿姨就比较担心，或者他们以前参加过这个团，就是不一定就是到了当地又给他就分到哪儿去了。
3: 对对对，
1: 您放心，电台团从在我们的这个火车站集合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你的领队，然后全团的这些人咱们都不变了啊，就是这些。
3: 然后呢，就是说您在车厢上呢可以自由的走动哈，在上面可以打打牌呀，然后唱唱歌啊，这样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文娱活动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比较方便。那么线路呢，它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次的这样一个旅程，利用20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是跨越多个省份，一次游历呢就是多个热门精华的这种景区啊、景点啊。第四点呢，就是说这个旅游期间呢，我们还有生日会的这种安排啊，
1: 哎呀，对，
3: 让您过一个不一样的这种生日。 它是非常让人感觉舒服的这样一种行。
1: 我们每一批团组啊，就是叔叔阿姨们的生日，只要是在我们的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选择一天，然后呢把大家集中在一起啊，就是就餐的时间呗。
3: 你像我们5月12号，人家就是在那个大的蒙古包里面举行的生日会，
1: 是吗？
3: 啊，那好多人。
1: 咱们有个统计，大概多少个叔叔阿姨？
3: 我看到现场好像是说有个7、8个吧。
1: 哇，这么多，
3: 有7、8个吧？
1: 对，主要是我们新疆这趟人也多，我们首发团基本上就是整个火车是满的状态
3: 对，基本上就是满列了啊，700多人，然后呢发出去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还整个这个行程呢，它是比较轻松的，就大件行李呢您就可以放火车上了，随身背着那种轻便的小包啊，然后呢减轻负担，旅游呢更加的轻松，普通的旅行团啊，他是坐正常的那种火车的话呢，或者是飞机哈，你到了
1: 当地所有东西都得拿下来，
3: 你都得拿下去，
1: 对
3: 啊，可是我们这也不用。啊，您就是说比较沉的了，那些东西呢，您就放火车上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呢，线路呢设计呢也是比较独特的，它比较这个科学啊，价格呢还比较亲民啊。这个价格的话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5680起。那么它这个里面包含的是啥呢？您往返卧铺的这个费用，当地7个晚上住宿的这个费用，当地用餐的费用。还有当地呢，你到了每个目的地不得有旅游大巴接你吗？
1: 对，
3: 拉着您去吃饭呢，看景点什么的，当地大巴的这个费用，然后还有呢，这个
1: 保险，
3: 双保险，
1: 对，
3: 旅行社什么责任保险呢，旅行人身意外险呢，给大家都保上，然后呢，还有这个全程领队的这样一个费用，还有我们那个保健顾问的这样一个费用，还有那么就是我们当地导游的这个费用。
1: 对，也就是说我们的形式啊，叔叔阿姨们简单跟您说一下，因为确实没走过或者没坐过专列的叔叔阿姨们不太了解，我们的火车专列呢，就是全程这趟火车不参加旅游的人了，所有的这些人都是我们参加旅游的。那么您选择什么铺位，您的东西就直接放在咱们铺位上，不用搬来搬去下去，咱们到酒店去的时候，您直接拿个小包，咱们把换洗衣服一带就行了。我们火车啊，到了一个目的地，火车这不停在站台这儿吗？咱们所有人下去开始旅游了。那么出了火车站，咱就上大巴车拉您去景点啊，或者是拉您去酒店。我们中间是用大巴车的方式。咱们这一个地方游完了之后，咱们再回到火车上，火车呢比如说从吐鲁番呢，咱们再拉着您到下一个地方，是这样的一种叫火车专列的方式。目前来说呢，是最适合咱们老年人，尤其是像新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哈，用火车专列真的没有比这种方式更适合叔叔阿姨了。你要是说纯自驾或者纯拉那种大巴车的话，那非常的疲劳。但是呢，咱们利用火车，您比如说是晚上咱们在火车上休息，那么车是一直在往前走的，
3: 对，
1: 是大大节省了咱们的时间。要不的话，新疆你要是想这么全的这个给他玩完，那是没有一个月两个月。就是基本一个月打底都少了，说少了，你玩不下来啊！就火车你是可以这么玩下来的。
3: 对，因为我们在去年嘛，已经开行了有5趟新疆的旅行专列，我们也总结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经验，然后呢，把更好的一些东西呢，提供在我们2026年的这样一些，我们阳光俱乐部的粉丝啊会员身上。然后呢，这一次呢所安排的这个行程，再跟大家去讲一下。我们去到这个宁夏，我们去到内蒙古，我们要在新疆呢进行一个大环游啊，带您去游览新疆的东南西北。然后呢，我们还要去到甘肃。
1: 对，
3: 那么一次性20天穿越西部4个省份，真的是物超所值，而且是
1: 对呀，
3: 不可多得的一趟旅
1: 行。不可多得，你想想，新疆整个你去全了，我们还在宁夏，就是现在市面上还有单独上宁夏的飞机团
3: 啊，
1: 就是单独上宁夏玩的也都是什么
3: 2000多吧，还是3000多？
1: 就是说价格倒不是说特别贵，但就一个地方啊，3000多块钱你就一个地方，就宁夏呀，然后往返还有2天也算上了，就
3: 是
1: 飞机团，也是沙坡头、中卫，就这些地方。
3: 对，
1: 然后你看中间咱们还有通湖草原，就包括后面的这个甘肃的敦煌，这绝对是大西北线路上的一个亮点。就是您就正常报一个大西北的线路，那也是必去敦煌的这个地方。所以你就是想去，就是没有去过敦煌，我们这趟线路您都跟着去了。也就是说，您正常报飞机团，你得报4个团。第一个，你先报 报个宁夏，然后呢还得有一个大西北的甘肃，然后新疆呢还得是报一个北疆，再报一个南疆，这还不一定能去得全。所以您这要是这么单独走的话哈，这个费用那是很贵的，基本上都得2万多块钱都不一定能下来。因为新疆啊，它去北疆或者去南疆一个地方都得6天到8天左右的时间，而且很贵。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你光上北疆都得7-8千块钱吧，旺季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六。

0: 月二十九号啊，咱们的起步价格是
1: 5680。
0: 5680，对，这个是非常实惠的，
1: 而且性价比很高的。
0: 对，那么有很多朋友关注我们的价格，5680是上铺的价格，大家都知道哈，上中下嘛，上铺是这个最便宜的，那么往下呢，下铺呢是会相对贵一点，那么软卧比硬卧又贵一点。我们是有一个价目表，叔叔阿姨们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小助理13944100916，把行程要过去，上面呢都有一个安排。这个是我们的铺位的这个钱，那么它不包含门票，门票呢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叔叔阿姨们
1: 按年龄来啊，
0: 就是你到没到60岁，其实就差一个档了。你要是说差1岁，就差1年到60，那你就是在门票政策上是没有办法享受到60岁的这个周岁老年人的这个优惠的。之前有叔叔阿姨嘛，他真就是差1岁，俩人有一个到了，有一个没到，那他俩的门票价格都会有差距。
1: 是的，
0: 所以叔叔阿姨们想要了解您的这个年龄段的门票，他的这个全程的费用，门票及小交通啊，他的全程费用多少，都在我们行程里面给您写的很详细，您把行程拿回去仔细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费用组合到底是最后您得这一趟，您这年龄大概花多少钱？如果您不会算，没关系，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帮您算好。您觉得这费用最后没问题，就赶紧给我们报名，也可以给我们预约到电台来，这样都可以。
1: 是的，像很多的这些叔叔阿姨在报名这个新疆旅行啊，就像我们这个夕阳红旅行专列的时候呢，他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担心啊。首先呢，他比如说担心这行程啊是不是太快了，或者有难度系数。我们都到现场去考察过。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旅行专列里面都是说这个同龄的这些叔叔阿姨，
0: 年龄都差不多。
1: 所以说呢，我们的行程的安排呢不会是说非常的快。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它难度系数呢没有太多的那些翻山越岭不会是说有很大的。
0: 新疆还真没有说就是说怎么爬山
1: 这
0: 样的这个行程。
1: 没有。另外呢，担心呢就是这个购物啊会不会有什么强制性的。
0: 不会，
1: 在直播间里面，包括我们去年都发了那么多批了，没有任何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购物啊这个环节呢有反馈。
0: 对。
1: 就是大家呢都是说觉得很有意思。
0: 就是不只是新疆啊，我们电台目前发出所有的团队，包括就是重灾区云南这种啊，就是别的，就叔叔阿姨们报名之前还挺担心的，就可能在别的团啊以前有经历过，我们包括我们的云南团到现在没有说因为任何购物的问题咱们出现的一些纠纷，从来没有。
1: 没有，
0: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放心啊。电台的这些团呢在当地有一些参观点，您去参观一下，看看当地特色都有啥呀，买不买您随便，没人管啊，是这样。
1: 还有的那个叔叔阿姨担心的，哎呀，就是到了当地没人管，为什么呢？他去参加那种是什么全国大散拼的那种团但是我们不是，从长春出发的时候我们就是有领队就开始带着您了，有我们电台专属的领队就带着大家开始去那个出行了，然后一直到这20天把您安安全全的给您带回来。
0: 对，
1: 他还负责监督当地的这个服务质量。
0: 而且叔叔阿姨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呢，你在当地你有任何问题，你有人找，对吧？你就找你们的领队就行了，你希望他帮你解决点啥，协调点啥，或者您哪儿不舒服，咱们火车上都有随行的保健顾问啊，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然后呢，或者是我们就涉及到住宿的一些小细节，就是到了酒店之后你有啥事儿咱有人管，对吧？
1: 对，
0: 所以叔叔阿姨们你完全可以放心，你需要做的啊就是开开心心的带好您自己的备品跟着走就行了，啥都不用操心，啥都不用管。我记着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火车站集合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工作人员把叔叔阿姨的这个证件全收到一起，因为我们之前要所有的这个就不这好几十个叔叔阿姨，咱们一个一个先我们集中给大家刷好证件了，就不用您拿着包我还得刷拿着这个身份证我再刷一遍我才能进，
1: 你别弄丢了吧，
0: 你就走我们的快捷通道，您人家进去就行了，刷身份证这些事儿我们工作人员全都给您做好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得很细，就是尽可能的让您少操心啊，就是直接跟着玩就行。
1: 哎呦，这也就是电台的这种团队的这种服务品质吧。
0: 嗯，
1: 我也看过别的旅行团，
0: 嗯，
1: 哎呦，那些叔叔阿姨背包裸散呢，然后的话
0: 没有人管，
1: 然后的话呢再拿着身份证自己去刷去。好家伙，我们在后面你知道干什么吗？文琪老师，我们捡身份证呢。
0: 对，刷完有的时候就忘了。
1: 对，就忘了。
0: 对，
1: 然后呢，人家那别的有一些团组里面的叔叔阿姨着急上火的，其实一看我们这边叔叔阿姨悠哉悠哉，
0: 我们井然有序，真的是到了当地，你就会发现也有从不同地方来的这些团哈，
1: 是的，
0: 绝对跟我们都不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叔叔阿姨们每次玩完都很开心，然后呢接下来就又参加我们其他的团，或者是把这么好品质的团就介绍给你身边想去新疆的朋友，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参加电台团大家都留下了非常这个美好的回忆，
1: 是的，
0: 哎，体验感也都很好。
1: 对，另外呢，您比如说您担心的这个价格哈，那么价格的话呢，我们阳光俱乐部还有那种积分制，刚才我就看到了，还有人家那积分一抵扣都好几百块啊。
0: 因为我们就是你看现在到了这个2026年的一个中旬了啊，就是我们上半年的时候有参加其他团队的叔叔阿姨们，人家都去过了。那么你当时交那个费用是有积分的，你再报名新疆，我们就直接给您算了，就是减了不少钱。
1: 我们阳光俱乐部的积分还不清零嘞，
0: 不清零，
1: 哎，
0: 对，
1: 不清零，
0: 您今年走不上，明年跟我们走别的都行。
1: 对，而且它还可以累加。啊，也就是说，您越出行花的钱越少。
0: 对，而且我们6月29号啊，就是送给大家的礼品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哎呦，
0: 因为你看我们上半年有走过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赠给他们旅行箱了，他们都有了。那么他接下来呢再继续报我们的这个新疆呢，我们给大家换点东西，咱们给大家换点这个洗漱的备品吧，就是这种旅行装。
1: 文琪老师给大家透露个秘密，文琪老师真的是心很细哈，都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双肩背包。然后那颜色哈，看文琪老师选的啊，很漂亮。然后呢还有那种那个洗漱包，我也看见了他那个样品，那洗漱包里面那东西那全啊。
0: 就说叔叔阿姨们，您在走之前啊，不用想我酒店有没有那个洗发水啊，就哪儿都有没有，
1: 你不用管，
0: 我们全给您准备好旅行的便携装，就绝对够您在20天用的了。
1: 足够。
0: 然后这个小背包呢，就是咱们不是正常带个大行李吗，您从火车上下到酒店的时候带点那个换的衣服，直接装背包一背就行了，你自己连背包都不用准备。
1: 所以说跟着阳光俱乐部来讲，您就只负责来讲开心旅行就好了。
0: 对，
1: 是吧。
0: 刚才小助理跟我们说啊，已经有报名的叔叔阿姨了，真的是应该是也关注我们很久了，差不多了，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多月，6月29呢咱们这个团也是要出发的，那么好铺位也绝对是先报先得，就是这样啊。
1: 早选呢早舒适吧。
0: 对，
1: 是是
0: 早选早舒适，您就能够有更多的选择，选择到适合您的一个铺位。所以啊，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6月29我们新疆20天的旅行5680起价。那么每个人的价格是不同的，因为还是要根据您的年龄段，但是我们的这价目表都是透明的，您报名了之后到团里您随便问啊，咱不会说大家价格不一样的，是根据您的这个年龄。那么想去的叔叔阿姨，您不用怕麻烦，直接找到我们说一下您的这个年龄段，我们给您计算一下您全程大概花多少钱，您心里有个数，觉得这个费用正好是在您的预算范围之内，赶紧找我们报名锁定好铺位。今年第一批已经出发了，我们现在第二批火热报名当中，第三批咱们就上秋景了，就是8月29了。所以您如果有时间，咱们赶上一批啊，今年去新疆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美景。
1: 对，人生呢总归是说要去一趟这个新疆，去领略一下我们祖国大好的这个河山。距离我们这么远，所以说专业的事儿由专业的人来做，是吧。
0: 这次上新疆咱们就不犹豫了啊，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呢、咱们可能是今天又去不了了，下次又去不了了，就觉得我们以后还有时间。但是呢我们的团啊其实每年也都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
1: 是的。
0: 所以说叔叔阿姨们想去，咱们就立马就决定去吧，去了咱们也就去了，趁着咱们还体力还够，咱们就先去个远点的地方。
1: 对，由远及近的那种旅行方式哈。如果是说您想选择一个开心之旅，如果是说您想旅游不踩坑，那您真的就得选择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个916的这样一个新疆的这个旅程。
0: 是的，跟电台一起到新疆呢，就是您可以玩的开心，全程呢也非常的省心，咱们家里人也很放心。好了，那么我们的直播呢接近尾声了。如果说呢您也是喜欢爱旅游的， 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每个星期六8点到9点文奇的旅游节目。我们线下呢还有好几个群啊，大家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群友，我们有第一时间的旅游资讯啊，前方团队的照片视频分享啊，都可以发到我们的群里。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或者您想到电台来咨询报名，或者下周就想来，您跟我们预约时间，咱们到电台有啥问题，咱们面对面的给你讲清楚。1394410096，1394410096。今天的直播。

0: 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还没有抢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注意了，200个补贴名额不多，先打先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咱们吉林全省发起50岁专项补贴，这次特别拿出王牌的蒸汽眼贴，让咱们吉林的听众优先感受。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更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200份抢完即止。大家快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像是眼睛模糊、怕光、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的，严重的眼睛干涩、胀痛，晚上觉都睡不好，推荐你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是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按摩，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50岁以上的听众抓住机会，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这还不够，今晚啊，再给大家安排上豪华收音机，再加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贴完眼贴再按按这个腿啊，按胳膊，让您从上到下都舒坦。这么好的福利给大家特批200份，活动随时结束，大家呢赶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叔叔阿姨们是不是经常感觉

觉浑身发沉没精神，出门遛弯走几步就腿沉乏力，吃饭容易腹胀不消化，上厕所也不通畅，千万别不当回事儿，这大多呀是体内湿气重，脾胃虚弱惹的祸。脾胃是后天之本，一旦虚弱，营养吸收跟不上，整个人懒洋洋，没精气神。大家都知道山药是最养脾胃的，但自己处理实在太麻烦，削皮呢手痒难受，下锅炖煮还要费心看管，一不小心就煮烂，费时又费力。今天啊，给大家推荐一款省心好物，河南叫做淮山药粉，专门呢调理脾胃虚弱、体内湿气重、精神差的问题，不用削皮，不用熬煮，开水一冲一搅，十几秒就能喝上，简单又方便。早上冲一碗，暖乎乎养胃，平时呢胃口差、肚子胀、容易犯困，随时来一杯，温和食补，不费劲儿。咱都明白这个脾肾同源啊，脾胃呢养好，消化顺，肾气也跟着补足，不再容易疲乏呀，那么腿脚发软，抵抗力呢也能慢慢的提上来。坚持啊，每天呢喝一碗淮山药粉，把脾胃养结实，吃得香，消化好，排便顺，整个人呢轻快有精神，少生病，少遭罪。这款淮山药粉呢，精选河南焦作的鲁土核心产区原料，国家呢原产地保护淮山药，得天独厚的土壤、水源和日照条件，七年轮种不施化肥农药，营养呢远超普通的山药。采用古法啊，这个麸炒，低温40度的所营养，只取山药的精华部位，七斤的鲜山药呢才出一斤粉，营养呢高度浓缩，比自己煮鲜的山药啊是更好吸收，牙口不好、消化弱的叔叔阿姨们是非常适合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啊，纯淮山药，无添加，不加糖，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喝。粉质呢也是超细研磨，温水冲泡，不结块，不沉底，口感啊醇香顺滑，不噎嗓子，吃法呢也是多样的，温水直冲，加蜂蜜，配牛奶都好喝，早晚啊随时能喝，饱腹又养生。说是价格哈，原价呢单罐是89元，今天啊专属老友福利，129元到手两罐的淮山药粉，再免费送一斤装的五黑粉，相当于三罐好物，划算到家。也可以选择149元三罐山药粉，仅限80组的库存，抢完呢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呢，现在就赶紧记好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预留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微信的公众号回复山药即可直接下单。最新的消息啊，一项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主要呢就是来帮大家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说到好视力呢，人家可是26年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像是眼睛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小时也没问题。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在家呢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逛公园都够轻松了。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今天呢特别来到咱们吉林，为此啊好视力呢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申请了200个幸运名额，只要您敢在前200名拨打电话 400-609
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

以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可就没有了。大家呢赶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啦。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千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

0: 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1: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2: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助兵士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飞影杀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是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伊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骑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

0: 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国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三号小嘉宾。
2: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3: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 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4: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剪断最后一缕霞光。
5: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6: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4: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6: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4: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5: 啊，敬爱的老师，
6: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4: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6: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4: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6: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4: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5: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6: 夜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4: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6: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4: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6: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4: 啊，敬爱的老师，
6: 啊，敬爱的老师，
4: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6: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
5: 幸福的春光？
1: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7: 梦想照亮中国，
8: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 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其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
7: 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
8: 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你一起收获累累硕果。
3: 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
8: 梦想照亮中国，
3: 梦想照亮中国，
8: 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
3: 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
8: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
3: 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7: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8: 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
3: 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5000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
8: 梦想照亮中国，
3: 梦想照亮中国，
7: 梦想照亮中国。
1: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8: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地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茫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5000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
7: 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
8: 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
3: 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
8: 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5: 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5: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
5: 少先队员，
3: 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5: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3: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5: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3: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5: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好，那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再见。

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去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松原南部、辽源、吉林部分地方有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AM738 长春 FM91.6 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欢迎收听收看。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哈、你在路上规规矩矩的开车，平白无故呢可能就被追尾了，被撞了，下车之后呢对方还耍赖，这时候是不是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是让人焦头烂额的。那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呢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您只要代理需要代理伤残鉴定啊，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会有专业律师为您免费的为您支招。特别提醒，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那专业律师呢，免费为您做解答。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愿做您的坚实法律后盾。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在节目中，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您做解答。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你好。
3: 你好。
0: 好的，那我们的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199，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你也可以来咨询。同时呢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也是随时开通的，你也可以拨打0431-8567-1234，我们的专业律师会为您做解答。好的，来看一看，这是打进5199的这位孙女士有哪些问题。孙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您讲。
3: 啊，我这不是去年2月份嘛，我就在一家那个保险公司上班，然后一直上到6月份，但是那个一分钱工资吧也没有给，当时也没签合同，完了那公司吧他也没有打卡制度，我那个就是工作证明啥的还都是总公司给打的，但是那个我上班这家公司呢，这个老板吧他就欠条也不给我写，他还承认是那个有我的工资，但是就一种一直不给，就各种理由一直拖。我现在我想问一下，我得咋办呢？我得把这几个钱要回来呀。
0: 好，工资拖欠。
4: 嗯，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是什么呢？可能他现在认可欠你的工资，我们需要你取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欠付你的工资的具体数额，你这个你得固定下来。比如说你在这个入职之初，可能咱们人事的工作人员跟你聊过，哎，咱们是基础工资呢，还是说是有效？有绩效的话，这种就是有幅度的。有幅度的话，可能咱们每个月每个月工资都得确定一下。再有是什么？再有，他现在不给你这个工资的话，他肯定也是逃不掉的。嗯，因为现在总公司给咱们有工作证明，甚至于说，你跟你的这个分公司，你可能现在不好去确定相关关系，你可以找总公司，因为工作证明是你开的嘛，对不对？就证明你现在认可我是你的员工，对吧？然后你。

0: 先把你的这个欠付工资数额确定下来。如果说是你现在不想在这个公司干了，因为公司可能存在欠付你工资的这种情形，你可以基于欠付工资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1: 嗯，
0: 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了以后，你可以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就是每干满一年你就可以多要一个月的工资。然后有这个了以后，你可以让先打12333，让劳动监察大队介入，看看能不能就这个 N 的补偿和欠付工资数额给你进行一个调处。如果调处他能给你处理掉，那这肯定是最好的。如果说通过劳动监察大队，可能单位有的时候还挺硬气，他就觉得哎不想给你这个钱，那你就直接去走仲裁或者诉讼，这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每在单位去干一个月的活，我们就得获得一个月的报酬，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谁也不能给咱剥夺了，好吧？
1: 哦，那好，谢谢我先生，
2: 对，后续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呢，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苏邦律师随时为您做解答。好,
1: 好的，谢谢。
2: 哎，好，孙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也正在开通，04318581511858159985815199。现在我们的四号线和五号线呢有两位听众，那听众江先生，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接一下，这是长春的王女士，看看有什么问题吗？王女士您好，哎，您讲。
3: 哎，你好。
2: 哎，您说。
3: 哎，我是长春的。嗯，首先感谢尹占利律师帮我解答的问题。
2: 嗯，
3: 我一共是两件问题。第一件是就关于丧葬费的事儿，丧葬费应不应该跟孩子我们娘三个平均分？
0: 嗯，丧葬费这个是什么呢？正常丧葬费赔了以后，应该先负担丧葬。就比如说咱们丧葬可能实际花销了。丧葬费这边赔，比如说赔咱们10000块钱，丧葬费这边我实际花了5000，剩余的这个钱可以参照遗产去分配。就比如说，就是现在，就是你们娘三个的话，那就是你们正常每人1/3。嗯，
3: 那我再问一下，那有其中有一名孩子，没伸手，干脆一点忙也没帮，就搁旁边站着。其余的呢都是哥哥和嫂子干的，那你说他能得到吗？也
0: 可以、嗯，因为我刚刚跟您说了，就是丧葬我们是可以先剔除我们实际花销的，对不对？剩下的这个钱的话，其实就相当于说参照你的遗产继承这样去分配了，他的这个分配基础不是说是我付出了我就应该得到，你说。你遗产继承这个分配有没有说是不均等分配？有不均等分配，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老人在走之前可能生活不能自理了，哎，谁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他拿着尽到主要赡养义务的这个证据去适当的去多主张，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些相关的证据的话，原则上就是均等分。
3: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他们没上前没帮忙，就搁旁边的这袖手旁观，不应该给他，谁干活应该给谁，你说我这样想对吗？尹占利律师。
0: 嗯，这个想法就是在法律上肯定是站不住脚，但是我们情理上我们能理解，我们觉得你没有付出，没有付出没有回报。但是这个事情啊，其实因为这个继承了家事的这些案件，我们总体还是以调处为主的。你们可以坐下来商量，比如在商量的过程中，你可以说，你看你这个可能，在这个丧葬的过程中，你没有伸过手，你付出的比较少，哎，那适当的给你哥你姐多分一点，他认不认可？如果你们彼此认可，就可以按照你们认可的方案去分。如果不认可，诉到法院了以后，就我刚刚跟你说的，诉到法院了以后，他就是参照遗产的这个分配方式去分的。
3: 那我明白了。第二件事就是关于就房子的事儿。房子，你说，我是一时的房子，用上到时候用写遗嘱吗？或者公证吗？
0: 你要是说是这个房子你现在有想法，就是我想以后归谁继承，你可以去写。但是你要不写，不写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呢？就是那如果以后这属于遗产呢，就按法定继承原则上均等分割，哎，就是这么个分配方式。
3: 嗯，那也就是写好是吧，然后还得公证吗？
0: 对，你写的话就是按照你的意愿去分配了，你不写的话就按法律规定去分配了，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你看看你自己是怎么想法，你要说我现在有明确的意愿，我就想把这房子以后由谁继承做一个处分，那你就得写。然后遗嘱不是必然要公证，因为咱们现在遗嘱有很多种形式，但是遗嘱的每个形式它的形式要件要求特别严格。如果说你自己就是能有基础的这些知识，我们这边给你说了以后，你能按照我们说的这个要事条件去操作的话，那你可以按照其他方式。如果说你感觉说我这边可能有的时候我有点分不清楚这个东西，我这样签对不对，你也可以走公证。公证的话公证机关就给你把这个关了。然后你要是说对后续这个遗嘱你想订立哪个形式的遗嘱需要哪些条件的话，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给你进行一个指导，这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是就是你的听众啊。
3: 对，我知道你们的微信，但是严律师，你说我这份房子公证好啊还是写遗嘱好啊？
0: 一样的，公证遗嘱和你自己写的遗嘱，只要遗嘱效力在的话是一样的。但是我需要提醒你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听您的意思是，可能现在是夫妻共有的房屋，一方已经去世了，然后在世的这一方想立遗嘱，你只能去立遗嘱分配你的份额，你不能把他的份额也分配了，不然的话可能遗嘱会无效。
3: 那
2: 王女士，刚才严律师给您做了这么多的介绍，如果说在立遗嘱，如果说不想公证啊，想自己立遗嘱，不知道怎么办，你可以记个电话8567，对，对，你可以随时拨打，都可以。
3: 我知道，
2: 好的，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好，
3: 是的，
2: 有问题随时都可以来向我们咨询
3: 的。好
2: 的，
3: 好的，
2: 好的，王女士，好，我们再会。好的，好，来接一下通话的江先生，看看有就是过户方面的问题啊。江先生久等了，您讲。
4: 没事，谢谢你律师啊。
2: 你说
4: 那什么，来百忙中接个电话。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父母不在了哈，然后呢，我想把那个父母的房子过到我的过户，办理过户过到我这来，但是呢现在房产不动产它有个证明，证明就是说呢要单位出履历表和那个单位的证明，这个证明现在已经拿不到证明了，单位不给卡这个锁，它有什么玩意儿不给卡锁，就是有的单位就是你先死亡那个和后死亡那个，他没结证明不了结没结婚，人单位不给你证明这个事儿，所以就我就办不了这个，通过这个不动产办不了这个过户。然后呢，我上公证处又去了，公证处呢要那个母亲的遗失档案，母亲遗失档案的母亲单位黄了，这个锁呢都调公证局收去了，所以说那个母亲那个遗失档案呢就卡不上锁，你得卡锁啊，卡不上锁。所以现在这个过户就没法办了，公证处也办不了了，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你们，给我帮忙看看用什么方式能给什么方法呢，还能过户。
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大概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现在需要一个证据证明父母就您一个孩子，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对，姊妹是四个都同意给我了，现在没有争议在这方面，点争议都没有。
0: 那现在公证处要求你是拿这一个，无论是单位卡锁的这些证明，主要需要证明啥？证明就是
4: 证明我和母亲的关系，就他要他那个人是我母亲那个
0: 证明你们俩亲属关系是不是？
4: 对。
0: 证明你们俩的亲属关系，你们的户口本就是在没在过在一起过，
4: 户口本在啊，户口本在的话，他也得他让我上那个就是社保去调，社保没有，就是我母亲去世前可能还没有社保嘞，所以他没拿着社保，就是我上那个单位那个什么那个还了，完了档案交给局里了，我上局里去找出档案来了。找到答案呢，完了那什么玩意儿就卡不上这个锁，也办不了登记过户，就这么个情况。
0: 我给您这样一个意见啊，因为我听到您这个意思，大概就是首先证明你们亲属关系，其次证明你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两个东西除了说人事档案这些可以证明的话，其实相关的居委会、村委会也可以去出具证明，甚至于说你可以去你这个户籍派出所所在地。要求他给你出一个相关的亲属关系证明，哎，就是你们是以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去登记的。但是派出所这边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派出所他只能给你出具证明你是他们的孩子，但是不能给你出具证明他们的孩子只有你。所以说是他们的孩子只有你这个证据的话，你还得去户籍所在地的这个，你还得去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村委会。哎，去让村委会社区给你出具相关证据，你拿着这个证据你回首再去办，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啊。
4: 居委会那什么，居委会他不给证明啊，找他们了。但公证处没说让上派出所去开证明好使啊，他说上派出所公证处开证明好使也行。但是我想问
0: 你，肯定是能开出你们亲属关系的证明的啊。
4: 对，我想问一下，那什么，要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怎么走？
0: 嗯，你也可以去走诉讼。
4: 走什么？
0: 你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了，是吗？
4: 啊，对，现在我是里边都放弃了，就是说那什么。
2: 对，江先生是您家是姐妹，一共是兄弟姐妹是四个人，然后现在其他三个人呢都放弃继承了，就现在这个房他们都同意给您。那现在呢需要的是是需要您父母和您的这个亲属关系吗？他是需要证明这个吗？如果需要证明这个的话，您到派出所他是可以给开的。
4: 他不是说就要人事档案，他不是要的
2: 要人事档案
4: 证明这个亲属档案。
2: 现在您的困惑就是人事档案，他们现在不给你开
4: 档案啊。
2: 就是现在您的困惑给我们问，
4: 单位的人事档案，
2: 对，单位现在不给您盖这个戳，就这个开不来是吗？
4: 哎，档案我查出来了，但就是那个戳我卡不上了，
2: 卡不上这个戳。嗯
4: 嗯，
0: 那您是这样，因为你这不还有其他继承人吗？你把其他继承人列为被告去法院起诉。起诉的时候让其他继承人放弃，哎，他有把放弃的这些材料拿出来，法院会给你判，到时候这个房子由你单独继承，由你单独继承了以后，
4: 你再说一遍，我录一下行不行、啊？
2: 您说，
4: 我录搞一下录播，你把就刚才你说那个上法院那个事儿，我录播一下了，我录一下了，谢谢你啊，稍等一会儿，来录一下。
2: 他是就想要明白，就是我们的律师呢，就给您这样一个建议。
0: 嗯，
2: 好。
4: 上不来。
0: 你也可以。
2: 对。
4: 说话总是不了。
2: 您这我们的节目都是可以回听的，江先生，我们节目可以回听的，
4: 啊、
2: 您可以通过蜻蜓都是可以回听的，我们的节目、
4: 啊、
2: 对都可以回听。
4: 啊。
2: 嗯，没问题，
4: 啊、
2: 嗯，回听就可以了。你听我们律师给您。
4: 就是通过法院起诉，你说那意思对不对？
0: 对，你可以去起诉其他几个放弃的继承人，然后去确定这个房子是你的，由你单独继承。法院给你出了这样的文书，你拿着这个文书去不动产就应该能过户了。嗯，因为你现在要么公证过户，要么法院判决文书过户，这个都是可以的。嗯，我们也是做过类似的案件的。嗯，
4: 那也行，那我先去，我也没太整明，我先问问吧啊，到时候
2: 对，
4: 谢谢你啊，
2: 这样对、
4: 啊、
2: 节目之后您如果说不懂，还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4可以再详细问一下，对，我们律师可以
4: 12312
2: 对、哎，我看您是通话的呀，哎，您前面加0431，
4: 对
2: 对、
4: 哎，
2: 好的好的，哎，好，江先生，再会，
4: 谢谢。 谢谢啊，
2: 哎，
4: 谢谢，
2: 好的好的，嗯，这是回答江先生还有刚才的王女士关于家庭啊、遗嘱啊、公证啊这样过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您生活中遇到了类似的这样一些婚姻呐、啊、家庭，或者说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这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通过我们节目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黎律师进行咨询，同时呢还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0431-8567-1234，那素邦律所的律师也会随时为您做解答。
5: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黎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号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问题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视频号公屏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开通，来接一下，这是5199的马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马先生您好。
6: 哎，律师你好。
2: 您好，您请。
6: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是住在那个县城的，姑娘和姑爷都在那个市里上班，有个6岁孩小男孩，就外孙子，就留过我们两个老两口看着。这不上个礼拜天我们带着出去玩，完了有我们附近有个超市，超市有个游乐场，游乐场里完就进去玩，是那种就拖鞋孩子拖鞋进去的玩那种，室外边都用那个是窗户什么包装起来那种。我孩子玩玩就突然跑过来了，跑过来就说说老爷老爷，说我脑袋出血了。完了这孩子是男孩，他也能没哭。完了，那个服务员一看，这那孩子后脑勺出血了，就拿保上拿点那个卫生纸，就给他捂上了，就领着旁边的卫生所看一下，看那孩子后脑勺有个口子，还挺深的，就缝了4针。缝了4针，我一看，因为都是附近的嘛，都比较熟，我就领孩子就回家了。这孩子那个爹妈就是姑娘姑爷知道了后了，忙着开车从市内回来了。从那回来一看，这小卫生所整的吧，就不太放心，就马上拉着孩子呢，开车拉着孩子到室内呢，又做一遍检查，又做的 CT， 又那个就换药了，没说做的，完了又回来了，完在家又看了2天，这是连来就去，连那个药费在家耽误2天工，也就是2000来块钱吧，我呢找那个啥呢，找那个当那个游乐场的老板要这个钱，游乐场。那个当时说我们一直陪着你那个干啥了，上医院看了也处理了，而且当时咱们也查看了，那游乐场上没有什么奸污能造成孩子这种伤，你说这种情况下你这2000块钱我能不能要一下子呢？
0: 嗯，你好，可以要的，因为咱们就是在游乐场玩，其实我们是买了相应的门票的，然后游乐场这个管理人员这些，他作为公共的经营场所，他是要确保孩子，特别是我们这个孩子还比较小，对不对？是需要确保孩子的安全。如果说是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这种损失的话，他作为这个管理人员，他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因为他没有尽到相关的安全管理责任，所以说是他需要承担这个责任。 如果说你们协商的
6: 是没必要再去几个医院再上室内检查去了，他就说这意思。
0: 不，你得正常检查呀，因为孩子现在确实小，你们还刚开始的时候还去的小诊所，对不对？你不能说是给自己留这种安全隐患啊。
6: 对对对，
0: 你自己该带着。

0: 该带着孩子查就查，全面的查了以后，你们才能就这个赔偿数额这些去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你就可以去起诉他，好吧？
1: 还有孩子，还有那个两个大人务工也能要回来吗？
0: 哎，就是如果说孩子这边产生了这个纠纷，然后还大人需要去护理的话，你是可以主张的。但是这个法院现在也有这种判例啊，一般只支持一个的误工费，支持两个的可能性不大啊。
1: 明白了，谢谢。
2: 好，
1: 谢谢。
2: 哎，好的，马先生啊，有如果说以后像这孩子跟他去找商家呀，有什么一些其他的问题，同样您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就我们节目没有在开播的时候，您也可以去和苏邦律所去沟通。
1: 好，
2: 马先生，
1: 哎，
2: 好的，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也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还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咨询您的法律问题。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松原南部、辽源、吉林部分地方有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

0: 什么问题您讲。
1: 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吧，是男方婚前买的，但是我们婚后吧，就是协议，签了个婚后协议，就是约定，就是说离婚，要是离婚吧，那房子就归女方，但是没有那个公证。但是协议里边写了，就是说，不论这房子所有权是否变更，都不能撤销，就是这样的话。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现在要离婚的话，这个协议，有用吗？
2: 有用，因为我们你们双方签订的这种协议对财产的处分，其实在法律上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说是对方认为说是这个协议可能存在胁迫啦，或者说是这些问题，他得举证去证明。他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你们在签署的时候又是双方自愿的，那就是他对财产的一个处分。你们在日后啊，就是离婚的时候分割的时候，这个房子也是归你的。
1: 那行，那我现在他是我们现在在协商离婚，然后他就说这个协议没有用，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那谢谢，我听懂了。
0: 好，王女士，好的，我们再会。如果说后续呢有一些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和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431-85671234来咨询的。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春天朋友在视频号上留言，问一下土地纠纷能不能咨询，可以咨询呢？您呢可以打到视频号，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671我们的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都是可以的。如果不方便呢，也是可以打到这个公屏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也是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这是5199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您讲。
1: 是这样的吧，前两天吧，就是我哥他那个车停在那个小区后面有那个停车的地方，但是就是对方他开车司机在倒车途中就把我哥的车给撞了，后面他就他走了，那个肇事逃逸之后嘛，就是跑了之后，所以现在就是人没找着，所以想问一下现在能怎么他能让他承担那个民事责任呢？
2: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肇事逃逸这种的话，我们建议啊，先去报交警，或者说是看看那个报警能不能调取到相关的信息，对方的身份信息。谢谢。如果有身份信息的话，肇事逃逸这种属于全责，你的全部损失都应该由对方去承担。你现在这个案子可能重点就是你现在找不到这个人，不好去诉。
1: 对，
2: 不好去诉的话，你求助于交警部门或者公安局都是可以的，甚至于说你在小区内，你也可以让小区物业帮你查一查，看看能不能看到这个相应的监控。

0: 不想，就是再退一步讲，我们觉得如果你停在这个车位里，然后小区应该有相应的这个监控摄像头，但是因为它的监控摄像头可能年久失修坏了，造成你没办法去追赃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去诉小区的物业，小区物业也是有一定责任。
1: 好，谢谢。
2: 另外林女士，因为本月呢，苏邦也是和我们合作，正是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一个免费的咨询通道。如果说在节目之后，你要是想要咨询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我们律师是可以免费给您支招的。
1: 好的，
2: 林女士，我们再会。好。因为像李女士这样的情况哈，平时呢我们会遇到，如果在路上很多时候都是规规矩矩的开车，那可能平白无故就一下子被撞了，被追尾了，如果下车去找对方呢，也可能对方还耍赖，这时候如果没有经验，是不是脑子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这个赔偿怎么要啊，该要多少。就像刚才李女士她来咨询这样的，因为交通事故是让人焦头烂额的。那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也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苏邦都行的公益行动，本月五月份是正式针对交通事故纠纷的开通免费咨询通道。你如果需要代理伤残鉴定和计算一些赔偿项目，只要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是有专业律师来为您免费的来支招。那特别提醒啊，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非常的及时，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的时机。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苏邦的微信2463456，那专业律师免费为您做解答。我们都说法理人情，苏邦都行，那苏邦也会愿做您坚实的法律后盾。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刚才我们李女士所咨询的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的，有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说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把我电脑借走了，现在呢拒不归还还失联，后来呢找到又说电脑被他弄坏了赔给我，然后又失联了，想问问怎么办。知道他的名字电话号，但是不知道家庭住址和身份证号，现在呢是有聊天记录证明这有电脑这个被损坏的事儿，说这个起诉证据会不会不够充分，这个事儿我能报警吗？
0: 你这个事儿报警警察处理的面不大，除非说是他通过这个翘楚的方式适当的去督促一下，看看对方能不能直接给你去做赔偿。再剩下的话，它不是一个刑事案件的处理范围，因为你们起初是基于你同意把这个电脑借给他的，它就是一个民事的行为。如果说是，我觉得你现在这个

0: 整体就按你说的啊，这个微信聊天能证明到这个事情的这个经过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诉的。你现在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诉，可能你没办法去获得对方的身份信息。
1: 对，
0: 这种的话你可以找律师，让律师帮你去立个案，然后去调取一下相关身份信息，然后正常去走就行。
1: 对，那这位朋友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456，这样呢我们的律师可以和您沟通，看一看把他的身份信息调过来，你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了。那我们刚才有听众也想说咨询法律土地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长春的就是白女士想咨询土地方面的一些问题。白女士有什么问题您讲。哎，电话接进来了。
2: 哎，你好。
1: 哎，您讲。
2: 我这地的事儿啊，完了那个村长给户口取走了，那个让我家老公公死了，让我家大伯当五保，说我是超生，完了就那个，现在完了都一晃7年了，还没给我弟呢，也没给五保，大伯不当，不是人家那什么玩意儿，我说就这咋整呢？
1: 您说的挺快的，我给您捋一下，您是不是说因为您超生，所以这7年一直没有给您分土地呢？
2: 我爸，我那个我家有我这实话实说，有我儿子的时候我就剩大伙儿吧，就累的吧，就生吃了，就差6天就出马。我没寻他家都是钱是借的钱呢，完你像咱俩一说你来借来要钱来了，哎妈，我说干活吧，养猪挣钱，完我就挎苞米，完了那个就搓苞米，完就受风了，还累着了，人大夫接，大夫知道，说你还累着了，你还受风了，完就这咋整？我一挪一挪的了，也不能干活啊。那前老太太说越病越养，你再要孩子，你爹大大明再要孩子，我说能行吗？后来我跟我姐说，我姐说你要吧，你家大伯娘是娘似的，她要生闺女给她，要生小给我。我大姐家没有孩子，我大姐要一个闺女。
1: 这个我们大概知道了，就是说您现在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您又生了一个孩子，然后现在是因为
2: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您的孩子说超生了，就不再分给您土地了，是吗？
2: 不是，那个村长，就像你是领导，你管计划生育的，你就给。你家大伯要生孩子结婚的话，你就是超生了。你要是没结婚不超生，要不干啥就不超生，我就给你独生子女，挣啥都给了，真都给了。给了完，大伯也没说几个，也没那啥，也没超生，完就给了。给了，后来我们家老公公死了，完我家困着呢，我一挪一挪还生闺女，因为我姐告诉我生闺女天命，生小去病。完了，大老我你好，
1: 好好，嗯。就是大概还是这个，他还是因为说就土地7年了没有给您。好，我们尹律师，像他这样的情况怎么样能够去解决呀？就像这样的一个土地方面的问题，几年也没有给他分。
0: 你好，是这样的，其实咱们土地调整的挺明确的，就是说是有大的调整的话才会有变动。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政策是什么，就是我这个土地是比如说98年分的地，我是一直按照98年分地去维系。如果说是你有心，就是村里啊整体有新生儿的话都不去分的话，那你这个不分就很正常，知道吧？如果说是人家98年分的
2: 地了，
0: 对，就说我再跟您说来啊，如果说98年咱们有这种政策去做人员统计，你们家有多少口人，就给你分多少口的对应的这个土地耕地的话，那你当时去统计了，比如说当时统计我家就五个人，然后这两个小孩都有地，然后他这个事儿没有跟你落实的话，那你可以把相应的这个村委会在这个耕地的时候，他都会有相应的这个会议记录，哎，就是村民委员会的这个记录，你可以把这些调出来以后，正常你去走诉讼，这些都是可以的。要求去确认有我的这个土地，要求尽快的去给我落实，这是可以的。
1: 白女士，对，这样对，您可以，您现在记一个电话85671234，我看您是长春的嘛，您直接打85671234，对，这样我们的律师指导您，看看如果说您要是想去起诉啊，或者说有类似的问题，土地政策我们都可以来给您做介绍，好吗？
2: 好，谢谢。
1: 哎，好的，
2: 85671234，
1: 1234，对对对，好，好的，
2: 1234，
1: 好的，哎，好，再会。
2: 谢谢。
1: 我们来看一个，还有一个长春的这是一个王先生，我们的听众王先生咨询合同纠纷。王先生您好。
3: 你好，我有这么事儿。
1: 您讲。
3: 就是我跟镇上承包一个厂子，合同没到期呢，镇上找我又续签了，这个续签。都按照当时的

0: 的价格，这个合同他能不能推翻？
1: 嗯，
0: 我想问一下。
2: 事先的合同，只要你们双方签字认可了，它就不存在推翻，除非说是你这个合同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0: 我这个合同就是当时签的时候吧，续签的时候吧，它这个土地大价格当时低，现在这个价格不高了吗？
2: 嗯。那这种也不可以，因为
0: 推翻了，能不能推翻？
2: 对，那也不可以，因为咱们这个合同，就我刚跟你说的，合同无效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再有就是说是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的合同是可以去撤销的，但是这个撤销你必须得证明在合同签订之初，哎，我就存在这种误解，哎，可能会造成大额损失。你不能说是我签了，但是这个市场的价值升高了，你现在就不履行这个合同，这是不可以去认定这个合同无效的，好吧？
0: 哦，我还有个事儿，就是说我们双方打官司，就是，他那个他请个律师，我输了，这律师费是不是由我们拿呢？
2: 不是，这个得看你们合同上有约定没，因为咱们这个，就是。对方的律师费是不是由我负担的话，你得看合同。合同上如果说就是说欠款了、现款了、合同了，这些都是如果明确约定了，一方违约产生了这个违约损失赔偿产生的这个律师费了、保全费了、保函费了，还有人家追索产生的一切损失都由你承担的话，你在这种合同上签字了，那就应该你负担。如果你们合同上当时没有这种约定的话，那你就不负担。
0: 哦，那行，那谢谢律师了。
1: 嗯，好，王先生，哎，好的，
0: 哎，
1: 合同方面如果有问题，哎，节目之后也可以拨打85671234。好的，这是回答这位王先生。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我们看到视频号上有一个舍得想问一下，他说的，问一下律师，说的是处于土地纠纷啊，想问一下律师，这个村委会有没有责任帮助解决？现在村委会是找了第三方啊，还要收钱，说这个收钱解决，合理合法吗？想问一下您。
2: 嗯，他这个问题好像问的不太清楚，
1: 对，
2: 收钱解决个什么事情呀？
1: 对，土地纠纷这样，舍得朋友，因为我看到您呢也是发在我们的视频号公屏上哈，您一定也能看到，我们上面也显示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这样您不妨呢在节目之后啊，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可以详细的说，你可能打到这公屏上呢也不太方便，也这个也不太很详细的能说明，这个打85671234节目之后可以来介绍，去咨询。我们现在呢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们还有个听众想咨询关于就是社保方面的问题，我们看看能不能来回答一下。你好，哎，您讲。
3: 我上了有，我以前我现在退休了，但是吧，就是在我要退休的时候补交社保的时候，发现大概有一年。我在职期间没有给我交，那么在补交的时候，单位说他，会协商让我交，交完了之后，因为产生那个增加金了嘛，让我交完了之后，他说以后找到他们就会给我补，说单位有钱，因为现在这个单位面，已经是一个停产状态，这个找不到人，但是单位这个法人呢是换了好几届了，那么现在这个法人我能通过电话找到他。以前的这个留守这个老师也答应了，都说是到时候找这个现在法人来要钱，但是他说现在没有钱，然后那个公安好像是说也起诉他了，是怎么回事的？因为我以前老早就离职了嘛，我找不到原先的一些工人嘛，那现在我找谁要这个就是，他就没钱，然后他又是好几届的法人了，然后那个是以前的一个问题，现在又不承认了。就是他没有钱，找他找不到，找不到。那个
1: 社保一直没给您交吗？
3: 不是的，就是有一年我在
1: 有
3: 职
1: 一年，
3: 期离职了嘛，就现在我都已经退休，在退休的时
1: 差一
3: 候，
1: 年是吧？
3: 对，差一年，但是由我不交的，也提了那个发票了。他说以后拿着发票找他，现在他就说没钱，但是现在找不着，我应该怎么样能要回这笔钱？找谁能认？
1: 叶律师。
2: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社保这个问题，我跟您说怎么去解决啊？如果说我退休了，然后你没有给我缴纳社保，我跟单位协商了，单位就应该给我缴纳社保这块，欠我欠付欠缴多少社保，给我出了相关的书面材料，

0: 证明单位应该给我补多少钱，这个已经明确了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按照这个去诉。如果说单位这块说，就是允诺了，说是我应该给你补缴，比如说可能后期补缴，后期缴了，前期没有缴，哎，你们存在劳动关系，有相应的劳动合同这些，哎，他后期他这个就是前期他不给你补缴了，或者说是你在离职的时候，哎，单位已经允诺了说是要给你补缴，但是后期他还是不补缴的话，其实我们建议你去社保部门去投诉，因为投诉了以后会给他下罚款。首先是限期补缴，限期补缴不补缴的话，到时候就会给他下罚款，下罚款去解决这个事情。
1: 现在这个单位已经在清算当中，要宣布破产嘛，然后也找不到人，就是说我在办退休的时候，就是还没等要办退休的时候，就开始打算补交我后期离职之后，就属于这个叫自由职业的这个社保的时候，我发现98年就是那年没给我交。然后我就把后期都补交完之后，我就发现那年没交嘛，我就要求那个交上找单位，是应该单位交，但单位说他要是交的话，那就是说好像还有其他都得交，他也交不上了，就他交不了，就产生差距那啥的。
2: 这位听众，这样，因为
1: 你看。
2: 我们对，大概是听明白您的这个大概是诉求，也听明白您想问的问题了。这样，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而且呢，您这个可以我们节目之后，你节目现在放下电话，您就可以拨打85671234，这样呢，我们的律师在电话旁可以详细您们去沟通，可以这样能够说得多一点，你也可以说得清楚一点，然后告诉您怎么样去做，您看好吗？八五六七幺二三四，
1: 好的，谢谢，
2: 哎，好的，好的，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同时呢，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在我们节目之外，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嘛，你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也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到苏邦的律所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最新消息，一项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主要就是来帮大家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说到好视力，人家可是26年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眼睛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小时也没问题。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逛公园都更轻松。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今天特别来到咱吉林，为此好视力特别给咱吉林听众申请了200个幸运名额，只要您赶在前200名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可就没有了，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

0: 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智慧，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4到5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3: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凯旋院区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刘双，专题讲解夏季来临，如何做好血压管理。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血压的问题哈。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2种参与方式，您可以搜索公众号“吉林之声”，添加之后直接在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呢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797。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刘双医生，他是吉林省人民医院凯旋院区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科室负责人，社会职务有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医防融合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衰防治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慢病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新闻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与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春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女性冠心病防治学委组委员，学术专长是长期从事心血管内科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临床研究，擅长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病的诊断与治疗，对继发性高血压诊治以及极危重症抢救具有丰富的经验。研究领域呢，主持参加吉林省科技厅及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委员会科研项目6项，发表 SCI 核心期刊等学术论文多篇，参与著作2部。
0: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3: 好，那首先有请刘双医生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刘医生下午好。
4: 哎，大家下午好。
3: 嗯，那今天呢我们想来聚焦一下哈，就是一到了夏天呢，这个血压啊就可能随着我们季节啊天气情况的变化有所波动，那我们该如何的做好监测，特别是饮食方面，用运动方面，以及可能有高血压病的患者哈，他们在用药与监测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那首先我们想来问刘医生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一到夏天我的血压就会比冬天低一些啊，这个到底正不正常？
4: 咱们呢5月17日，也就是明天呢，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呢是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也希望今天呢通过我的介绍帮助大家做好夏季血压的日常管理。那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夏天的时候啊，咱们非常普遍的说会出现这个血压的降低，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主要呢和三个因素有关。第一呢是血管扩张，咱们夏天呢气温高，人体为了散热呢，体表血管会自然的扩张，血管阻力下降，血压呢就会随之降低。一般收缩压，也就是说咱们的老百姓就说的高压，可以降低5到10个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一般可以降低3到5个毫米汞柱。另外就是水分和盐分的流失，夏天咱们

0: 出汗多，那体内的钠和水分呢就会通过汗液排出，血容量相对会减少，也会导致血压的下降。第三呢就是代谢的变化，夏季呢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能量消耗增加，同时交感神经兴奋性呢它比冬天呢有所降低，也会对血压呢产生轻微的下调作用。但是咱们要注意，这种血压降低啊是一个整体的趋势，不是咱们每个人都会出现，也不代表血压会一直稳定在低的水平。情绪激动、闷热的环境、熬夜等仍然会导致血压的一个升高。
1: 嗯，这可能和冬天是相反的哈。冬天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我高血压犯了，就是血压可能会普遍升高。但是夏季呢，可能这个血压哈往往是偏低的，那我们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另外就是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哎，我这个到夏天啊，这个血压降下来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值就已经达标了，我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到夏天，我只要是哪怕我平时有高血压这种疾病啊，我一到夏天达标了之后，我就开始可以慢慢的自行减减我平时吃的这个药的药量啊，或者干脆我到夏天就不吃药了，行吗？这种是不是可取的？
0: 嗯，这个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不可以自行的减药或者是停药，这个也是夏季高血压患者最容易犯的一个误区。夏季咱们血压降低只是季节性的波动，不是说高血压被治愈了。如果突然停药，尤其是一些维生素 D 阻滞剂啊，或者是一些中枢性降压药，可能啊会引起心率反跳，或者是血压骤升，甚至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脑卒中等这些严重的心脑血管事件。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用药。如果咱们连续一到两周，咱们自己在家监测的血压都显示低于130毫米汞柱，并且没有头晕啊、乏力啊、低血压的症状，那医生呢会根据你的用药方案、合并症的情况，逐步减少药物的剂量或者是种类。同时呢，还需要你继续在家密切监测血压的变化情况。即使咱们血压控制得很好，也是要继续坚持生活方式的干预，不能因为说血压达标了就放松饮食和运动的管理。
1: 嗯，而且要特别的提醒高血压的患者哈，就是血压值不稳的患者吧，自行的这种减药和停药绝对是大忌啊，我们一定要遵医嘱。特别是在夏天，高血压患者呢，很多朋友会说，我平时其实饮食上啊、运动啊、生活方式上，由于自己的血压值不是很平稳，就比较注意。那到了夏天，由于气候变得热了啊，我们可能出汗变多，饮食上呢可能也更喜欢吃一些清凉的补水的食物，那夏天高血压的患者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咱们夏季饮食管理的核心呢，就是控盐补水、均衡营养，咱严格遵循指南推荐的生活方式干预。所以像第一呢，就是严格的限盐。咱们知道高血压的患者呢，每日食盐的摄入量呢，需要控制在5克以下。5克呢，基本上就是咱们的啤酒瓶盖一瓶盖抹平的这样的一个量，就是一天的量。然后夏天呢，很多人喜欢吃凉拌菜呀、烧烤啊，或者是卤味，这些食物啊往往都隐形的盐的含量极高，因此呢要尽量少吃。烹饪的时候咱们可以选择醋、柠檬汁、葱姜蒜来代替部分盐来调味。那么就是科学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每天饮水量啊要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也就是说是3到4瓶矿泉水这么大的量，少量要多次饮用，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喝冰水，以免刺激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然升高。还有就是咱们少喝那种含糖的饮料，浓茶和咖啡，优选呢就是白开水、淡茶水或者是绿豆汤。另外还可以做适量的补钾，咱们如果夏天大量出汗的时候会带走大量的钾元素，低钾呢也会诱发心律失常啊，还会影响降压药的效果。建议呢，咱们可以多吃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新鲜的蔬菜，像菠菜、芹菜、西兰花；水果里边呢，香蕉、橙子、猕猴桃，还有豆类和菌菇类都是钾元素比较丰富的。另外，夏天要清淡饮食，少吃油腻、辛辣、油炸的食物， 避免暴饮暴食，以免加重心脏的负担。可以适量吃一些清热解暑的食物，比如说冬瓜、苦瓜、西瓜，但是西瓜呢含糖量比较高，如果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呀，要控制摄入的这个量。
1: 嗯，其实可能和我们平时的健康饮食啊还是比较相像的，少盐啊，低油啊。另外呢，可以说如果是口味偏重的朋友，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可以选择一些好入口的这种替代品。另外就是饮料方面，其实到夏天可能大家都希望吃一点冷饮，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您的这个血压值不是很稳定的话，这方面呢还是要适当的忌口。另外很多朋友会问啊，说夏天天气这么热，那我这个平时呢可能会想着多活动活动，总之是好的啊。那高血压的患者还能不能运动？或者是我们换一种问法啊，说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怎么运动才更安全呢？
0: 嗯，咱们老年人呢如果经常保持运动的话，夏天也是继续可以继续运动的话，
1: 嗯，
0: 而且呢咱们要坚持这种规律的运动，但是呢要避开这种高温的时段，要科学调整运动的方式。在夏天的时候咱们运动啊要选对时间，不要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样的高温时段运动，建议呢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天相对凉爽的时候锻炼。第二呢就是运动的类型上，以中等强度这种有氧运动为主，比如说像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太极拳啊、骑自行车等等，要避免那种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快跑或者是大重量的力量训练。咱们指南推荐说每个星期要运动5到7次，每一次呢坚持30分钟左右。那运动的时候的心率啊要控制在170减年龄以内，比如说您是50岁，那么您的运动时候的心率就要控制在170减50，就是120次每分以内。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咱们要注意一下运动的细节，运动前呢做一下5到10分钟左右的热身，运动后呢不要立刻就冲冷水澡。运动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头晕啊、头痛、心慌、胸闷、出冷汗的这些症状呢，就要立刻停止运动了，到阴凉通风处呢进行休息，监测血压，必要的时候及时就医。有些特殊情况呢咱们是不建议运动的，比如说当天血压超过了160/100，或者是出现了头晕、乏力等不适的症状，那当天呢就应该暂停运动。
1: 嗯，这个大家了解了哈，就是夏天如果说你有平时规律运动的习惯可以坚持，但是避免高温的天气啊，比如说早晚还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另外就是这个避免过于剧烈的运动啊，如果身体有不适的话呢马上停下来。我们吉林之声公众平台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哈，想和刘医生一起来探讨一下。他说，刘医生您好，我呢从来没有监测过自己的血压，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运动之后会有喘不上气的感觉，那有的时候呢还会有胸闷这样的感觉，我想医生您能不能帮我来描述一下高血压啥体感，低血压是什么体感？哦，这个其实如果说您戴这个电子手表的话，它会有一个非常方便的一种监测的方式哈。但是它这个提问我觉得可能会给我们一种提示，就是如果是不依赖这种检测或者是数据，我们自己身体有哪些不适的时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刘医生能不能帮我们解答一下？
0: 好的，咱们一般血压升高的时候可能会有头晕啊、头痛、心慌啊、胸闷啊、出冷汗啊这些症状可能都会有。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咱们做检测血压升高了，那就提示这些症状呢可能跟血压是相关。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呢血压呢常年高，已经因为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已经170、180了，但是呢没有任何症状。很多年轻人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很高，说我没有任何表现啊，然后就没有去想到去就医，然后去吃服用降压药。其实这种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很多人血压升高了之后没有长期的可能耐受了，没有自主的一个症状，所以每天监测血压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咱们监测血压的时候不建议戴运动手表或者是乱式的血压计来进行血压的测量，要用闭式的血压计。而且如果发现您的血压近期有异常，要每天早晚来监测血压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还有刚才听到您来说这个患者的时候，运动的过程中除了血压升高，应该是还有心胸闷不适的这样的症状。 那这样的患

0: 亲尤其要注意一下他的年龄是多大，是否有糖尿病其他的风险因素，或者是吸烟这些风险因素。然后呢，他当时的时候出现了胸闷，这样的症状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要除外他是不是在体力活动之后有心肌的灌注不足，就是有冠心病、心肌缺血的这个表现。
1: 嗯，
0: 因为很多患者的时候运动之后出现的症状，如果还合并了血压的升高，就要一定要注重是否合并了冠心病。
1: 嗯，我觉得刘医生刚才给我们提示很关键的一个点哈，就是如果说你在体检报告上已经提示高血压或者是低血压了，那一定要做好平时的监测。还有一种就可能年轻的朋友，我们没有很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血压的情况，那可能您的这个血压值是不正常的，但是更可怕的就是他在身体上由于长时间的身体已经耐受之后呢，您没有特别明显的比如说上不来气儿，或者是喘不上气儿，或者是说有一些不适的感觉啊，但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更危险的。所以说我们每年体检无论年纪，这个血压检测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一定要自己关注和留意一下。另外就是有朋友会问说，哪些特殊的人群在夏天到来之后血压管理需要格外注意的？
0: 嗯，有几类人群呢，他呢血压波动大，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呢也高，因此我们需要严格的关注。第一类呢就是老年的高血压患者，
1: 嗯，
0: 老年人呢血管调节能力差，夏季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什么叫体位性低血压呢？就是咱们从躺着或者是坐着这个时候突然站起来时候，这个时候呢感觉到头晕眼前发黑，
1: 嗯，
0: 那可能会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需要这个测量坐位的血压和立位的这个血压。然后建议呢咱们老年人的时候要起床的时候遵循三个半分钟的原则，就是醒后先躺在床上半分钟再坐起来，坐起来的时候坐着半分钟再站起来，站半分钟之后咱们再慢慢行动。这三个半分钟呢就可以去防止咱们出现体力性低血压的这样的情况。同时啊，咱们要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边，空调的温度啊不要低于26摄氏度。另外第二类人群呢，就是合并糖尿病或者是肾病的高血压患者。这类患者血压目标控制的要更加严格，一般要小于130毫米汞柱。夏季的时候出汗多，容易导致血糖的波动、肾功能的变化，因此需要同时监测血糖、肾功能和电解质，避免啊脱水诱发咱们酮症酸中毒或者是肾功能的损伤。
1: 嗯，也就是说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每天我们在起床之后要给身体一段时间的这种缓冲。还有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朋友已经习惯了用电子手表啊，或者是说比较便捷的这种血压监测的方式哈，医生刚才也说了，这种呢可能测的不是很准。另外就是夏季我们该怎么样正确的来监测血压啊？
0: 嗯，咱们准确的血压测量是咱们调整治疗方案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指南明确推荐这种家庭血压监测作为夏季血压管理的一个主要手段，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家自己测量，但测量咱们首先要选择设备，咱们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上臂这样的电子血压计，是臂式的这种血压计，就是戴在手腕上的这个是咱们手腕上那个血压计是不推荐的，
1: 嗯，
0: 然后缠在上臂上的这样的血压计咱们是认证可以使用的。
1: 嗯，
0: 另外就是选择时间，咱们固定时间测量要在早上起床后1小时之内，这一期间呢咱们排便之后，然后没有吃加药之前，然后也没有吃饭之前，这个时候测一次血压，和晚上睡觉之前1小时内再测一次，每天呢就是2次，然后呢每次呢测2到3遍，每次间隔1分钟取平均值。所以说哈，这是血压的测量的时间，还有测酮的准备。测量前呢，咱们30分钟之内呀，不要吸烟、饮酒、喝咖啡或者是浓茶，也不要剧烈运动，坐在这样有靠背的椅子上，上臂和心脏同一水平，双脚呢平放在地面上，安静休息5分钟之后再测量。最重要的，咱们要做好记录，把每次测量的日期、时间和血压值、心率都记录下来。然后等到您复诊的时候再给医生，方便医生呢对您的准确的判断血压的波动规律与调整用药。
1: 嗯。

0: 那到了夏天之后啊，如果我们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吧，说明我们的血压有问题了，哎，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1: 嗯，咱们夏天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危险的情况，一些典型的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10急救电话。比如说，第一就是持续性低血压，如果咱们血压突然降到了90-60以下，同时呢又伴有头晕、乏力、出汗、心慌、晕厥这些症状，那可能是有这种脱水或者是突发的心肌梗死、心肌失常等这些原因导致的，是需要立即就医的。第二呢，就是血压突然急剧升高了，比如收缩压大于180，和舒张压呢，或者是这种舒张压大于110，那这也是高血压危象的一个预警信号。第三呢，就是伴随了靶器官的损害，那如果是血压升高的同时啊，出现了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网膜的视物的模糊，还有这个意识不清、肢体麻木无力、胸闷呢、胸痛、呼吸困难、心率卡血等这些情况呢，就说明已经出现了脑啊、心肺等这些重要器官的急性损伤，是需要立即拨打110就医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咱们只是有轻度的血压的升高，没有明显的不适的症状，那么咱们就可以先在阴凉处休息一段时间，放松心情。1到2个小时之后，咱们再复测血压。如果血压已经就是仍然不能下降，那么再就诊。如果已经降到正常，那咱们可以继续按照每天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
0: 嗯，可以说今天我们利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给大家详细系统的来讲解了一下，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血压该如何正确的监测，以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那刘医生能不能最后啊，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到了夏天我们这血压从哪几步吧，可以更好的来给我们提供一些监测。
1: 嗯，好的。咱们夏季血压偏低啊，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波动，它呢不是治愈了。大家不要这个轻易的误判。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要严防这个严重自行的减药或者是停药，必须呢是由医生评估之后再给你去调整用药，一定不能自己去擅自的停药。再就是生活方式上要严格控盐，科学补水，适当补钾，清淡饮食。在运动方面呢，咱们要避开高温的时段，坚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做好防护。在对一些重点人群，比如说老年人、糖尿病和肾病的患者呢，要加强防护与监护。另外就是精准的测量，咱们要做好家庭自测血压，规范测量，定时记录，为医生的诊疗呢提供可靠的依据。再就是一些急症的处理，如果血压骤升或骤降，伴有不适的情况，请立即就医，切勿拖延。
0: 嗯，好的，那今天也特别的感谢刘双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和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夏季血压方面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呢在家里或者生活当中及时的管控好自己的血压，特别要提醒平时血压值不是很稳定的朋友，切勿自行判断减药或者是停药，一定要根据医生的系统监测之后再来进行遵医嘱的用药。那今天呢也特别的感谢哈刘医生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有关于血压的问题，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可以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吉林之声平台，再留言给我们之后呢，我们会整理发给医生，再给您做专业的解答。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转4到5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西风。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
3: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白山黑水间藏着千年的民族记忆，方寸纸片上饱含一生的匠心坚守。长白山满族剪纸这门始于明代、源于民间生活的古老技艺，承载着满族先民的渔猎智慧与乡土情怀，是吉林大地上最动人的文化符号之一。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指尖藏韵妙剪生花，长白山满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王继的半生坚守，欢迎收听。
7: 在吉林的白山黑水间有这样一门古老技艺，它用简单的剪刀和纸片承载着满族先民的千年智慧，记录着地域文化的岁月变迁，它就是长白山满族剪纸。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同走进长白山满族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通化师范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院长王继，聆听他与剪纸的不解之缘，触摸非遗背后的温度与力量。
8: 你看这个展台上就呈现出我们长白山满族剪纸的特点，首先你看一片蓝色，是不是？
7: 嗯
8: 啊，其实在白山黑水之间，就是这种青色和白色是具有代表性的。白色就是光明，青色其实是大地和力量的象征。
7: 嗯，
8: 那我们看看还有很多它的代表性的符号，比如说长白山区我们知道梅花鹿，是吧？
7: 嗯
8: 啊，那它的这个鹿角那么蓬勃，其实它是个生命树的象征。还有龟蛙的一些符号，鸟的图腾，还有的满族的嬷嬷人，龟是长寿，蛙是吉祥
7: 啊，
8: 蝶是繁衍。
7: 这方寸纸片上的每一个符号，每一种色彩，都承载着满族先民对生活的期许。2009年，长白山满族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王继与这门技艺的缘分早在童年就已注定，播种者便是他的父亲王纯信，也是他最早发现长白山满族剪纸的文化价值。
9: 80年代哈，我的父亲呢是在这个群众艺术馆工作，所以他经常会下乡做一些调研，还有就是做地方的展览。当时在那个通化县，当时举办了一个画展，其实都是画家，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画家。然后当时那个展览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墙角就有几幅剪纸啊，很特别。他当时其实现在看就是那个满族的龟、蛙还有毛毛人，当时他就看完以后觉得哎，这很特别。他就有一双眼睛啊，就能发现。当时很早之前的时候，其实他对民间的那些陶瓷啊、绘画呀，他就有兴趣，就觉得哎，这个就值得研究。
7: 王纯信立刻循着线索找到了这些剪纸的创作者，正是后来成为长白山满族剪纸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倪幼芝老师。
9: 后来看到这个剪纸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找来了啊，来了以后就说你这叫什么呀啊，他说我管我的那个妈妈哈、啊、叫讷讷，管爸爸叫妈妈。哦，他诶，这看来就是这是满族人啊。后来他说那你剪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他就告诉他这叫毛毛人啊，然后这个龟和蛙是什么含义。
7: 通过交流，王纯信了解到这些剪纸的满族渊源和符号含义，从此便开始了大范围的走访调研。
9: 80年代真的那个时候是活态传承的，这些老人都活着。比如说当时那个枕头顶刺绣，他那个铺衬包都在，那个包里装的都是他当年年轻时候绣的。那个时候70多岁老人很多，你就翻开铺衬包都能找出一摞一摞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后来就调查了很多之后，他就提出长白山满族剪纸的那个概念。他说哎，我们这个地方是长白山，那么还有很多的满族人，他们其实就是原生的这样的一些母体艺术。所以后来他就在这种媒体上宣传，发表那个文章，还有在剪纸的一些这个学术会上去宣读，就引起了学术界的一个很大的反响。然后其实他很有创举的一件事呢，就是85年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想到就是传承问题。其实那个时候他发现的那些老人大约都是70多岁，个别有50多岁，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传承是个问题，所以他就在艺术馆就开始做培训班，就像我们今天说那个非遗传承人培训班一样啊。然后就是阶梯式的，有40的、50的、60、70岁都有，然后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学习。
7: 听着王记的回

回忆，我们仿佛能看见上世纪80年代王纯信先生背着行囊行走在长白山脚下的满族村落，寻访老艺人，收集剪纸作品，梳理文化脉络的身影。他用一份执着的坚守，让濒临失传的技艺有了延续的可能，而这份坚守也潜移默化地浸润着年幼的王记。

0: 然后来的人都住我们家，然后在我们家吃，都是手艺人。我们家到了过年的时候是最热闹的，到初三的时候就美术界的会来，初四的时候就是民间美术界的就都会来，我们家里就全是艺人，然后他们平时也是没事就会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像侯玉梅老师啊，倪有芝啊，那个于凤贤啊，就这些人他们都是来了以后就是除了跟我爸爸交流，然后就带着我出去玩儿。哦，那时候印象就特别深，买个糖然后送我把剪子，我就这种生活。
1: 耳濡目染间，剪纸的种子在王继心中悄然生根，默默发芽。父亲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更在他心底深深埋下了责任的种子。说起父亲倾尽一生的守护与传承，王继的眼中泛起了泪光。
0: 我的父亲，因为他其实，我亲提到他的时候，就我觉得父亲那个时候都已经退休了，然后他每天忙的还是这样的一些传承的事业。其实我觉得后父亲其实累死的，他后来得了癌症，去白天去做化疗，晚上回来写书，然后来听创作，来指引大家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在我的血脉里，就是我也会像他那样，就别无选择。
1: 别无选择四个字藏着王继对父亲的深切思念，更藏着他对传承的坚定。很多人好奇长白山满族剪纸到底有何独特之处，能让父女两代人如此倾心守护，他与我们常见的其他剪纸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0: 满族剪纸，我其实一直也在梳理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传承了，就是会了奶奶教的这些东西之后，那我们的满族剪纸到底应该传承什么？我们这个地域是不是只有我奶奶教的那些？后来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学的是非物质化遗产与民间美术啊，那个时候就是我就学会了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来了解事物，包括我也做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项目哈，和我的导师啊在一起，我们做了中国剪纸啊，那我做了东北少数民族这四个鄂伦春、鄂温克、满族、赫德族这四个民族剪纸。其实他们为什么想做他们呢？他们是一个同文化类型，他们都是满通古斯语民族，然后又都是在山林文化、渔猎生活，其实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有的呢现在还在饲养驯鹿，有的呢50年代刚放下猎枪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那满族稍微早一点进入农耕，但是他依然在山林里天天采集。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样态，我觉得我应该都了解一下。那因为满族剪纸到底是什么？你说我们说今天奶奶剪的窗花就是满族剪纸的全貌吗？其实后来我就发现不是的。我们说那个萨满身上穿的衣服上就有很多的挂件，那是铁匠打出来的，是吧？那也它的造型其实就是用金属做的剪纸。那我们做那花皮篓上面，是吧？然后我们穿的衣服裁剪的那个衣服样，那也是剪纸。我们今天穿那个乌拉，说那个就是鞋，是吧？那个铅要剪出几大块来，那就是剪纸。然后我们再缝上啊，我们做的围裙，哎，我们就后来发现，其实我们说的满族剪纸不仅仅是我们的窗花。其实它是生活里很多方面，那剪纸的定义我们就发生了变化。其实剪纸是一个通过剪的方式来实现对生活的造型的一个理解。
1: 长白山满族剪纸早已融入满族先民的日常生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生活的理解与表达，但在时代发展中它也曾面临传承困境。王继进入通化师范学院后，决心用教育为这门技艺续航。他革新教学方法，开设的剪纸课意外受到学生追捧，成为大学里最难抢的课程之一。
0: 其实真的这样，我觉得方法很重要，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教他能够听得进去，而且他能学得快，这个是我这些年来就是认真在思考，我慢慢就实践来探索。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肯定是一个课程，从剪纸课开始，我们开始做民间美术课。剪纸课我后来发现它就是个造型，那我把剪纸课也要开出新意来，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学院的方式的表达。比如剪纸会有基础课，我们会有写生课，比如人物写生、风景写生，然后我们剪纸创作课。哎，其实我经历过这以后，我发现架构很重要。 非学院的成立，其实就是我们民族民间文化如何结合地方进行保护传承，这就是国家要做的事情。我们学校里边从00年就开始开设这样的课程，我们建立了那么多的

0: 平台，我们学校就有36个保护项目、
1: 嗯、
0: 你想想我们做那么多综合性的保护项目，那到今天我们要做什么、
1: 嗯、
0: 我们一定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是吧、
1: 嗯、
0: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教育的方式，给更多的人一个平台，让孩子们接触更多的非遗、
1: 嗯、
0: 然后让孩子们有选择性，不仅仅是一个剪纸。
2: 用心筑梦，薪火相传，正是这样的初心让王继在高校搭建起了非遗传承的坚实平台，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课堂，通过培训，走进了长白山满族剪纸的世界。
3: 我叫王泽明啊、我是通化师范学院大一的新生，因为我家里是河北的，对咱们这个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因为我母亲是做陶瓷的，跟随王继老师学习，慢慢的对于剪纸产生了兴趣。咱们这个长白山满族剪纸更多的是以东北这些地域特色为主，你包括像云纹摸摸人啊，长白山满族剪纸的一个特色就是古朴，我非常喜欢它这种传统纹样，喜欢它这种古朴的感觉。
4: 叫张雨桐，刚开始剪纸就是王继老师带着的，家里面的姥姥她平时就是有剪纸，但是当时太小了，可能就是觉得普通剪一个图案动物啊人之类的，就是没觉得说是一条非遗的路。跟着王继老师学习了之后，我认为长白山满族剪纸就是承载着记忆的非遗活化石。在未来大学还有3年的时间，我会继续跟王继老师深入学习。
5: 我叫程鑫，跟王继老师学了有4年了。上学期间王继老师呢就总是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去写生，然后还鼓励我们去创作新的艺术作品，发扬出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这种艺术风格。当初我们班有16个同学，然后王继老师是以鼓励式的教学去积极的发现我们的长处，最后呢毕业创作形成了16种不一样的风格。同时呢在上其他像国画还有版画之类的一些课程的时候，王继老师主张把我们这个剪纸民间美术啊发扬到这个其他画种之中，这也是这种极大的创新。学完以后我也把这个满族剪纸去讲给我身边的人去听，这也算是一种传承和弘扬。
6: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指尖藏韵，妙剪生花，长白山满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王继的半生坚守，欢迎继续收听。
2: 对于王继而言，剪纸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而是源于生活、忠于本心的创作。而这份创作的灵魂始终与长白山的生命力紧紧相连。在他的创作里，山与水的交融，树与人的相伴，自然与生命的共生，都化作流淌的符号，藏在每一刀剪裁之中。
0: 其实我自己在创作了很多的时候，我会发现最让我动情的就是长白山的这种生命力。比如说我对这种山和水、树和人，然后自然和人的这种关系啊、还有它那些生命的符号，就是当你每次沉进去去剪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这东西吃到你骨子里焕发出来的这种生命力，它是油然而生的，就不需要你去设计。就是这个东西是我挺迷恋的，就是那个自然而然产生的那个心流，是我愿意一直从事下去的一个原因。
2: 源于生活，忠于本心，这或许就是王继的作品能打动人心的原因。几十年深耕不辍，王继创作的作品不计其数，每一幅作品都藏着他的匠心与热爱。在旁人看来，创作者总有心中最得意的代表作，但对于这一点，王继有着独到的理解与感悟。
0: 什么叫满意哈、啊？其实我觉得这种和自己内心结合的最近。比如说我印象很深，你比如说我当时要生宝宝了，我就会剪我和孩子的感受。比如说我的好朋友要结婚了，那我就会很精心的为他做一个他能够接受的，他永远都会珍藏起来的，用剪纸的方式表达，包括那个色彩、那个造型、那个小框，我在那个婚礼殿上送给他的那一瞬间，他的那种幸福感和传播，那个其实是我挺迷恋的。比如我要做一个文创的时候，我能够结合进来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我要为吕吉林做文创的时候，我一定考虑我们这个地方它的文化特点，我会结合长白山这种伴手礼然后为它创作。所以我觉得能够结合需求来创作，但是不能失去我自己喜欢的根本。所以你就说某一幅作品的话， 我马上能想到的其实是一个我用布来做的一个长白山、
1: 嗯、
0: 那幅作品里面有什么呢？有天水，有山，还有一个就是人，就是嬷嬷人的造型，它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然后剪得巨大，然后他们都是局部的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冰雪里都是爬犁啊、人们在那个山林之间啊拉着爬犁，狗雪橇啊，其实我觉得那就是我从小的那种生活，还有色彩，我接触的那些人和我研究当中的那种传承，其实这些生命的符号是流淌在这个作品里。
2: 半生坚守，匠心不改，这些年王继不仅在高校搭建起非遗传承的平台，创建了完整的非遗传承体系，还面向社会普及推广，面向社区群众中小学生开展公益教学与剪纸展览，让长白山满族剪纸的种子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更多人感受到非遗的魅力。
0: 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声，就是我实实在在哈、啊，我教过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能够成长，然后他们能够进步，他能够理解我教给他的东西，然后他能够自由的去运用，结合自身的特点，然后去发挥和创造。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这么多年走过来的时候，其实我在微信上有一个群，那个就叫王继老师学生群，其实那个就是我一路走过来，比如大学生满族剪纸研究会的会长，还有我们那个民间美术班的班长，以及有非遗学院里面最优秀的孩子，就是这些就是一路留下来啊，他们永远都不会舍弃，就是这样的孩子，然后从事这样的工作，文化工作，他会继续去传播，这个就是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事情。
2: 让非遗活在当下，让文化代代相传，是每位非遗传承人的初心与追求。如今，国家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长白山满族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王继也一直在探索，如何让这门古老技艺适应时代发展，焕发新的活力，让它真正回归生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我们一个事物要想活下来，一定是活在当下，然后它一定是流变的，没有这种流变，它一定就慢慢的消失掉。比如说我们说以前贴在门上的门神是吧，你就一定要贴在那个老门上，那就很难。今天我们放在厅堂里装上框，它就活下来了啊。所以流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长白山满族剪纸依然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从2000年开始我就开始慢慢做满族的生活品牌，嬷嬷人就是我们的代表性符号，那我们做嬷嬷人的满族生活家居的品牌，那这样呢就是推动它其实融入生活，回归生活里边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有那个叫设计专业的孩子哈，我们有学民间美术专业的孩子，那他们就会在课程里边融入到这些设计的东西和这个剪纸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啊，创造出适合今天的啊，生活化的一些日常的，但是也有艺术的。我一直还在倡导一件事情，就是非遗和我们的当代艺术，就是那非遗一定是向两端走，一端就是生活化，一端就是艺术化，从古至今都是这样。那只有艺术化的时候，可能在我们高校的象牙塔里它也能留存下来。所以我从2023年开始就做非遗和当代艺术的展览，那么我们请来很多艺术家，也请来传承人，让他们在一起磨合创机啊，然后产生出新的，其实他们都在成长。那艺术家了解了民间，他的艺术里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脉，然后民间了解了当代的艺术，又和艺术家结合以后，他的艺术就在成长，他也无比的高兴。其实这就是我这几年工作的一个努力方向。
2: 坚守传统，勇于创新，王继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非遗传承的新时代内涵。他让长白山满族剪纸既保留了古朴的本色，又融入了时代的活力，既走进了高校的象牙塔，又回归了寻常百姓家。几十年的传承之路，有艰辛，有质疑，但更多的是收获与希望。
0: 传承是接续性的，我最希望的其实就是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梳理保护，能让更多的人其实是认知接受 骨子里喜欢，哪怕他只记住了一个符号，一个生命的符号，那在他

0: 未来的路上都会有一个感染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去内蒙做调查的时候，那是鄂温克人，那个老师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其实你像内蒙古的剪纸其实很多但是他只会一个，就是剪他们的那个阿穆尔文。然后他在整个幼儿园里打扮的时候只用了这一个符号把整个幼儿园就装点起来了。所以我就说，其实这里的孩子们不用学的更多，他只记住家乡的一个符号，他就可以称其为我了解，我理解，就吃到他的生命里边去。其实我在想，就是我们做的这件事情也就是这样。所以我这么多年的梳理研究也就是提炼出这些东西，让我们的孩子用最简洁的方式能够永远记住它。
1: 那未来您对这个长白山满族剪纸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是希望长白山满族剪纸真的在未来的这条路上，我希望长白山满族剪纸不用再保护了，让它变成大家的日常，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家共有和共知的，真正的回归生活，这个是我真正的期望。我们的剪纸本身它就不是一个我们今天的象牙塔的艺术，它就是我们的生活。那其实我们通过保护就是让它回归到生活里，回到日常，去掉保护的帽子，去掉濒危的帽子，那就变成一种共有共知共享，这个其实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
2: 一份热爱，一份担当，正是这样一群人的坚守与付出，让长白山满族剪纸的薪火得以延续。这份坚守和传承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处副处长李可。
3: 长白山满族剪纸不仅记录了满族的渔猎生活和民俗风情，更是研究东北民族与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王继老师为代表的传承人坚守传统，秉持匠心，守护着文化的根基，同时年轻一代的参与与积极传播，也使非遗更贴近新时代与生活。这项技艺需要被更多人关注、喜爱与传承，让它持续传递文化力量，让世界从这一刀一剪中读懂吉林，读懂中国，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魅力。
2: 长白山满族剪纸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寄托。它藏着白山黑水的灵秀，藏着满族先民的智慧，藏着吉林人的匠心与热爱，更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愿这指尖技艺穿越岁月，生生不息，愿这非遗星火代代相传，照亮未来。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4: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松原南部、辽源、吉林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为12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统筹抓好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建设，强化水资源支撑与保障能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支撑；
6: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项目化、工程化，推动重点工作提速提效。
5: 吉林文学馆开馆仪式等精彩文学活动在长春举行。
6: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三天，精彩活动轮番上演，热度不减。
5: 吉林艺术学院面向市民开放校园，以优质美育资源全民共享，赋能城市文化建设。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吉林省水利部门切实履行水安全保障职责，统筹抓好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建设，强化

0: 水资源支撑与保障能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支撑。请听报道。
1: 在吉林省水利厅智慧水利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刚刚完成更新的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进行调试。吉林省防汛大脑智慧平台工作人员孙野：
2: 过去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就像类似于时间轴这种，更新了也是三四个版本了，大概把那个精度是越来越精确。
1: 防胜于救，省水利厅依托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构建起全域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通过防汛大脑科学调度，2025年汛期统筹464座水库联调联控，成功将52条高风险河流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有效避免了传统人海战术。吉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朱振学：
3: 实现监测、预报、预警、指挥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洪水预见期提前至2到3天，洪水量级预报准确率提升至90%，做到预警信息同步互通，递进发布，指令跟进，一体直达。
1: 水旱灾害防御工程能力同步升级，眼下由吉林省水利厅牵头，全国首个以沙积沙堤治理为重点的防洪减灾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15-5期间将集中治理都市圈6条主要江河，171公里沙积沙堤，预计总投资240亿元。紧扣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吉林省水利厅强化水资源统筹配置，计划设立松花江、伊通河、东辽河3个母亲河源头保护区，涵养优质水源。在水量保障上，中部城市引送供水工程调度方案已编制完成，跨区域调水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吉林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常颖：
4: 截至目前，已累计向长春、四平、辽源引调优质水源超1.1亿立方米，在足额保障城乡用水的同时，持续改善4个重点水源地水质，不断夯实都市圈浊水源联控联调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城市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1: 在守住防洪安全保障供水底线的同时，省水利厅同步推进水生态保护、水文化建设和水治理提升，目前正梳理摸排各类水文化遗产，谋划水文旅项目，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保障。吉林省水利厅副厅长马丽：
5: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聚焦深化伊通河水脉价值转化，加强水文化遗产保护，加快吉林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强化跨区域系统治理，4项重点工作让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核心竞争力和鲜明底色。
6: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生态环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物业服务、数据产权、高标准农田建设、长白山景区服务提质等工作，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吃透义乌发展经验内涵，强化担当作为、创造性执行，推动政府工作渐行渐效。要增强拼经济抓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聚焦工业投资、消费等重点，深挖潜力、释放增量，以丰补欠，确保上半年经济发展实现双过半目标。要发挥科教优势，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承担国家使命。要完善防灾、救灾、减灾体系，抓好防汛防洪、高层建筑、森林防火等领域风险防范，深化烟花爆竹、矿山煤矿专项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落实国务院部署，紧盯既定年度重点任务，谋定快动有效执行，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进入实质操作、落地见效阶段。要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产业需求和应用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深化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 要把绿电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

0: 源头，推动每年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任务落地，促进绿色能源与数字算力深度融合，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加快国家与省级物流枢纽建设，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结合省情实际，科学推进勘查开发，做好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信访案件边督边改工作，各级领导要快速响应一线踏查核清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推动问题限期消耗解决，让百姓切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以环保督查为契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长白山是吉林旅游的金字招牌，要牢固树立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把游客感受作为检验标准，有效改善游客体验感。要提升景区承载能力，加强配套设施建设，优化接驳路线，合理布局业态场景，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我省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要启动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有效方案提升物业服务质效。要积极开展数据产权登记试点，加速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平等保护各类主体数据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5月16号吉林文学馆开馆仪式、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启动仪式和文学春天盛典沙龙互动活动在长春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共同为吉林文学馆揭牌，启动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吉林文学馆坐落于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展馆系统梳理吉林文学发展脉络，全景呈现现代当代吉林文学的璀璨成就，打造了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由时代文艺出版社策划打造的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正式启动。该丛书旨在系统梳理总结当下中国文学现象，致力于打造兼具学术价值、理论深度与时代内涵的标杆性文学理论出版物。丛书规划编纂十部，聚焦文学现代性、网络文学等前沿议题，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大众阅读性，将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的实际理论思潮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度呈现。丛书预计2027年全部出版面世。在文学春天盛典沙龙活动现场，邱华栋携手格非、苏童、范晓青、李修文等作家，围绕文学当代价值、经典文脉传承等话题展开对话与分享，为现场读者奉上一场高规格的文学盛宴。
2: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16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2件，重点案件7件，来电45件，来信37件，其中长春市34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9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9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5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3个，占 28.21%， 固体废物类问题21个，占 17.95%， 生态类问题20个，占 17.09%， 噪声类问题16个，占 13.68%， 水类问题13个，占 11.11%， 土壤类问题5个，占 4.27%， 其他类问题9个，

0: 占 7.69%。 截至5月16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53件，重点案件54件，其中来电273件，来信18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1: 近年来，德惠市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将渤海香瓜作为拳头产品重点培育，持续推动蓬勃经济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2: 眼下正是德惠市渤海香瓜的集中上市期，在德惠市渤海镇智慧家庭农场的香瓜大棚里，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种植了8个香瓜大棚，通过早育苗早成熟的错峰种植模式，让本地香瓜能够好瓜卖好价。德惠市智慧家庭农场负责人孙丽：
3: 瓜这茬上基本上一个棚子在5万块钱左右，然后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还套种西红柿，然后能套种豆角，一年一个棚子大约在10万左右。
2: 作为全省知名的瓜菜特色产业镇，渤海镇拥有数十年香瓜种植历史，当地依托丰富的水系滋养等天然优势，培育出皮薄如纸、脆甜多汁的渤海香瓜。截至目前，全镇瓜菜种植面积达2600公顷，建有7000余栋标准化大棚，推行头茬香瓜、二茬蔬菜的科学轮作模式。今年瓜菜总产量预计超过10万吨，总产值超10亿元，仅香瓜一项就带动农民年增收1.5亿元，惠及2700余户种植户，全产业链带动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以上。德惠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福涛：
4: 在技术上对农民进行指导，通过农贸会等一些展会扩大产品的影响力。
2: 德惠市渤海镇党委书记孙宏宇：
5: 打造渤海鬼市，把它呢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瓜菜的交易中心，让我们的香瓜蔬菜销售的更远。
6: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7: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6: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8: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6: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9: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10: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1: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6: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2: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3: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6: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0: 吉祥新闻记者汪永维报道。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3天，各类活动轮番上演，热度不减。 今天，博士论丛优秀博士论文系列推广暨访谈研讨活动在书博会一号馆举行，丛书正式面向全国出版发行。该丛书由省委宣传部组织评选，吉林人民出版社推进，是2025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6年度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双向成果。丛书首批遴选2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覆盖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经济等领域。今天，一场以长白沃土、童年与自然共生为主题的生态儿童文学创作访谈会在书博会一号馆举办。活动围绕吉林摄影出版社推出的《长白山生态儿童文学丛书》展开，与会嘉宾围绕创作初心、实践心得展开分享。吉林省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纲要新书发布会在吉林省图书馆举行，该书系统梳理先秦至明清吉林古代民族交融历程，兼具学术与普及价值。发布会上，作者与专家分享解读，现场向省图书馆等单位赠书。
1: 本届书博会汇聚全国出版精品，融合本土文创特色，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民阅读文化盛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起到现场，沉浸式感受两大核心展馆的魅力，请听报道。
2: 本次书博会共设置了两大核心图书展馆，一号集书馆，二号集运馆。两个展馆的定位不同，布局不同，所以他们的亮点呈现也不同，将会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差异化的观展新体验。
14: 位于一号馆的集书馆是全国出版精品集聚地，布局层次分明，品类齐全。馆内设置真理之光主题出版展区、主宾集团展区、全国民文出版展区，还配套全国高校出版、东北最美图书、优质期刊等特色专区。展区内有两大亮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首次参展，携七家下属出版单位国际精品图书亮相；二是吉林重大文化工程吉林全书首次全景呈现编纂成果，大家不要错过。
15: 国际书店创新的携带了300余种，包括原版图书、经典文创，打造了一个哈利波特的片区。
2: 二号集运馆主打区域书香荟萃与潮流文创融合，设有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图书区、全国的热门新书、吉林的本土读物文创展销四大特色板块。展馆保留了标志性的特色昨日时光展区，集中陈列了古籍旧书、典藏书籍，满足市民淘书品墨的需求。
16: 准备了1000余种精品图书，带来了熊猫系列文创展品。我们也想呢，通过呢书博会的高人气呢，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长春市新华书店。
14: 集运馆中的另一个亮点是工业文创融合新范式，博览会将长春特色工业 IP 与书香文化深度结合，实现书香与城市产业相融共生。
17: 我们这次带来了红旗的全系的经典车模和在售的车模，以及一些我们红旗文创的新品，同时也要带着中国的红旗的这个文化走向全世界。
2: 展会期间，这里还将陆续承办60余场名家签售、新书发布等重磅文化活动，让市民既能淘好书、享实惠，又能沉浸式参与高品质文化活动。
0: 吉祥新闻记者郝忠斌报道，5月15号，2026年筑梦讲理青年向北吉林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读书荐书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设置大学生理论宣讲比赛、书香分享会等环节。在大学生理论宣讲比赛中，进入决赛的省内25所高校青年学子在吉林省图书馆同台竞技，参赛选手围绕党史、新时代东北振兴发展、吉林实践等主题，采用主题讲述、相声快板、情景演绎等多种形式开展宣讲。经过评选，最终决出文魁、文星、文杰、文士四个奖项。书香分享会在第三届东北图书教育博览会现场举行，六名高校学生向长春市中小学生代表分享阅读心得，从问道极限国331里的万千气象，到抗美援朝后援地里的家国情怀，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爱祖国、爱读书的种子。此次活动是筑梦讲理年度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单元，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学思见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6: 央媒听吉林。
1: 近日，多家央媒聚焦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月15号，人民日报图文报道，书博会上共有300多家参展商携40多万种出版物参展。5月1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展出40多万种出版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等消息。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也对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行了报道。
0: 5月15号，人民日报海外版300要闻头题报道，吉林将努力形成以未来工厂为引领、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为主体的梯次培育机制，让头部企业真正成为质改数转的领头羊。
1: 5月15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多条有关吉林中华秋沙鸭繁殖季的新闻报道。
0: 为充分发挥艺术院校文化传承与社会服务职能，助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本月起，吉林艺术学院正式面向市民开放，学院校园的全面开放，开放优质的美育资源，推动全民共享，以艺术浸润城市，打造兼具艺术底蕴与公共价值的文化坐标。请听报道。
18: 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19: 我们现在来到了吉林艺术学院的红旗校区，那这里呢正在进行设计学院2026届优秀毕业作品展，这也是吉林艺术学院面向市民开放的首个艺术窗口。
18: 本次展览汇聚国画、油画、视觉艺术、产品设计、数字媒体等百余件青年学子原创作品，题材新颖，形式多元。吉林艺术学院美术馆馆长、艺术展演中心主任郑金鹏。
20: 金种学院红旗校区呢，依托我们三大类场馆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开放，其中包括咱们的一楼美术馆、藏品陈列馆、世界经典雕塑与绘画复刻临摹馆，把我们这优质的活动呢做成一个惠民服务，然后到社区，然后包括进校园。
18: 从课堂创作到公开展示，毕业展既是教学成果检验，也是青年艺术创作者与城市大众的对话。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学生杜兆宇。
21: 我设计的这个是视障导航仪，展品能够在我们这个展览中展出呢，我很开心，打磨了这么久的作品终于能够被大家看到。
18: 观展市民邢岩。
22: 整个这个展的风貌呢，既有我们文化底蕴的沉淀，同时还有时代的气息，特别是很多的创意和设计呢，特别的符合当下我们对艺术审美的需求。
18: 观展市民李维卓。
23: 感受一下艺术氛围，陶冶一下之后呢，其他校区如果有像戏剧啊，包括音乐会什么的，可能我也会去关注去参观。
18: 以红旗校区先行开放为示范，吉林艺术学院将统筹四大校区，依据专业特色精准布局，分领域打造音乐展演、喜剧舞台、公益课堂等多元艺术场景，实现美育资源差异化供给、全域覆盖。
1: 吴善花是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他18年如一日，用一双铁脚板走遍家家户户，用一颗为民心温暖各族群众，把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建成相亲相爱的大家庭。请听报道。
24: 作为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带头人，吴善花创新打造一街两馆、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生活馆、红石榴文化馆。生活馆既解决老人吃饭难题，也成了他们唠家常的地方。文化馆里，各族居民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过一个节，让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吴善花的办公桌上，落着17本磨破了封皮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楼道灯不亮了、帮找活干、送药上门这些琐碎却重要的小事。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25: 我的理念就是小事儿不出门，大事儿不出社区。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
24: 2021年，吴善花结合自己多年摸索积累的社区工作经验，创新提出了300工作法。吴善花。
25: 300工作法就是聊百家情，会百家图，解百家忧，用脚丈量着辖区内的土地，知道每家每户是什么情况，给他们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
24: 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刘凤香。
26: 各方面都是照顾得很周到。
24: 吴善花还带动社区党员为民解忧，他所在的江北社区累计动员百余名共助共建党员，捐赠物资10万元，认领微心愿200个，服务群众5000余人次。 2025年，吴善花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0: 近日，通化市二道江区开展“文明餐桌光盘行，拒绝浪费树新风”文明实践活动，营造厉行节约、文明用餐的浓厚社会氛围。请听报道。
24: 通化市二道江区以主题实践。

0: 科普宣讲、入户进店倡导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推进制止餐饮浪费，进行光盘行动宣传引导。通化市二道江区居民王巧君：
1: 活动板块很新颖，设置了很多居民参加的活动，还有教育意义。
0: 通化市二道江区还组织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辖区沿街餐饮经营门店，走访商户经营者与往来市民，倡议餐饮商家主动引导理性消费，呼吁市民自觉摒弃铺张浪费。通化市二道江区宣传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于芊芊：
2: 促进商户提醒适量点餐，推行小份菜、剩菜打包等暖心服务，从源头上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5: 我是牛程程，
6: 我是牛欣欣。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6: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5: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6: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0: 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 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 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一小时，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2号 F 遥 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 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

0: 土石坊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均是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5: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4: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7: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屋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8: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0: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1: 物体把声音返回来。
9: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桥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2: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

0: 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3: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翻墙过去。
5: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6: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5: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7: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8: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9: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7: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3: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4: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 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5: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4: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1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3: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

0: 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4: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5: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5: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

0: 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0: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9: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8: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

0: 永相伴。
1: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小陈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1: 怎么了啊？
2: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11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1: 哎妈，大龄啊！
2: 对，
1: 30好几了，还要孩子。
2: 36周，
1: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也挺厉害的啊。
2: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1: 我能想象得到啊。
2: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1: 哎呦，
2: 就过来，就来我家了。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
1: 嗯，
2: 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儿。
1: 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嘛？她那个害怕，那就娘家妈在跟前儿，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2: 对对，
1: 这可以理解啊。
2: 年龄，我也知道她年龄大了，她也年龄不小了，因为她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她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请了2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2个月月嫂。然后请了2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1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1: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2: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是然后就是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然后就是她呢，反正因为我们是2室1厅嘛。2室1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这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她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
1: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2: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她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但是她就睡沙发嘛。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1: 那来气啊，
2: 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让我就赶我妈走了，要赶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
1: 产后抑郁很正常。
2: 对，然后就是，
1: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啊，激素是恢复能力越差更差。
2: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赶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不了飞机，然后我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2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1: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2: 孩子没跟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1: 那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吧？
2: 没有，当时就没有母乳。就是
1: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2: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1: 啊，
2: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她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呢，就是说，

0: 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1: 你今天想问我啥？
0: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1: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0: 那我婆婆就我婆
1: 婆。你婆婆呢？你妈，你妈真不干活儿，你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就一理所应当的事儿。
0: 是，我知道，但是
1: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0: 对呀，但是我关键我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1: 唠。你就说我不懂事，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敢，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0: 对呀，这我就
1: 对呀，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0: 对呀，我就、啊、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1: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儿吧，对不对？这二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儿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这玩意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0: 嗯，
1: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0: 但是我真是当时，哎呦我天！
1: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0: 那他就是
1: 你婆婆，你记住，
0: 我不知道怎么，我就不敢面对他，我就感觉
1: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呼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现在你老婆婆，
0: 今天那个什么，
1: 你就记住，
0: 我
1: 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心啊，不是说这话不孝心，我就告诉你，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0: 嗯，
1: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艰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绝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绝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0: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1: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她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心的事儿啊，
0: 嗯，
1: 听明白了吗？
0: 就是、
1: 你婆婆有，你婆婆
0: 找
1: 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好吃的啊，知道不？
0: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1: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就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就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就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啊、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0: 那我知道。
1: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0: 那好，
1: 哎。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儿。艳阳天儿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他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他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他真不会啊，他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新鲜劲儿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 有一个啊，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心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想看了你就来，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个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老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那个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头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就是说你要有一块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就怕你有两块表，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恰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是小哥吗？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就是我老公嘛，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平时我也上班，我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就是有我自己班，然后嘛、就现在做这个生意之后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俩就是属于这近一个月吧，起早又贪黑的，就是我一休息什么的，我就跟着他一起干活，然后嘛，现在咱家孩子就这经过这一个月，就咱也特别忙，然后他就特别上眼药，就这些天就感觉不听话，完然后嘛，现在就是隔着平板玩游戏。然后现在一玩游戏，现在一玩游戏自己还控制不住，玩说半个小时，还那什么，一玩就三四个小时，然后受了三回，然后吧，有一回
1: 玩游戏，
2: 孩子那个别是毛顺十三，十二周岁，
1: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2: 啊，小啊五年级
1: 啊，
2: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就是他爸揍了两三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笑了一回，然后刚刚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然后后来又问完事了他又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累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他晚上点你就十点多钟了，小孩吧还就是大人不在家，他还来那玩平板，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1: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这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2: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
1: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
2: 那倒
1: 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个破买卖你干他干啥呀？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些个六饼啊，对吧？
2: 但是我就说那孩子，我也想
1: 你别你别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12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22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12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儿了。
2: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是起早大黑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1: 你有点褶了，心碎了咋的包饺子馅了？你看肯定还不行，是不是？
2: 不是我就感觉你说父母都这么样式的，都是为了他挣钱嘛，然后
1: 你拉倒，你别说为了他，人能用上你花的钱是咋？用上你的钱是咋的？对吧？你们俩努力挣钱，不就让他能够有时间玩平板吗？要不然你努力挣钱干啥呀？对吧？
2: 不是小何，我就感觉就是太……
1: 就是你们不要把大人的这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强加给一个12岁的未成年的男孩，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还没说明白吗？你看我往孩子身上怨啥了？就是你该往孩子身上使的注意力你没使，没使之后你还怨孩子，你那累你活该，谁让你去干的？你们家孩子拥护你穷不学习吗？啊，你家孩子拥护你那个你家挣钱少，完了就说的我得换个爹换个妈妈，人家想过你吗？人都没想过你们俩这么穷，你还想过人家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不能说把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是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2: 对，那你说的对，你说的这点我误会了，我明白了。
1: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游戏，反正我打。
2: 我玩，
1: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我一玩也玩3个多小时、4个多小时，玩的就是关键啥，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挺不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20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呢，你不去玩的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那些人了？
2: 明白。那他现在可能是，
1: 所以说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2: 嗯，明白。
1: 对吧？你
2: 不是那他还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他
1: 撒谎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啊。
2: 嗯嗯，
1: 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一个两个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跟傻子似的啊。
2: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呀？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玩他老跟这几个孩子玩，他
1: 其实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一样的
2: 啊。
1: 其实人家那头家长也不让他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玩。
2: 嗯，明白了，
1: 对吧？
2: 啊，那对。
1: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咱们吧就是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孩子能不能出瘾是祖坟说了算的啊，不是你咱一个当妈当了才当了1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教育家了，教育家家孩子，你这教育家家孩子考上大学的程度了。
2: 我没我
1: 教育别人家还行，教育自己家孩子都不行，有老多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特别复杂的条件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 对吧？但是出不出银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有的孩子脑袋特别特别好使，那东西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一般人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那的，你就听我说吧。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家孩子没有自学能力的情况下，你也没培养过孩子自学能力，然后企图说你们俩多累孩子就能会自学，他不会，自我管理能力没有，自学能力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你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我们两个啊，就要去给你打造一艘黄金的大船，所以说现在不能管你游泳的事儿，然后直接淹完蛋了个屁的了，就这么一个状态。你们两口，所以说你们两口子这个买卖，这个买卖的设计时机啊，包括你们俩的分工都没设计好，俩人一塌糊涂是吧？整天忙忙碌碌啊，做事一塌糊涂，全凭一腔热情，最后肯定不行啊。
2: 明白，
1: 所以你们俩这个生意你重新考虑吧，尤其你们俩就是说你能下来看孩子也可以，你要下不来的话那你就这个买卖赶紧兑出去别干了啊。
2: 不是我这个他故事他就是新增一个项目吧，就属于新增一个项目，
1: 那个我不管
2: 啊，
1: 你们两个自己设计去，但是这个事儿在这儿呢 啊。好了，再见啊。哎，
2: 那行，好了，
1: 好嘞，再见再见啊。铁杆小米跟这妈妈说了啊，我要替娃发下声啊，说你控制欲强，你咋不控制食欲呢？你脾气犟，你咋不降降你的体重呢？你管那么宽，为啥不管管自己嘴呢？你这人心狠，为啥不狠心饿自己几天呢？你容易内耗，为啥不消耗消耗自己那脂肪呢？哎妈，刀刀戳心呐！对呀，你控制欲那么强，你咋不控制一下自己食欲呢？你咋控制不住呢？好了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我是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生活当中退出吧啊。你这种心理状态特别正常，空的捞的嘛，毕竟孩子少，你要生十个孩子得一个他就不用想那么多啊，这个东西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啊。然后你这个状态呢，也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啊，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他毕竟大学毕业了啊，有需要咱们的时候咱就帮忙啊，不需要咱们的时候少干涉啊，少控制，这个是咱们应该做的啊，只要他做的事儿咱们怎么讲，不违法乱纪对吧，不违法不乱纪，其他的事情都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你想想，都大四了，都已经大四了，为了学校的比赛还能那么认真的练，还能那么认真的去练，天天练天天练，除了他热爱乒乓球之外，这个孩子责任心非常强，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啊，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所以说呢错不了啊，这样的孩子错不了，要不然有很多大四的那简直装老爷子了，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嘛，大四都装老爷子了，你想要那个让他那个干点啥活，但学校有点啥事，团委有点啥事啊，学生会有点啥事，让他干点活，那个烧香去都得求他。但你看咱家这个孩子，你就一定是一个向上的、健康的、有责任心的一个孩子，这就没问题啊，这样的孩子没问题啊。给五十岁以上的各位叔叔阿姨啊，就说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可得是注意听了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大家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很多五十岁以上的朋友啊，依然奔波在工作一线的，真的很不容易。可是年纪上来了，身体最能感觉到，比如长春的这个有一位阿姨啊，50多岁，眼部机能开始衰退，眼睛越来越模糊。 模糊，看手机电视他就都费劲了。当时并不在意，也没好好保养，现在六十出头，夜里上厕所都看不真灵了，都得扶着墙走了。这眼睛一不好啊，整个人的状态也跟着差。所以呢，大家真的要重视，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啊，人参、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通过眼周几大穴位层层渗透，从根上帮您调理眼睛。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呢也更清晰，心里别提多得劲了啊！今天晚上五十岁以上的听众，十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加上豪华收音机，最后呢再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四重好礼。打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大伙看好看好时间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 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四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如果说30多岁一过，感觉到身体这个没有力气的话啊，可以考虑辅酶 Q10 这个事儿了啊。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干啥都提不起劲儿的，千万别硬扛。这可是心脏在给您发这个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量直接做到50克，而且呢，搭配的都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呢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呢百克含量也在10到20左右，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这个啊，每天一粒，直接给您这个心脏充的满个电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今天给大伙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福利价，原价是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在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 您拿到手的不是十天的二十天，而是满满一个月的这个辅酶扣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元啊，可以让您心脏饱满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辅酶扣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元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扣十。那时间过得很快啊，49元的福利只在节目之前有效。

0: 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下一个产品呢，是这个咱们的老朋友了，亚麻籽油回来了啊！这款亚麻籽油呢，咱们堪称是什么呢？叫液体黄金，自古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含有亚麻酸、亚油酸、欧米伽三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日常食用能够养护心脑血管，平稳血脂，减轻身体负担，也被大家称作是路上鱼肝油，食补效果远超普通的食用油。选食用油门道特别多，记住不踩坑，有三点：第一，看原料，第二看工艺，第三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的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干净安全，全家吃着都放心。然后工艺上呢，又采用的是高端物理冷榨，区别于化学进出，无化学残留，最大程度锁住亚麻籽原生营养，保留淡淡天然的坚果清香，同时达到一级食用油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点低，口感干净不发苦，不腥不刺鼻。很多叔叔阿姨在之前都买过这个劣质亚麻籽油啊，味道特别怪啊，那都是工艺差、原料差导致的啊。咱们这款呢，口感是清爽醇厚，吃法百搭又简单。记好咱们这给大伙准备的这个优惠和价格啊，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原价是69块钱，价格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福利是这样的，放福利是买两瓶送两瓶，到手是4瓶，四瓶就4斤，它是大瓶子的，一斤一瓶的大瓶子的，只需要119块钱，折算下来不到30块钱，所以说比那超市的便宜得一半左右。那么大家如果是乐意吃个凉菜呀，乐意吃点清淡饮食啊，哎，用这亚麻籽油特别好，所以说呢119块钱能买4瓶，非常便宜。趁着咱们这个优惠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亚麻籽油到底是啥呀？有不少人问哈，说的其实呢，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把它带回来了啊，那时候都是献给皇上的贡品。这个呢，在国外呢也算是高端的食用油，属于液体黄金。这个油啊，为啥这么贵呢？是因为营养实在太好了，它里边含有这个很多营养元素，吃着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啊！大家关注全家的健康，就把这好油换上吧。咱们这叫戈壁工坊这个亚麻籽油，市场价是69块钱一瓶，咱们现在买两瓶送两瓶，四瓶才119块钱，四瓶119块钱，算下来一瓶不到30块钱，是普通油的价啊。然后能吃上这个亚麻籽油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哦、
0: 我是钟晓啊。
1: 哦，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公跟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孩子也玩了一圈，然后也骂了脏话。
0: 嗯。
1: 最后呢，我就报了帽子叔叔来处理了。
0: 嗯，
1: 他俩也协调现在的结果就是说，我老公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
0: 嗯，
1: 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非常难受，他说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个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
0: 嗯，
1: 然后我儿子嘛感觉就是说不服气也。
0: 嗯，
1: 我就说我就想问你，就是说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父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间人，我怎么协调？
0: 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协调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1: 就是、我就是感觉我
0: 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更没有这个智慧。
1: 对，我现在
0: 你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没有智慧，那你还说啥？这个事儿就你给挑和烂套了。那玩意儿、啊、他爹削他儿子2电炮子，他儿子还他爹一杵子，你报什么叔叔呢？你不扯淡呢？你不是
1: 报警？
0: 那他让你报你就报？你说你哇，你脑瓜长哪儿去了？你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谁是权威，听谁的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你那老公也是个穷货，那自己整不了自己儿子，还敢这报那啥？你说这跟缺心眼儿一样，不磕碜吗？报完之后，警察能把你儿子咋的？人能过来拿皮带搂啊？
1: 并没有，
0: 所以说出这事儿出的就你也好，你老公也好，出这事儿可是不咋尖，啊，可是不咋尖。第一个，你家那老爷们，你打不过他，你不知道吗？你能打过那个打老实的，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那一瞅那样的，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 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小时候能削钱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那块跟人动五把抄，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

0: 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文百家姓那四五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十四五了学那玩意儿有啥用了？
1: 就是
0: 现在讲那里干啥？对吧？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说报你就报，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给我老实点，啊啊啊啊啊！你们要整我，你们俩要不停我死去啊！反正先让他俩停下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板也好，呆板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板呢，啊，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板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1: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就是。
0: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出的事儿不尖，啊，儿子肯定是儿子肯定是这方面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1: 就是没
0: 过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那玩意儿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必须以德服人。你现在打还打不过人家，完以德服人还说不过人家，那你成啥事儿呢？
1: 就是，
0: 对吧？
1: 就是现在说辞他也不经常顶嘴，你说。
0: 嗯，然后现在等你这头呢，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你老爷们这面，还是站在你孩子那面。你站在哪面都行，结果你骑墙上来回倒，结果谁都不搭理你，哪头都没掉下，你就属于这种人。
1: 哎、
0: 那玩意儿出这事儿，你不得先向老爷们儿，先把孩子捋一顿。
1: 我就是先向着我老公，我肯定是先向着我老公的。但是我现在劝他，他老生气，老生气。我说那你咋办？你说这孩子，
0: 那生气他就生气呗。你告诉你跟你自己亲儿生气，你活该，怨着谁了？
1: 就是啊，把我气的。我说你跟你亲儿呢，我说那
0: 你说你就别劝了呗。那么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一劲儿干还能？他乐咋咋地？他跟他儿子之间关，你管那事儿去？对吧？
1: 那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啊？到底？
0: 那你教育，你有那个能力行，没那个能力的话，先别教育了。你等他气头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说吧。你说你不能打你爹呀，打你爹天打五雷劈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找找吧。咱们中国关于孝道是怎么回事啊？关于这个对于父母，天地就什么天地就君亲师啊？那亲不就是那啥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现在教育晚了，你就得想招
1: 了，
0: 就得想招了啊！
1: 嗯，
0: 这个听着了吧？
1: 是的。
0: 啊，你也别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打个仗都不会打，谁规定？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啊！
1: 他让他儿子给他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说？
0: 对呀，你有那个本事行啊！你咱这么讲，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吗？那该以德服人了都十五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德服人，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所以说你家那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那个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啊，让他自己消化去吧。
1: 就是气得不行，他老跟我说，老
0: 你别说，你别跟我说，你自己儿子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1: 就是我没有。
0: 嗯，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他就想不明白，他气呀、啊
0: 嗯，他生气气吧，
1: 挑战他权威了，
0: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没有权威啊，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那你怨谁呀？啊，你跟你完了，回头你跟你儿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弹不了，他就老实了，啊、哦！
1: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0: 就是啊，你啥招得有啊？你
1: 浑身都疼，
0: 就是那都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叮咣小，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呢，打不过了，不能打了，知道吧？
1: 是啊，嗯，就是。还有个事，他跟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0: 嗯，
1: 他就让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最后我给出了个馊主意，
0: 你不管，
1: 我说
0: 你
1: 写吧，
0: 你不管他乐写不写啊？
1: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0: 那就打，你就他有能你再打他，有能你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把你爹手摁住，让他动弹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听着没有？
1: 那行，这个办法好，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记住啊，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的，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三四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1: 关键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呀。
0: 你再不在家，就这十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

0: 规矩一直就没立好，到15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个的了。哎呀，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呀，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1: 这就是要写，不写就要打你。
0: 为啥要写日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我有啥事发朋友圈不行吗？我为啥要写日记啊？我缺心眼儿啊！
1: 我儿子就说呀，他说
0: 对呀，
1: 写这心灵鸡汤他写够了，他不想写。
0: 对呀、啊，再说你写日记，你作文写的比谁好是啥的啊？啊，对吧？
1: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我这说啊说他、
0: 嗯。所以就是你记住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你慢点了啊、哦。就是那天那个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这事儿他太磕碜了。如果人家那个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了啊！
1: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
0: 你拉他干啥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儿了呗，对吧？
1: 我还急着，我害怕他把我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
0: 了。嗯，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1: 哦，行，我知道了。
0: 那行了啊。好了，你记住跟你爱人说、
1: 啊、
0: 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
1: 嗯嗯，
0: 哎
1: 嗯
0: 好了
1: 嗯
0: 再见啊。
1: 谢谢钟家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啊、
0: 哎。
1: 好好好

0: 对，小米说的特别对，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是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儿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乐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儿没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人一嘴巴子，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1: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0: 嗯，
1: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0: 嗯
1: 嗯，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1: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是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1: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1: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他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1: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1: 嗯，对，
0: 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1: 哦。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没有啥升职空间呢，不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一直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1: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啊？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就是有些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
1: 所以
0: 我跟你俩说，如果说
1: 嗯。
0: 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 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1: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
1: 嗯、
0: 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嗯、好，
0: 再见啊，
1: 嗯、
0: 好嘞。这个女士挺优秀，我为啥一直打击她？就是我听出来她较劲，因为优秀所以较劲，跟她家老爷们较劲，就这么个人，我不收拾她。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2: 有这么个事儿，
0: 嗯
2: 啊，今年呢，我儿子是35岁，
0: 嗯，
2: 就是之前呢，他就是在咱们东北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2: 22年的时候吧，
0: 嗯，
2: 他就去南方发展了，
0: 嗯，
2: 哦，发展的也挺好的，也有个就是相对来比也有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2: 啊，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挺好。但是在那边一直是租房子嘛，
0: 嗯
2: 啊，租房子。然后今天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就谈这个事儿了，因为毕竟他年龄也不小了嘛，35了，
0: 嗯。
2: 然后也考虑到就是以后就是找对象啊、成家之类的，
0: 嗯。
2: 所以说在那个在南方那边，就是房子压力很大，
0: 嗯。
2: 咱说心里话，就普通家庭，就是买房子，咱确实是压力挺大的，买不起，
0: 嗯
2: 啊。就是能买起的话，就可能是这一辈子就围绕这个房子了，
0: 嗯、
2: 啊，然后就是我们俩就考虑呢，他说要回咱东北了，
0: 嗯，
2: 或者是到长春发展，
0: 嗯，
2: 或者是到沈阳，但是他就是我俩之间吧，其实也都挺有落差的，因为在那边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挺体面的，也都挺好的，
0: 嗯，
2: 啊，然后现在就说要回这边来，反正整的我也挺闹心。孩子吧，也就是我俩都没主意了，这可能就是平时都给别人出主意的人，
0: 嗯，
2: 都轮到自己了，真的没主意了。
0: 嗯、
2: 然后就也经常听您的节目嘛，就是看看这个事儿。
0: 你回来的话，你工作也不好找啊，你能给安排啊？
2: 安排不了，现在就是回来，你想找个像之前的稳定的、固定的体制内工作，肯定是没有了。
0: 对呀、
2: 啊，啊，
0: 那你回来干啥呀？说现
2: 在
0: 这么说，你都说回来干啥呀？在南方的话，咱这么讲，没房租呗。嗯对吧？没媳妇忽悠呗，嗯、找个媳妇家有房子完事儿了呗。
2: 那这个说是挺容易。
0: 咋不容易？咱东北小伙在那头找、
2: 嗯、
0: 找小姑娘好找，就看他自己行不行。
2: 嗯、
0: 那咱这么说，别的不说，咱这头，咱这头在那头当保安的人家找对象都找的可好了。那就看孩子，你家孩子一开始还、
2: 啊、说的挺容易，就是真正要是那啥的话吧，不容易，因为他吧哈，怎么说呢？就是各个方面都挺优秀，也挺出色的，也，嗯，你也不一定说有那么合适的人能到。
0: 还是没有优秀到让别人追他的程度，
2: 哦、
0: 然后自己还装，这就是他找不着的最基本原因啊。
2: 嗯，
0: 就是第一个啊，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回不回来的事儿。
2: 嗯，
0: 就是你回来干啥？
2: 嗯，
0: 想好了，你回来要开饭店行啊，你回来就比方说就跟我们是做直播啊，那行，你在哪儿都一样，就在咱们这头还便宜点，是吧？
2: 嗯。
0: 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你回来干啥？是吧？
2: 回来是找他原来的本行呗，就是
0: 搞他原来本行。
2: 嗯，
0: 能搞吗？能挣着钱吗？
2: 这不就闹心就在这块。
0: 对呀、
2: 嗯，
0: 你挣不着钱，你回来干啥了呀？
2: 嗯、
0: 如果说你家庭条件特别好，啊，你就是回来，反正也是他这出去本身也就是个玩儿，回来咱也不差他这一口工资，那是没问题的。
2: 嗯，
0: 如果不是的话，回来干啥呀？就是我不是说回来不对啊，就是我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回来干啥呀？干这行我不知道他干啥的，就干这行他在长春，他要在那头挣不着钱，他在这头更挣不着钱，整不好精简先把他砍下去，对吧？
2: 嗯、
0: 这头都嘁哩咔嚓砍呢，你那头还你回来，你回来干啥呀？你回来你就保证你能进去，对吧？
2: 关键在那边就是一个房子问题，就是
0: 不买房就完事儿了呗。再者说，我刚才不说了，你找个有房子的，那肯定能找着，你自己不想找还装。那还能找着？
2: 装都没装。
0: 你肯定是他自己不会。完了之后还搁这块这整天整那啥。 我就跟你俩说，你
2: 挺务实的，嗯，
0: 你就是
2: 挺务实的，嗯。但是就是你在那边的话吧，咱说现在一个小女孩，就是我是姑，我家里是女孩的话，你咱要走肯定得，你首先
0: 你不是你说这样，
2: 嗯，
0: 就是不是你说这样，
2: 嗯，
0: 啊，不是你说这样，一定不是你说这样，我不是跟俩犟，我也不是为了查你。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你在那头没干明白，你回来也会也是干不明白。你在那头不好找对象，你回来之后你也是找也是不好找对象。
2: 那边工作都没有问题，工作都挺好的。
0: 嗯
2: 啊，现在就是涉及到说要买房子这个事儿了。
0: 嗯，
2: 就是说咱现在咱家在这边在那边吧，你说能买起房是？这一辈子孩子压力很大，我们家长压力。
0: 买房的多了去了，为啥他就压力大呢？能不能干点啥呀？
2: 那咱就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钱呗。
0: 没那么多钱，先按揭呗，先按揭个小的呗。
2: 哎呀，
0: 所以说你要想让他回来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先整明白回来干啥。不是说回来不我这个回来干啥不是那个，不是说的不应该回来，而是说你回来到底要干啥，你整明白再回来呀。你都没整明白，你回来干个溜饼啊。你当初在这头没整明白你走的。
2: 嗯。
0: 对吧，你在这头要干的顺风顺水的，你至于上南方去吗？那本身来说这头就没干明白走的，完现在在那头又没干明白再回来，你能干啥？那说这玩意儿说的我都没好意思说这个事儿，那不就那么回事吗？这折腾啥玩意儿啊，折腾啊。你要说在那头我真就活不下去了，那赶紧回来。那说买不起房子，我看咱东北孩子在那头多了去了，也没说都住了天地儿，也没说都住水泥管子，那不要志气就不要志气，对吗？我这不把这话说开了，你回来你就能干明白吗？你回来有确实有房子了，你回来就肯定能说上几文啊。你回来你这个事业啥的前途啥的，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作为一个男的，你这些事儿都耽误了，你就为了买个房子，完了为了说个媳妇儿，说媳妇儿在那头一样说，就为了个买个房回来，你不还是在那头没混明白吗？你混明白又回来吗？你要承认说我在那头就是混不下去了，我回家那头比那头强，那你回来。你要说就是因为说买不起房子回来，你别回来。
2: 嗯，
0: 啊，
2: 好的，老师。嗯，
0: 好了，再见。这个真是，你自己辞职往那头去的，去完之后干个三年四年的，你又因为买不起房子你再回来，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就是没干明白。你回来之后为啥我不让他回来，回来还想回原单位，回原单位到时候你不就说啥呢，你不还是没干明白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上半场跟大伙说了好视力这个补贴，还有很多朋友咨询，有的问眼睛模糊干涩好多年了还管不管用，还有人问说七八十岁老人能不能用，统一回复大家啊，统统都能用，放心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今天晚上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就是让您放心感受效果的，而且呢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好礼就越多，额外呢还能领收音机、健康枕、蓝莓叶黄素等这些专属福利，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忙活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对眼睛要更好一点啊，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的，以前呢还能认个人，现在呢三五比远都只能看个轮廓的，尤其是晚上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难受的睡不着啊，你就听我的，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的都是护眼中草药，清肝明目，缓解眼睛干涩模糊，完事呢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今天晚上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这个都能多领78块钱的蒸汽眼贴啊，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健康枕、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护眼效果更强啊，整整四重超值好礼，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 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1: 中小工作室
10: 执着好声音。
1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6: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在春天夏天这是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4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季夏季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来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腿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就是这个叫丰益健康有机灵芝孢子粉啊。最近有不少听众说呀，说天气忽冷忽热，风又大，稍微受点凉累一点就浑身不得劲啊。确实啊，最近这个感冒咳嗽人非常多啊，咱自己也有体会，稍微吹点风就打喷嚏流鼻涕，好几天才能缓过来，这个就是免疫力下降了，身体防护墙不结实了，身边人啊一不舒服啊，咱自己就中招啊，遭罪不说，还让儿女操心。那么很多这个朋友呢，冬天吃的比较油腻，现在就觉得没精神，容易犯困，胃口也一般，血糖血脂呢也不太稳，天天盯着数值啊，一有波动心里就发慌，尤其是血管不太好，天气变化大，容易头晕腿沉，浑身不舒服。这些朋友呢有很多啊，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是能够帮着慢慢调理的，增强免疫力，睡得香，精神好，把身体状态调回来。灵芝大伙都知道啊，这个小时候看白娘子传奇，灵芝呢是救命的。灵芝有这个中华九大仙草之称，本草纲目里早就有记载，它性平味苦，无毒，主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养生珍品，专门帮咱们补底子调身体。咱们这次给大伙准备呢，市场价是298块钱的一罐的高品质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咱们福利价129块钱一罐，还送两根长白山的保鲜人参。但是我呢强烈建议您直接拍两瓶装的，两瓶装呢129块钱之上，你再加100块钱，也就是229块钱就能得到两瓶孢子粉，那就是一斤呗，一斤229啊。而且呢人参直接给您送5根，所以说算算的话还是两瓶更合算啊，就是两瓶孢子粉加5根人参，229块钱全部到手价。所以说想买孢子粉加人参的朋友，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报上地址就能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也可以在公众号直接回复粉字，直接回复粉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啊。这个孢子粉呢是有机产品，还是 PICC 的质量承保，品质绝对有保障，每一批出厂前都会抽样检测，合格的才上市，绝不会让有不合格的产品到咱们手里啊。不管您是用来吃还是调理身体还是送亲朋好友都特别合适，好东西呢咱们一起分享，大家记好了啊，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好多孢子粉呢用的是南方的菌孢种植，就是拿木屑麦麸子做的营养基，灵芝长得快产量高，但是营养成分那差得太远了，南方菌孢种出来的灵芝三铁含量比这个长白山木段种植的低了很多，咱吃了以后效果自然大打折扣。那有不少这个朋友呢觉得油花多就是好粉，其实这也是个误区啊，这也是个误区。纯正的长白山灵芝孢子粉呢，判断孢子粉的质量也不能看油花多油花少，得看灵芝什么三铁啊、多糖这些含量。咱这破壁率高达98%，营养全部都能释放出来，吃了才能真正的吸收。正常是298块钱一罐的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买一罐，再送您2根4到5年的足龄的长白山保鲜人参，暖心福利价只要129块钱，250克的足量装，非常划算。如果买两瓶的话呢，229块钱就加100块钱呗，就给2瓶。完了再给5根人参啊，直接升级到送5根人参，比单买一罐多花100块钱，多了一大瓶还多了3根人参，性价比非常高。所以说现在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了，听众朋友，那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49块钱抢购一个。

0: 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让您用上这个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呢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呢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就给心脏补充营养，心脏有劲儿了，人才呢更有精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价格呢，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就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呀、胸口发闷呐、心慌粗喘气呀、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补充心脏的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孩子的事儿啊。
0: 孩子多大了？
1: 25。
0: 啊，接着说吧。
1: 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0: 嗯，
1: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0: 嗯。
1: 完了，迟到早退。
0: 嗯。
1: 完了，人给辞退了，现在就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你说这咋整？给出出招啊？
0: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消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家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对不对？那惯的话，那就别那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1: 是，这他妈怎么惯着他？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是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他多少钱。
0: 那不还是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着货强，着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1: 养不起呀，关键现在呀。
0: 那你看你媳妇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啊？
1: 啥时候再说？
0: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那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对不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啊！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也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做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对吧？
1: 那啥，小钱也没少削，
0: 这不是就不是削，
1: 考上大学
0: 不是削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1: 俺俩正常上班，
0: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1: 对你唠他也不跟俩唠，
0: 拒绝交流是吧？
1: 不是有时候就是唠吧，就是我们那个在外上班呢，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
0: 嗯，
1: 就是反正在工地我也不回家，
0: 嗯，
1: 打电话他也不接，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说儿子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那我上班我找工作，我找呢。
0: 那咱家不有地吗？
1: 有啊，
0: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1: 不会。
0: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 你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是就春天种完地了，今年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你讲话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给我猪你给我喂啊，在家躺着能行吗？
1: 嗯，
0: 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查食，你不出去干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你装什么屁驴子？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养点猪，养点鸡鸭那狗的，那个给猪插食，给鸡拌食啊，完了晚上还得圈鸡上架，是吧？
1: 嗯，
0: 这些活儿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
1: 嗯，
0: 你家几场地啊？
1: 一场多地儿，
0: 一场多地。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干够干那十亩地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1: 干秋天他也跟他干活，
0: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那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他喂的能杀五十斤，你也得让他喂啊。
1: 嗯，
0: 这是防止啥？我跟你说。
1: 嗯
0: 啊，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
1: 啊、
0: 哦、啊！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这完蛋了啊、哦！
1: 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0: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的吗？也不知道、嗯、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那样，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有不你钱一看钱就没该你这儿啊，是吧？
1: 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皇上不急太监急，太监急没啥用啊啊！哎、
1: 嗯、
0: 好了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啊，我儿子有两件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啊。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儿子是吧，他今年是30啊，他那个单身，在广州市市政公司上班
0: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2: 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0: 8000多块钱啊，上几年班了？
2: 5年5、6年吧。
0: 啊，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
2: 单身
0: 呢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2: 那个是这么事，他现在就是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0: 嗯，
2: 然后他就是不升。不升呢？还有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升当经理吧太累。
0: 嗯，
2: 完了那个算起来每个月工资只能比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钱。
0: 嗯，
2: 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那个圈里的人哈，不是排外啊。
0: 嗯，
2: 但是也不想跟他们都心都讲，他说挺累的那样是。他现在他说我现在就是。那个现在这个工作他是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找我就行了。
0: 嗯，
2: 啊，他说这是这么说，升到经理吧，那个每2年就说调换一个地方，
0: 嗯，
2: 然后再重新开始。他说他不想那么做。
0: 嗯，
2: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升到经理吧，你接触的人和事情都不一样，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你学会了管理，将来以后对你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
0: 嗯，
2: 有很大的好处，帮助嘛。
0: 嗯，
2: 他就不高兴，给我发脾气。
0: 那孩子都30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这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2: 是我多管闲事了。
0: 你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嘛，就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儿呢？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人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儿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
2: 啊，
0: 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2: 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工作。
0: 哎呦，这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啥都管。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2: 好，这个我不管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卖房子，我说。 你要是想在那个地方订

0: 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那个我付首付，完了你呢那个
1: 还房贷，
0: 叫就是贷款啊，房贷哈。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1: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首，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个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啊！
0: 我也着急啊，他变成他不想回去吧家里来。就是我说，那你就老张，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1: 他一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0: 那倒不行，他说另外都是买郊区的吧。
1: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没着急，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儿啊你啊？
0: 啊，
1: 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啊，好阿姨呀、啊，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哦。人家孩子的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哦，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啊、哦，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哦，行不行？
0: 啊
1: 啊，听话听话啊，这个小米都说了，乖呀、啊，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
0: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就我最近这事情要是说我上走一层，像工作上一层。
1: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0: 我是说就我是盲人，完了我又没上过班。
1: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
0: 啊，
1: 好了，再见了啊！哎，
0: 好好好，哎，再见。
1: 孩子都30了，而且呢，你压根儿没去过那头，都不知道人家咋回事。真的，咱们很多父母真的是说实话，孩子安全就行，其他的那他一个男生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呗。你说是不是？你在那操那些心，都操些没用的心啊，都操些没用的心。这位朋友说，钟海老师你好，别念名，我呢26岁，女生，技术岗，在一家企业干了4年了，现在考虑要不要离职。我自己感觉我工作很努力，总是一心想解决问题，也能解决明白问题，然后呢能有对应的回报，但是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和我拿一样工资的同事很闲，因为我最近忙不过来了，我找领导谈了，领导就把我的业务分给他，同事因为自己搞不明白，和领导说是因为和我沟通费劲，就把业务给出去了。为什么我接手的都是新业务，所有的业务都是我一点点摸出来的，本来关系就不好，他一张嘴问我，我就应该告诉他怎么回事吗？我很不平衡，宗浩老师能分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就是你是想做一个普通员工，还是想做领导啊？这个就是一个分界线。如果你要想做普通员工，那比方说一月给你开12000，你就干12000的活就拉倒了，别的跟你没关系，别人能干不能干跟你有啥关系？没有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以后我26了，我以后想当领导，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能用君子也要能用小人，就这个同事你必须想办法让他听你的，对，你既然说的那个以后要领导他，你就得想办法让他听你的，不是说他跟领导说完之后你就没招了，那只能说你工作能力不够，你需要锻炼。比方说那个教给你了，那你不明白，我一定会教会你的，我当着所有的人面教你，听懂没有？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大概有4-5个人，每次他来问你，你都非常和蔼的告诉你啊，这个事是怎么回事，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你再不明白再来问我啊，咱们肯定能把这事干好了。你这么做的话，他再跟领导说跟你沟通费劲，他就说不出了，听明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事儿，这个绝对是你的事儿啊！你这个人其实确实是挺毒的，你这个人很毒很毒，你挨累就活该。你一边又想解决问题，又想多干活，一边又看别人闲着你闹心， 然后最后你采用的这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到最后的解决还是给自己惹一身腥，也没有解决问题。你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你不擅长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这样你就当不了领导。所以说你如果说你也就寻思寻思吧，如果说你就决定了说我以后我就是走技术了，谁别勒我，我也不勒谁，那你就不用管他，你就挣一万吧，挣一万二的工资我就干一万，干一万二的活就得了，那头你说啥跟我有啥关系，我把我活干好了，干好了干直了就得了呗。如果你决定这样，你就不用勒他了。如果你决定说不是，我还是需要锻炼自己，还是需要成为一个有领导力的人，那好，我现在建议你现在就去买一本书啊，就去买一本书，这本书已经很古老了，但是也有新的，越薄越好，记住啊，买书不要买厚书，我说的是这种工具书啊，不是说小说啊，小说你约翰克里斯朵夫你买薄的那玩意儿是盗版，它就那么多是吧，你就是这样，你去买一本书叫领导学啊，叫领导学，有200页的都不买300页，听不听见？至于说500页、700页，那都是扯淡的，没有用，没有用啊！你如果想当领导，想说我为什么这个事儿我就处理不明白，你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领导的位置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你和未来人家有发展的年轻人的很大的区别，你格局太小，然后手段太 low。好的，听我话啊，听我话，去买一本那个特别薄啊，有我估计还会有啊，网上还会有特别薄的书，叫领导学啊，就领导学，或者说如果说有新版的，就是挣大头钱的，叫什么领导力训练啊之类的，这样的书也可以，但是我记得最原始的就一本书叫领导学，非常非常薄，也就是180-190页，200页都多说，200页吧，也就200页。你要是一个会看书的孩子足够了，用不着看那么多啊，根本用不着看那么多啊。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啊，就是一个原则，叫站在未来规划现在。你要想干啥，以后你要想当领导，你就得现在就得学着当领导，就决定着你现在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就决定着你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所以说站在未来规划现在啊，站在未来规划现在是很重要的啊，是很重要的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尊老敬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3: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2: 嗯。
3: 啊，那个我是36，完了，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2: 嗯。
3: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然后认识了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 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
2: 嗯，
3: 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着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
2: 嗯，
3: 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
2: 嗯，
3: 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2: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3: 啊，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2: 我听
3: 的
2: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3: 嗯，
2: 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3: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2: 你别管他爸还是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3: 哦，是吧，
2: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
3: 嗯，
2: 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
3: 嗯，
2: 啊，知道吧，
3: 对呀，我就很质疑，
2: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
3: 嗯，
2: 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还关系还都挺好啊，
3: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
2: 嗯，
3: 然后结果吵架，
2: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3: 对，
2: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3: 嗯，
2: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
3: 哦，
2: 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个，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3: 哦，
2: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
3: 嗯，
2: 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3: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2: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
3: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嗯，
3: 是啊，
2: 嗯，
3: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2: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嗯，
3: 对，
2: 所以小心点吧，啊，
3: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
2: 嗯，
3: 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
2: 嗯，
3: 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2: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嗯，
3: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给我投入
2: 什么，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
3: 哦，
2: 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身的地方，

0: 啊，其实说的不太贴谱真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就瞎玩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1: 嗯，对啊，
0: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

0: 上的高手啊。
1: 嗯，
0: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
1: 嗯
0: 嗯，听不听着啊？
1: 对，我以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0: 嗯、
1: 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着挺骗了的。
0: 那都是扯团宇宝宝啊。
1: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嗯、
1: 我
0: 他这个
1: 他
0: 没有
1: 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0: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不要想着兔子的事儿了啊。
1: 嗯、我
0: 那个连土拨鼠都没有啊，连土拨鼠都没有啊，听着没有啊？好了啊，哎，
1: 好嘞，
0: 哎，
1: 好
0: 了，
1: 再见，
0: 再见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个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1/1000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1/9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0: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邓晓老师，那个啥
0: 啊，
1: 我有个问题呀、啊，我自己出不了主意了。那个那什么，我吧就是啥呢，跟我那个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时候吧，我俩吧是家有孩子。
0: 嗯，
1: 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说那个我离婚之后两年，完我又处个对象。
0: 嗯，
1: 我处个对象，完了之后这不那啥嘛，那是处的时候挺好。完了之后那个登记了。
0: 嗯，
1: 登记完了时候吧，过了一年，完了时候吧，我俩咋呢？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就像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心的，都吵架。就是感情不和，
0: 嗯，
1: 完了那个那啥呢，我那个我前妻呢，他也处对象，
0: 嗯，
1: 他处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嘛，我不咋正经过，我把他给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吗？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0: 嗯，
1: 复婚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就说我俩毕竟是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0: 嗯，
1: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了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的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0: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嗯嗯，那个
0: 过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成天激个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
1: 那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是得有人了。
0: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在那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1: 啊啊，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1: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0: 你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玩意儿他在那头搁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离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就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人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跟人虎了吧唧跟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神马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神马东西，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咱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个过你还干不干仗了，对吧？
1: 啊，那我明白了。那个我朋友跟我这么说了，说我这管就是说，你
0: 就是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还说啥呀？
1: 我朋友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不管咋地，跟我俩搁这手扑，跟我俩过日子。

0: 你那个，你说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复婚，他再走呢？是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1: 第八十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虎玩意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心眼儿，咱们智商在六十以上都不用到八十，在六十以上他都不好使。你六十都不够，我告诉你，出那缺心眼的事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0: 哎，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棱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这么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还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就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三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五年了。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1: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2: 对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2: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1: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感觉那项目得好多年的样子。
2: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就是、
1: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2: 结婚了。
1: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2: 没有。
1: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2: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1: 那个领导对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2: 没有。
1: 那你图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2: 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对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1: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拿咱辽宁人火、
2: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1: 那就当负责人呗，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2: 就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1: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犯小阴雨啊，
2: 就是、
1: 总捣鼓自己不行、
2: 就是，
1: 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2: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级领导，
1: 那是他的事，跟我
2: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1: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2: 还有小哥，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去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1: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2: 行，那我知道了，小哥。
1: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2: 是
1: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摊样的来，摊脸摊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2: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1: 那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啊、妹妹啊，你不像你40、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 27， 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子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嗯哦，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谢谢大哥。
1: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嗯，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
2: 嗯嗯，
1: 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
2: 嗯，
1: 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2: 嗯，对，
1: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
2: 谢谢小哥开导。
1: 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嗯、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
2: 嗯，
1: 对不对？你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这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2: 嗯
1: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嗯、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块肉是块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2: 好的，谢谢小哥。
1: 好了，再见啊！
2: 好，再见，小哥。
1: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忽然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一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了，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真的，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了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所有的历练都经了个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雨过天晴说：“哎呀，小哥呀，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好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打电话问问，就像我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也不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

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出空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说的人，这人说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切合啊。哎，大伙儿那什么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呀，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啊？张飞更不是了啊。我看铁啊，宋徽宗，铁杆小米说的对，宋徽宗，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宋徽宗这个人啊，有理想但没有抱负，有才华但是没有志气啊，确实就这么个人啊，大伙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对。真的，宋徽宗除了当皇上，他只要不当皇上干啥都很硬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是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8: 1厘米300年，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

0: 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出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3: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

这位朋友说的中小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公。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育人孩子，你教育差远了。

0: 好的，那个你就别管了，你就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这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他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说这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其实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就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是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他说我对他的鼓掌，就是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这玩意儿只要不受欺负就行呗，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哦、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我也没拿这个事儿当回事。
0: 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嗯，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知道咋知咋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司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1: 他姐知道。
0: 对呀。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瞅你像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个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事不该告诉呢？
1: 啊、哦。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没呀。
0: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胖胖一段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 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呀。
0: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没事在家，自己在这烂寻思一些没用的。
1: 没有，那没有，就是说吧，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三十年都没啥事儿。
1: 嗯，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
1: 我就以为是啥的，我寻思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知道了。
0: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了，
1: 好了，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跟你说点血了的。
1: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也行，说那个告诉孩子。
0: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1: 哎，好了，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1: 嗯嗯，哎，
0: 再见啊，
1: 好
0: 嘞。真的，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他，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个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您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说这个啊，他不是你亲爹呀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时候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吗？这个他65，你一听他说话唠嗑啥毛病没有，啥毛病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啊、哦，那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永远都找不，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那孩子都成人了，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他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的啊，我也是知道，因为我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历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咱都讲说没，有可能卡跟头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人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 那他这个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那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所以说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终于有个结，我想帮你，今天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0: 说说吧，怎么了？
2: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正是摊孙子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0: 嗯。
2: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0: 嗯。
2: 是农村的。
0: 嗯。
2: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
0: 嗯，
2: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2: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0: 嗯，
2: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让我抢来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0: 嗯，
2: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
0: 嗯，
2: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0: 嗯，
2: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0: 嗯，
2: 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0: 嗯，
2: 然后吧，
0: 当屯子的吗？
2: 是一开，嗯，
0: 是当屯子的吗？
2: 对。
0: 啊，好，接着说吧。
2: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0: 嗯，
2: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0: 嗯，
2: 然后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后来就说了，说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0: 嗯，
2: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0: 嗯，
2: 完就这么完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2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了，
0: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2: 小老师，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
0: 啊，
2: 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
0: 啊，
2: 这都发生事儿了，
0: 嗯，
2: 他也承认了，
0: 嗯，
2: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儿了吗？又出事儿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2: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来就说他，
0: 嗯，
2: 就是把你这女的挣的
0: 没。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2: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0: 那老爷们不管他，
2: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0: 嗯
2: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
0: 嗯，
2: 就是心里老就堵的。
0: 嗯，
2: 但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
0: 嗯，
2: 反过来就2天不到头3天被洗澡，就是那种，
0: 嗯，
2: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钟晓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那女的，
0: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儿？
2: 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0: 嗯，
2: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有换的来。
0: 嗯，
2: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0: 嗯
2: 嗯，
0: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2: 小老师，现在，嗯，
0: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2: 他不去呀，所以说去找他吧。再一个，钟晓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0: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0: 嗯。
2: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姐，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0: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0: 嗯，
2: 就是，我
0: 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就，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2: 认账我还不忍。
0: 不认账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2: 离婚吧。
0: 嗯，
2: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0: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 你不扯呢吗？那给这哪趟的哪条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了，对吧？
2: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0: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2: 嗯，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0: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2: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2: 嗯，
0: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2: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宋晓老师？
0: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2: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2: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
2: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2: 对，
0: 就是你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2: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2: 啊，
0: 嗯，好了啊。
2: 谢谢宋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2: 哎，对。
0: 玩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那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呢吗？对不对？那玩意看孩那还能一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的破玩意还有嘴。

0: 对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去还一样挣钱。那房里那鸡鸭鹅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月还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头捡纸壳子、捡矿泉水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他在家待干哈？那点地一年挣多少钱？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大专毕业之后到大连工作，从操作员做到了主管，后来呢去了杭州又做到了经理，23年年底公司业务不好，裁了一大批人，我也被裁了，然后呢我到上海找了一个头部的新能源汽车工作，收入也增加了很多，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感觉啊自己在新公司做事总是放不开手脚，和前两次跳槽完全不一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裁员对我产生了影响啊，小哥帮着分析分析啊，谢谢啊。他是这样，那个越大的公司啊，尤其像你说这个新能源公司啊，就是越大的公司，它的那个模式化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规矩越多，你觉得放不开手脚是正确的啊，就是你要放开手脚就坏了啊，你要放开，因为你要知道在这种大的公司当中，你只是模块之一啊，你人你也是模块之一啊，也是模块之一，那么你放到这个模块上，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就可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并不是说裁员对你产生影响，而是这家公司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啊，对你和原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呀，我希望您能知道，就是作为一个进入一个大的公司，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存在一个情况，存在一个阶段叫入模子啊，就是你得会说这个公司里面的说的话啊，你得听得懂这些公司里边别人说的话啊，他们是有黑话的，各个单位有属于自己单位的黑话，这个黑话你得能听明白。就比方说著名的某著名的那个互联网公司头部公司那些黑话，现在不都知道了吗？要形成闭环，要对其颗粒度怎么怎么地的，那屁用没有那些话，那但是他说的非常认真，你也得学着非常非常认真的去说，就是这样的。你需要知道，就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像原来你是一个人啊，你是人，是有人，是有个性的，你要需要怎么做，需要怎么发挥，在这儿你是一个模块啊，在一个大的公司当中，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模块，你要发挥好的是你这个模块的作用，而不是你作为一个人的作用啊。我说这话好像不太好听，但是你就是不是说那个你就不是人了，不是啊，就是说你要理解它模块化的这种管理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不是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说你还不适应这个公司的管理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就是像你，因为你干的一直都很好，你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尤其我们营销人。啊，我们做营销的人，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不可能没有枷锁啊，不可能。这枷锁是什么？甲方要求啊，单位预算，对吧？单位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枷锁。但是在带着这个枷锁之后呢，我们又能跳出曼妙的舞蹈啊，这个是本事啊，这个是本事。所以说，在这个模块以内啊，在模块以内，我能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这个突破，这个也是本事啊，这个也是本事。你不要期望着说我要突破到模块之外去，不会。啊，不是这样的啊。那咱这么讲，你裁了一次，你都上上海头部了，再裁你一次，你整不好整美整整整整那个更大的公司去了，对不对？你可能就上那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新能源汽车，你可能就上什么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那几个公司叫啥名？我还说不清楚了啊。说完之后容易被骂啊。对，你整不好整到咱们硅谷去了，你是吧？啊，好了啊，不用害怕。打进1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男朋友是在就是相亲聚会。 认识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俩是一见钟情，但我没想到就他喜欢我，就特别就注意我。
0: 嗯，
1: 然后从我俩认识那天，然后就一直在坚持接我下班。
0: 嗯，
1: 就是无论他就是发烧啊、生病啊，他都一直接我。
0: 嗯，
1: 就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加班呢什么的接不了我。
0: 嗯，
1: 然后我俩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打语音啊，就是不停的聊天。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最近他减肥，因为他家是肥胖症嘛。
0: 嗯，
1: 然后我俩都是极其就是在乎就是容貌，就是然后极其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他就绝食减肥，就是每天只吃一顿水煮菜。
0: 嗯，
1: 然后就可能吃一个鸡蛋，然后就是常年的这种不吃饭，导致他就是没有精力，然后没有体力。就是我俩见面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特别疲惫，然后无精打采的，脸色也特别不好。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接我了。他说不，我坚持接你。然后但是我俩就是现在可能就每天见面，是过了热恋期了还怎么着，我这人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0: 你今年多大了？我听岁数不小了。今年多大了？
1: 我38岁，他40岁。
0: 原来没处过对象？
1: 我没怎么交往过，就是不太没有什么经验。
0: 嗯，他40也没处过对象吗？
1: 他是离异，但没有孩子，就短婚未育。
0: 那他过了多长时间？
1: 半年多。
0: 过了半年多就离婚了？
1: 对。
0: 啊、嗯，就是这个，这个事儿是这样。他多少斤呢？
1: 他之前240斤。
0: 多高个？
1: 1.8米。
0: 1.8米，240，那也算胖子了。
1: 对，但他继续还会再胖，然后他就2个月吃水煮菜瘦了50-60斤，就是他常年都在减肥，就是不减肥的时候就一天也就是正常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我俩基本就很少在一起吃饭，我很顾及他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晚上我就不吃。
0: 就你们俩这个2个月看不出来啥了啊、哦？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嗯
1: 嗯？但是他送完我然后也没有陪伴啥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心里不得劲儿。
0: 那你就别处了呗。
1: 那毕竟是一见钟情的呀。
0: 那钟情你不得劲儿个六饼啊，人家送完你之后你不会去照顾人家去啊？
1: 他跟他母亲一起生活。
0: 那跟他母亲一起生活你不会照顾照顾他呀？那你就是他都那样了，你还得人家照顾你，那是这叫处对象吗？
1: 我没用他照顾我，就是我毕竟没有见过他父母呢，我去也不太方便呢，去他家。
0: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感情特别重视的话，你想那么多干啥呀？所以说就你的这个爱情，这个爱情观啊，或者说你这为人处事的这个方式方法呀，好像是挺隔棱的。
1: 嗯，我的思维可能有点问题。
0: 嗯、对，很隔棱的啊，很隔棱的。
1: 都没有。
0: 你要是想找个瘦的，你就直接找瘦的啊。听见了吧？你就找个瘦的，你别找个胖的让他减肥。就像说我一直说，我说你要是想找不抽烟的，你就别找个什么为了你戒烟的，那个10个有10个是假的，没有真的。
1: 我没有让他减肥，是他自己要减肥。
0: 对，那你对他别有的，就是你跟他说你胖不胖，就是你胖不胖瘦不瘦无所谓啊。
1: 对，我都说了，就我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是他自己要求完美。
0: 嗯，那没看完美到哪儿去。所以说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处对象的话，我想跟你说的是，就说的你要是真正想处对象，那你想想我应该怎么做，对吧？你如果说真就觉得他不行，那不行的话，那什么一见钟情，哪有一见钟情，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一见钟情，基本就一见钟脸，不就那么回事吗？哪有什么情啊，有啥感情啊，对吧？
1: 对，我俩确实是都挺对外表挺满意的。
0: 对呀、啊、就是一见钟脸而已，然后时间长了，处的时间长了，那就直接是说实话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就热情逐渐降低呗。这才2月，老太太看那图你哪儿到哪儿啊，你这才呀，你就提出那么多要求，他根本做不到。或者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考察的时候，也不是一个要求他按照你的要求做的时候啊。所以说你这个恋爱谈的不是很明智啊、
1: 嗯、
0: 对不对啊？好了啊，
1: 嗯，好了，谢谢，
0: 好了，再见啊，哎。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9: 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0: 喂，你好，小哥。
9: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0: 有个工作的事有点纠结，我想咨询一下。
9: 啊，行，说说吧啊。
10: 我今年40了。
9: 嗯，
10: 我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9: 高压焊工，
10: 压力管道那对。
9: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了的。
10: 今年就在山东这边是个，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卷不动了，现在。
9: 嗯。
10: 我是

0: 是，你看我有想法，打算可能回家干那个采钢方面那方面那个活儿。
1: 什么玩意儿？
0: 那个干采钢方面那个。
1: 采钢的活儿，那跟你这个跨越太大了。
0: 那个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1: 我知道，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0: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是卷不动了。现在各地都这么卷，你看，
1: 嗯，
0: 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
1: 嗯，
0: 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
1: 嗯，
0: 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嗯，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再干下去。
1: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0: 哎，就我兄弟，我还有弟，我弟干的别的。
1: 你弟得干的别的，
0: 嗯，
1: 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得现学，完了客户这头你得现维护，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
0: 嗯。
1: 另外呢，咱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
0: 嗯，
1: 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
0: 嗯、
1: 还就是公民公建筑这块用
0: 的
1: 多是吧、你家那彩钢我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0: 没有
1: 就是那个家庭用的为多、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你想想今年，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0: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大的活儿，厂房里干没干过那个？
1: 那就是民，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0: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
1: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0: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这一块。
1: 我知道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看，
0: 旧房改造，
1: 你去瞅瞅去。
0: 村里盖房子是没有了
1: 啊，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0: 嗯，盖房子
1: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
0: 嗯、
1: 那么作为您来说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儿，
0: 换地儿就是哈。
1: 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0: 换地儿也能换，我就是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我这
1: 你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就这么回事儿呗。
0: 嗯，包工。
1: 对呀、啊，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人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是？
0: 那个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1: 嗯，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0: 要是干还能坚持，还能反正。
1: 对，落套是多大岁数时候开始落套呢？46、4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再要求再严格一点，
0: 就先干着。
1: 对，第一个这块能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活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
0: 嗯，
1: 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不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
0: 嗯，
1: 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的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说别人干合规率低我干合规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0: 行，
1: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

0: 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儿，干民用这块儿，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儿啊、跑活儿啊。然后你说你去，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采钢活干的比谁好，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谢谢啊，好嘞，那行了，
1: 行，小哥，好了，
0: 好了，再见了啊，好嘞，哎。

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六岁了，读大班啊，孩子他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是一名教师，作息比较规律，婆婆呢是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事儿都要问，关键呢不会举一反三，每天问的问题几乎一样，和她在一起我就很有精神压力，所以呢想着二胎等我休完产假之后让我妈带回老家，她来带，我这边出钱可以吗？我就可以安心的带老大，你不扯淡你们那是。那你小孩刚休完产假才几个月就让你妈带走了，那能行吗？那是一个家庭正常有的状态吗？你不扯淡吗？你说你这个人这个性格啊也是太孤气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知道，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这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弄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她怎么就不会伺候？她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东，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哦。所以说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八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乐咋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七八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就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个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呀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意冲奶粉就冲奶粉，乐意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的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十回八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个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就不对啊，这事不对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说既然人家给你干活，你就别那么多说的啊，你要想让他啥样你就训练他啊，就是咱这么讲，就是你的态度明确了，你的态度明确了，那他就知道怎么干了。你的态度一直是特别明确，你别自己做主，你得问我啊，你别赶着瞎做主，你的态度其实是一直是这么明确的，如果这么明确，那他一定按照你的态度来做，就这么简单啊、哦。怎么可以，那孩子刚断奶，你刚休完产假，然后就让你妈把孩子带走，你这是你去看看毛病去吧，你这有点闹病了啊、哦。小米说，这是整个家门都被发配了吗？孩子那么小就给抱走了。

0: 个时候他这想法已经很怪了啊，想法还已经很怪了啊。号线的这位啊，打进0431858151111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老师您好，我想那个麻烦咨询您一个就是家庭情感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哎，是这样的，我今年是34岁。
0: 嗯。
1: 我老公比我大一岁，我俩结婚3年。
0: 嗯
1: 嗯。然后我家里头是那个城里头的，我老公家里是农村的。
0: 嗯。
1: 哦，他还有一个哥哥。
0: 嗯。
1: 哦，我就是他就是跟他这个原生家庭之间的这个关系吧，让我挺那个挠头的。
0: 嗯。
1: 哦，
0: 怎么个挠头法啊？
1: 就比如说前阵子他嫂子跟我婆婆之间闹这个婆媳矛盾。
0: 嗯。
1: 我嫂子是去年生了个二胎，
0: 嗯，
1: 然后我婆婆也没怎么去看。
0: 你嫂子是你大伯嫂子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对象他哥的那个。
0: 啊，就是你大伯嫂子啊，接着说吧啊。
1: 嗯啊，我婆婆没怎么去帮忙看孩子去。
0: 嗯。
1: 然后吧，就是他俩关系就不大好。然后就前一阵子，我这个我对象他嫂子就给我老公给我对象发微信说。
0: 嗯
1: 啊，你妈好像有精神病了，你赶紧回来带你妈看看去吧。
0: 嗯，
1: 啊，然后我老公也没敢跟我说，然后他就后来他是来接那个他是打的电话回家的，然后他说是他跟我婆婆打电话，他才知道这个事儿的。
0: 嗯，
1: 他跟我撒谎吧，啊，其实是他嫂子找的他，嗯，然后后来那个过两天我就发现他给他嫂子。说是给孩子买的东西，说给孩子买了个那个礼物，
0: 嗯，
1: 然后后来没多长时间，我俩就一起的时候，我又发现他嫂子频繁的给他发他家二胎的照片，
0: 嗯，
1: 就之前也一直发，然后后来就是发的比较频繁了，就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发，
0: 嗯，
1: 我就心里挺不得劲儿的。
0: 你家孩子多大？
1: 我俩没孩子呢。
0: 你俩还没孩子啊？
1: 我然后我就挺不得劲儿的，我就说这个他俩的婆媳矛盾，我说为什么要跟你说，你去调解呢？
0: 嗯，
1: 我说再者说他家孩子照片为什么不给哥发呀？因为他哥也在外地打工。
0: 嗯
1: 啊，我说为什么不给哥发，给你发算是怎么回事呢？我说这嫂子跟小叔子之间，我说是不是应该有点界限感呀？
0: 嗯，
1: 他就不乐意了，然后他就跟我吵起来了。他说啊，你还怀疑我跟我嫂子这个那个的是吗？
0: 嗯，
1: 我这是我家里人，我家人啊，我俩就反正我俩就干起来了。
0: 嗯。
1: 哦，他就是觉得他没问题，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界限感不太好，让我心里不舒服。
0: 嗯
1: 嗯，我就想问问老师，以后我怎么处这个关系？
0: 现在就是他嫂子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你跟那个你爱人跟你是在老家这头，也没在外地是吧？
1: 我跟我爱人也在外地，
0: 也在外地，
1: 在外地工作。对对对。
0: 啊，那你俩是没孩子还是那个
1: 我俩是准备要孩子
0: 啊，准备要孩子啊。那个你们俩处对象之前，他哥和他嫂子结婚多少年了？哎，
1: 他俩结婚10多年了。
0: 结婚10多年了。那现在这个事儿就是你胖了他一顿之后，他还那样吗？你跟你爱人不在一起吗？不是，
1: 我俩在一起。
0: 嗯
1: 就我俩这打完仗也就两天的事儿吧。没在，我也没在那个啥，没在关注他嫂子有没有跟他联系这个事儿。
0: 嗯
1: 嗯
0: 嗯。
1: 但是打仗的时候，他态度是特别生气的，他就觉得我侮辱他跟他嫂子的关系了。
0: 啊。
1: 嗯，
0: 就是说他不认为这个事儿是一个过分的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这个事儿确实不对劲儿。
1: 嗯。
0: 确实不对劲儿，是吧？
1: 嗯。
0: 啊，
1: 是
0: 这个没啥可说的，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当嫂子，你咋这么讲？你把你那孩子照片成天给小叔子发那玩意儿，那是咋回事呢？对吧？
1: 对呀，我就是心里不舒服。
0: 就是这个，你心里不舒服很正常，我觉得你没毛病，是他有毛病啊。而且我感觉他嫂子是不是精神不算太好？是他家人都有点怕他。
1: 他家人就是确实是挺厉害的，但是他们全家也确实都是啥事儿都找我老婆。就是他爸也是，我老公他爸也没事就跟他要钱，然后。

0: 后他哥吧，也属于在外面打工那种。
1: 啊，就是你爱人属于本事没多大，但在家里头大尾巴狼装挺狠的那种，是吧？
0: 哎，对对对，就他家就是唯一一个学历稍微高点的人。
1: 嗯，念书的。
0: 嗯。
1: 啊、
0: 嗯。对对对，念书出来的。
1: 啊、嗯、觉得家里头以为说供一个大学生出来之后，就基本上县里头就得他家说了算了那种啊。
0: 哎，是、
1: 嗯。
0: 但是你说为啥我老公还是那种？他结果是他天天就是被他们家原生家庭曲解的那种，
1: 他不是
0: 他爸也跟他要钱，嗯，
1: 他不是曲解，他就是那样，因为当初家里就没钱供你念书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需要你不理解，你不理解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这个家庭关系。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他这个嫂子做这个东西就挺正常啊，就挺正常，因为他们家就觉得啥事儿都得你负责，包括他这俩侄儿以后参加工作呀，或者长大了什么乱七八糟都得他负责。
0: 所以我就
1: 甚至说是甚至说是甚至说会有那种理所应当的感觉，因为啥呢？因为你念书的时候很有可能人那时候嫂子已经过门了，过门了之后人家可能花着人钱了，都这都是没准的事儿啊。
0: 那我就得接受这种现实。
1: 你接受，你干你得斗争啊，能少整点少整点呗，你自己毕竟你得过自己日子，再说你得要孩子了，
0: 嗯，
1: 对吧？你不要孩子不准成啊，这事儿啊啊。
0: 那我以后我应该怎么跟他相处呢？他嫂子再给他发这些东西，我就装作看不见吗？
1: 你就跟他嫂子唠呗，你得跟他嫂子比他跟他嫂子，你们轴门吗？你得装也得装的装，你现在属于那种你过死门日子那种感觉啊。
0: 哦。
1: 你跟谁？你还咋把自己没拿自己跟这当这家媳妇儿啊？对吧？你拿的是自己当且呢？你且个六饼啊？你得说了算了，进门得当家呀，小媳妇儿嘎嘎烈小辣椒嘛，是吧？
0: 嗯，
1: 你得有这个劲头啊，对吧？
0: 明白。
1: 你这个东西就这样，就是说的那个该说说啊，该说说，就是有事可以找我啊，有啥问题那个那什么，就包括你可以跟他说，哎，我看着那谁谁谁那手机里你家老二的照片挺好啊，怎么怎么地的，是吧？
0: 哦，那我就主动要求去跟他嫂子联系，
1: 嗯对啊、
0: 加个微信什么的啊、嗯。
1: 你连他嫂子微信都没有？
0: 没有。
1: 哎呀妈，你这媳妇儿当的真负责任。哎呦我天哪，自己亲轴们过得跟那啥都不如同事关系处的好啊。
0: 哦，我俩这两三年也就回他的老家就那么一两次。
1: 所以你看你是且嘛，你就不了解人家到底咋回事、
0: 嗯、
1: 对吧？
0: 嗯，这方面可能我做的也不对。嗯，
1: 你想想是不是你这方面不是就是说的对不对，咱慢说呀，咱有点缺呀，缺完之后自己不吃亏吗、
0: 嗯、
1: 你掌控不了啊，那能行吗？是吧？
0: 明白。
1: 尤其这么一个人家，他们家就觉得供这孩子出来之后啥都得指这孩子，那不扯你吗？你讲话，你念书本身来说，现在念书在村子里都不算啥了不起的事儿，不像我们当年的时候，一村就那么一个大学生，对吧？
0: 嗯。
1: 你现在本身在村里就不是个啥事，你出去打工现在更啥也不是，那对吧？能干啥呀？
0: 是。
1: 尤其这么年轻，三十多岁，自己坡都没爬上去，你能干啥呀？所以但家里很多人、
0: 嗯、
1: 就是包括他嫂子他哥都不认为是那样的，知道吗？都觉得你念完书了，你有本事了，你有能耐了，以后全家都得靠着你，有问题我当然找你啊、嗯、是吧？
0: 嗯
1: 嗯，
0: 是。
1: 所以说那、
0: 就是、能控制，我这边能控制就控制，
1: 对呗。所以说那你要厉害了，那你就得叫他怕你，你知道吗？那你以后指着我们家呢，那你看你得突出你们俩关系好，那他得听我的、
0: 哦、
1: 那所以说你们都得听我的，知道吗？
0: 明白了。
1: 这恍然大明白，是不是啊？
0: 哎呀，您太厉害了，真是。
1: 嗯，那行、啊、
0: 明白。
1: 哎，
0: 好嘞，
1: 好了、
0: 哎、
1: 再见啊，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
0: 哎、
1: 不客气，拜拜啊、哦、哎
0: 嗯，拜拜。
1: 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

0: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
4: 白山黑水间藏着千年的民族记忆，方寸纸片上饱含一生的匠心坚守。长白山满族剪纸，这门始于明代、源于民间生活的古老技艺，承载着满族先民的渔猎智慧与乡土情怀，是吉林大地上最动人的文化符号之一。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指尖藏韵妙剪生花，长白山满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王继的半生坚守。欢迎收听。
5: 在吉林的白山黑水间，有这样一门古老技艺，它用简单的剪刀和纸片承载着满族先民的千年智慧，记录着地域文化的岁月变迁，它就是长白山满族剪纸。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同走进长白山满族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通化师范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院长王继，聆听他与剪纸的不解之缘，触摸非遗背后的温度与力量。
6: 你看这个展台上就呈现出我们长白山满族剪纸的特点，首先你看一片蓝色，是不是？
5: 嗯
6: 啊，其实在白山黑水之间，就是这种青色和白色是具有代表性的。白色就是光明，青色其实是大地和力量的象征。
5: 嗯，
6: 那我们看看还有很多它的代表性的符号，比如说长白山区我们知道梅花鹿，是吧？
5: 嗯
6: 啊，那它的这个鹿角那么蓬勃，其实它是一个生命树的象征，还有龟蛙的一些符号，鸟的图腾，还有的满族的嬷嬷人，龟是长寿，蛙是吉祥
5: 啊，
6: 蝶是繁衍。
5: 这方寸纸片上的每一个符号，每一种色彩，都承载着满族先民对生活的期许。2009年，长白山满族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王继与这门技艺的缘分早在童年就已注定，播种者便是他的父亲王纯信，也是他最早发现长白山满族剪纸的文化价值。
7: 80年代哈，我的父亲呢是在这个群众艺术馆工作，所以他经常会下乡做一些调研，还有就是做地方的展览。当时在那个通化县，当时举办了一个画展，其实都是画家，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画家。然后当时那个展览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墙角就有几幅剪纸啊，很特别。他当时其实现在看就是那个满族的龟蛙还有嬷嬷人，当时他就看完以后觉得，哎，这很特别。他就有一双眼睛啊，就能发现。当时很早之前的时候，其实他对民间的那些陶瓷啊、绘画呀，他就有兴趣，就觉得，哎，这个就值得研究。
5: 王纯信立刻循着线索找到了这些剪纸的创作者，正是后来成为长白山满族剪纸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倪佑芝老师。
7: 后来看到这个剪纸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找来了啊，来了以后就说，你这叫什么呀？啊，他说我的那个妈妈哈，叫讷讷，我爸爸叫妈妈。哦，他诶，这看来就是这是满族人啊。后来说，那你剪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他就告诉他，这叫嬷嬷人啊。然后这个龟和蛙是什么含义？
5: 通过交流，王纯信了解到这些剪纸的满族渊源和符号含义，从此便开始了大范围的走访调研。
7: 80年代真的那个时候是活态传承的，这些老人都活着。比如说当时那个枕头顶刺绣，他那个铺衬包都在，那个包里装的都是他当年年轻时候绣的。那个时候70多岁老人很多，你就翻开铺衬包都能找出一摞一摞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后来就调查了很多之后，他就提出长白山满族剪纸的那个概念。他说，哎，我们这个地方是长白山，那么还有很多的满族人，他们其实就是原生的这样的一些母体艺术。所以后来他就在这种媒体上宣传，发表那个文章，还有在剪纸的一些这个学术会上去宣传。

0: 就引起了学术界的一个很大的反响。
1: 嗯，
0: 然后其实他很有创举的一件事呢，就是85年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想到就是传承问题。其实那个时候他发现的那些老人大约都是70多岁，个别有50多岁。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传承是个问题，所以他就在艺术馆就开始做培训班，就像我们今天说那个非遗传承人培训班一样啊。然后就是阶梯式的，有40的、50的、60、70岁都有，然后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学习。
2: 听着王季的回忆，我们仿佛能看见上世纪80年代王纯信先生背着行囊行走在长白山脚下的满族村落，寻访老艺人，收集剪纸作品，梳理文化脉络的身影。他用一份执着的坚守，让濒临失传的技艺有了延续的可能，而这份坚守也潜移默化地浸润着年幼的王季。
0: 就我小的时候呢，受影响最多肯定是我的父亲。我们家其实特别有意思，我妈妈在旅店啊，饭店，就我们家就像食堂一样啊，然后来的人都住我们家，然后在我们家吃，都是手艺人。我们家到了过年的时候是最热闹的，到初三的时候就美术界的会来，初四的时候就是民间美术界的就都会来，我们家里就全是艺人，然后他们平时也是没事就会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像侯玉梅老师啊、倪有芝啊、那个于凤贤呐、啊，就这些人他们都是来了以后就是除了跟我爸爸交流，然后就带着我出去玩儿。哦，那时候印象就特别深，买个糖然后送我把剪子，我就这种生活。
2: 耳濡目染间，剪纸的种子在王季心中悄然生根，默默发芽。父亲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更在他心底深深埋下了责任的种子。说起父亲倾尽一生的守护与传承，王季的眼中泛起了泪光。
0: 我的父亲，因为他其实，我先提到他的时候，就我觉得父亲那个时候都已经退休了，然后他每天忙的还是这样的一些传承的事业。其实我觉得后来父亲其实累死的，他后来得了癌症，去白天去做化疗，晚上回来写书。然后来听创作，来指引大家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在我的血脉里，就是我也会像他那样，就别无选择。
2: 别无选择四个字藏着王季对父亲的深切思念，更藏着他对传承的坚定。很多人好奇长白山满族剪纸到底有何独特之处，能让父女两代人如此倾心守护，它与我们常见的其他剪纸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0: 满族剪纸，我其实一直也在梳理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传承了，就是会了奶奶教的这些东西之后，那我们的满族剪纸到底应该传承什么？我们这个地域是不是只有我奶奶教的那些？后来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学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啊，那个时候就是我就学会了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来了解事物，包括我也做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哈，和我的导师啊在一起，我们做了中国剪纸啊，那我做了东北少数民族这四个，鄂伦春、鄂温克、满族、赫哲族这四个民族剪纸。其实他们为什么想要做他们呢？他们是一个同文化类型，他们都是满通古斯语民族，然后又都是在山林文化渔猎生活，其实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有的呢现在还在饲养驯鹿，有的呢50年代刚放下猎枪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那满族稍微早一点进入农耕，但是他依然在山林里天天采集。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样态，我觉得我应该都了解一下。那因为满族剪纸到底是什么，你说我们说今天奶奶剪的窗花就是满族剪纸的全貌吗？其实后来我就发现不是的。我们说那个萨满身上穿的衣服上就有很多的挂件，那是铁匠打出来的，是吧？那也它的造型其实就是用金属做的剪纸。那我们做那花皮篓上面，是吧？然后我们穿的衣服裁剪的那个衣服样，那也是剪纸。我们今天穿那个乌拉，说那个就是鞋，是吧？那个先要剪出几大块来，那就是剪纸，然后我们再缝上。我们做的围裙，我们就后来发现，其实我们说的满族剪纸不仅仅是我们的窗花。其实它是生活里很多方面，那剪纸的定义我们就发生了变化。其实剪纸是一个通过剪的方式来实现对生活的造型的一个理解。
2: 长白山满族剪纸早已融入满族先民的日常生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生活的

0: 的理解与表达，但在时代发展中，他也曾面临传承困境。王继进入通化师范学院后，决心用教育为这门技艺续航。他革新教学方法，开设的剪纸课意外受到学生追捧，成为大学里最难抢的课程之一。
1: 其实真的这样，我觉得方法很重要，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教他能够听得进去，而且他能学得快，这个是我这些年来就是认真在思考，我慢慢就实践来探索。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肯定是一个课程，从剪纸课开始，我们开始做民间美术课。剪纸课我后来发现它就是个造型，那我把剪纸课也要开出新意来，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学院的方式的表达。比如剪纸会有基础课，我们会有写生课，比如人物写生、风景写生，然后我们剪纸创作课。哎，其实我经历过这以后，我发现架构很重要。非学院的成立其实就是我们民族民间文化如何结合地方进行保护传承，这就是国家要做的事情。我们学校里边从2000年就开始开设这样的课程，我们建立了那么多的平台，我们学校就有36个保护项目。你想想，我们做那么多综合性的保护项目，那到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一定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是吧？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教育的方式，给更多的人一个平台，让孩子们接触更多的非遗，然后让孩子们有选择性，不仅仅是一个剪纸。
0: 用心筑梦，薪火相传，正是这样的初心让王继在高校搭建起了非遗传承的坚实平台，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课堂、通过培训走进了长白山满族剪纸的世界。
2: 我叫王泽明，我是通化师范学院大一的新生，因为我家里是河北的，对咱们这个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因为我母亲是做陶瓷的，跟随王继老师学习，慢慢的对于剪纸产生了兴趣。咱们这个长白山满族剪纸更多的是以东北这些地域特色为主，你包括像云纹、摸摸人啊，长白山满族剪纸的一个特色就是古朴，我非常喜欢它这种传统纹样，喜欢它这种古朴的感觉。
3: 叫张雨桐，刚开始剪纸就是王继老师带着的，家里面的姥姥她平时就是有剪纸，但是当时太小了，可能就是觉得普通剪一个图案动物啊人之类的，就是没觉得说是一条非遗的路。跟着王继老师学习了之后，我认为长白山满族剪纸就是承载着记忆的非遗活化石。在未来大学还有3年的时间，我会继续跟王继老师深入学习。
4: 我叫程鑫，跟王继老师学了得有4年了。上学期间，王继老师呢就总是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去写生，然后还鼓励我们去创作新的艺术作品，发扬出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这种艺术风格。当初我们班有16个同学，然后王继老师是以鼓励式的教学去积极的发现我们的长处，最后呢毕业创作形成了16种不一样的风格。同时呢，在上其他像国画还有版画之类的一些课程的时候，王继老师主张把我们这个剪纸民间美术啊发扬到这个其他画种之中，这也是这种极大的创新。学完以后，我也把这个满族剪纸去讲给我身边的人去听，这也算是一种传承和弘扬。
5: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指尖藏韵，妙解生花，长白山满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王继的半生坚守，欢迎继续收听。
0: 对于王继而言，剪纸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而是源于生活、忠于本心的创作。而这份创作的灵魂始终与长白山的生命力紧紧相连。在他的创作里，山与水的交融，树与人的相伴，自然与生命的共生，都化作流淌的符号，藏在每一刀剪裁之中。
1: 就我自己在创作了很多的时候，我会发现最让我动情的就是长白山的这种生命力。比如说我对这种山和水、树和人，然后自然和人的这种关系还有它那些生命的符号，就是当你每次沉浸去剪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这东西吃到你骨子里焕发出来的这种生命力，它是油然而生的，就不需要你去设计。就是这个东西是我挺迷恋的，就是那个自然而然产生的那个心流，是我愿意一直从事下去的一个原因。
0: 源于生活，忠于本心，这或许就是王继的作品能打动人心的原因。几十年深耕不辍，王继创作的作品不计

0: 其数，每一幅作品都藏着他的匠心与热爱。在旁人看来，创作者总有心中最得意的代表作，但对于这一点，王绩有着独到的理解与感悟。
1: 什么叫满意啊？其实我觉得这种和自己内心结合的最近。比如说我印象很深，你比如说我当时要生宝宝了，我就会剪我和孩子的感受。比如说我的好朋友要结婚了，那我就会很精心的为他做一个他能够接受的，他永远都愿意珍藏起来的，用剪纸的方式表达，包括那个色彩、那个造型、那个小框，我在那个婚礼殿堂送给他的那一瞬间，他的那种幸福感和传播，那个其实是我挺迷恋的。比如我要做一个文创的时候，我能够结合进来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我要为吕吉林做文创的时候，我一定考虑我们这个地方它的文化特点，我会结合长白山这种伴手礼然后为它创作。所以我觉得能够结合需求来创作，但是不能失去我自己喜欢的根本。所以你就说某一幅作品的话，我马上能想到的其实是一个我用布来做的一个长白山。那幅作品里面有什么呢？有天水，有山，还有一个就是人，就是某某人的造型，他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然后剪得巨大，然后他们都是局部的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冰雪里都是爬犁啊，人们在那个山林之间啊，拉着爬犁，狗、雪橇啊，其实我觉得那就是我从小的那种生活，还有色彩，我接触的那些人和我研究当中的那种传承，其实这些生命的符号是流淌在这个作品里。
0: 半生坚守，匠心不改。这些年，王绩不仅在高校搭建起非遗传承的平台，创建了完整的非遗传承体系，还面向社会普及推广，面向社区群众、中小学生开展公益教学与剪纸展览，让长白山满族剪纸的种子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更多人感受到非遗的魅力。
1: 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声，就是我实实在在哈，我教过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能够成长，然后他们能够进步，他能够理解我教给他的东西，然后他能够自由的去运用，结合自身的特点，然后去发挥和创造。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这么多年走过来的时候，其实我在微信上有一个群，那个就叫王绩老师学生群。其实那个就是我一路走过来，比如大学生满族剪纸研究会的会长，还有我们那个民间美术班的班长，以及有非遗学院里面最优秀的孩子，就是这些就是一路留下来啊，他们永远都不会舍弃，就是这样的孩子，然后从事这样的工作，文化工作，他还会继续去传播，这个就是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事情。
0: 让非遗活在当下，让文化代代相传，是每位非遗传承人的初心与追求。如今，国家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长白山满族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王绩也一直在探索，如何让这门古老技艺适应时代发展，焕发新的活力。让它真正回归生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我们一个事物要想活下来，一定是活在当下，然后它一定是流变的，没有这种流变，它一定就慢慢的消失掉。比如说我们说以前贴在门上的门神是吧，你就一定要贴在那个老门上，那就很难。今天我们放在厅堂里装上框，它就活下来了啊。所以流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长白山满族剪纸依然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从2000年开始我就开始慢慢做满族的生活品牌，某某人就是我们的代表性符号，那我们做某某人的满足生活家居的品牌，那这样呢就是推动它其实融入生活，回归生活里边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有那个叫设计专业的孩子哈，我们有学民间美术专业的孩子，那他们就会在课程里边融入到这些设计的东西和这个剪纸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啊，创造出适合今天的啊，生活化的一些日常的，当然也有艺术的。我一直还在倡导一件事情，就是非遗和我们的当代艺术，就是那非遗一定是向两端走，一端就是生活化，一端就是艺术化，从古至今都是这样。那只有艺术化的时候，可能在我们高校的象牙塔里它也能留存下来。所以我从2023年开始就

0: 做非遗和当代艺术的展览，那么我们请来很多艺术家，也请来传承人，让他们在一起磨合创机啊，然后产生出新的，其实他们都在成长。那艺术家了解了民间，他的艺术里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脉，然后民间了解了当代的艺术，又和艺术家结合以后，他的艺术就在成长，他也无比的高兴。其实这就是我这几年工作的一个努力方向。
1: 坚守传统，勇于创新，王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非遗传承的新时代内涵。他让长白山满族剪纸既保留了古朴的本色，又融入了时代的活力，既走进了高校的象牙塔，又回归了寻常百姓家。几十年的传承之路，有艰辛，有质疑，但更多的是收获与希望。
0: 传承是接续性的，我最希望的其实就是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梳理保护，能让更多的人其实是认知接受，骨子里喜欢，哪怕他只记住了一个符号，一个生命的符号，那在他未来的路上都会有一个感染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去内蒙做调查的时候，那是鄂温克人，那个老师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其实你像内蒙古的剪纸其实很多但是他只会一个，就是剪他们的那个阿穆尔文。然后他在整个幼儿园里打扮的时候，只用了这一个符号把整个幼儿园是装点起来了。所以我就说，其实这里的孩子们不用学的更多，他只记住家乡的一个符号，他就可以称其为我了解，我理解，就吃到他的生命里边去。其实我在想，就是我们做的这件事情也就是这样。所以我这么多年的梳理研究，也就是提炼出这些东西，让我们的孩子用最简洁的方式能够永远记住它。
2: 那未来您对这个长白山满族剪纸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是希望长白山满族剪纸真的在未来的这条路上，我希望长白山满族剪纸不用再保护了，让它变成大家的日常，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家共有和共知的，真正的回归生活，这个是我真正的期望。我们的剪纸本身它就不是一个我们今天的象牙塔的艺术，它就是我们的生活。那其实我们通过保护，就是让它回归到生活里，回到日常，去掉保护的帽子，去掉濒危的帽子，那就变成一种共有、共知、共享。这个其实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
1: 一份热爱，一份担当，正是这样一群人的坚守与付出，让长白山满族剪纸的薪火得以延续。这份坚守和传承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处副处长李可。
3: 长白山满族剪纸不仅记录了满族的渔猎生活和民俗风情，更是研究东北民族与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王霁老师为代表的传承人，坚守传统，秉持匠心，守护着文化的根基。同时，年轻一代的参与与积极传播，也使非遗更贴近新时代与生活。这项技艺需要被更多人关注、喜爱与传承，让它持续传递文化力量，让世界从这一刀一剪中读懂吉林，读懂中国，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魅力。
1: 长白山满族剪纸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寄托。它藏着白山黑水的灵秀，藏着满族先民的智慧，藏着吉林人的匠心与热爱，更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愿这指尖技艺穿越岁月，生生不息，愿这非遗星火代代相传，照亮未来。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4: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吉林新闻综合。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

0: 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0000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进生活。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

0: 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

0: 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

0: 现，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戏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
17: 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9: 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

0: 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

0: 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 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5: 水越喝越甜，
2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

0: 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地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世界之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

0: 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这节目啊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18年了，一直以来呢都是陪伴大家聊天唠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一直给您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当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有两位朋友啊正在等候，您稍等一下啊，您稍等一下，我需要把这个参与方式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的，从2008年开始办到现在18年，如果说你家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听，在吉林省内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频率的播出，大家呢就是在自己的城市调，能调着，能找着啊。那么如果说在乡村没收着，收不着这个调频频率的地方，就用中波738来千赫来听啊，中波738千赫能听到。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在外省外国收不来吉林台信号的这些地方呢，您可以下载一款，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现在给大伙推的叫蜻蜓 FM， 您可以在蜻蜓上找到我们啊，您可以在蜻蜓上找到我们，这个在这个蜻蜓上呢可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收到我们的直播了。要是找小声长谈啊，搜索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这个呢就是在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都在这里边啊，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您可以找到。这是收听。收看呢咱们节目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文字交流，可以选用的是公众号，大家在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啊，咱们中小工作室啊，在中小工作室这个号找到之后呢，就是在节目我们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因为我一直看着后台，您发上来我就能看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哎呀，来我们迎热线吧，两位朋友正在等候，我们先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哦，钟晓老师，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哎，请教可不敢当，咱们聊聊聊天可以，因为我不是专家啊，您直接说就行啊。又遇到啥事了啊？
1: 就我儿子上初二嘛。
0: 嗯，
1: 前段时间我给他报了个补习班，报了个英语一对一，报了个数学一对四，反正就是我两口子就想着，我们俩都是打螺丝的，就是想着让孩子以后轻松一点嘛，就想着让他上高中。
0: 嗯，
1: 但是他最近的表现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前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我老公教育他打他也不听，我现在我就感觉人家说不能打要好好说，我现在给他好好讲，我感觉他也不听啥。
0: 嗯，
1: 我跟他说学习是多么多么重要，他听不进去。今天老师班主任跟我们反映，就是说他上课跟我们拍视频发过来，就是在上课着呢。
0: 嗯，
1: 他拿着课外书在下面看。
0: 嗯，
1: 然后说他作业马马虎虎，然后背诵课文也是疙疙瘩瘩的，质量一点都不好。
0: 嗯，
1: 然后这个孩子说就是说很难管，老师就跟我反映
0: 那个学习成绩怎么样，他在那个学校的班级怎么样。
1: 学习成绩的话，全年级排名130多，
0: 不算差。他们班里全年级多少个学生？要是500多个学生的话，就不算差。
1: 500多。
0: 嗯，500多个学生，130还可以。
1: 但
0: 是
1: 这个成绩考不上高中，考高中有点悬。
0: 这个就是他们学校是在区里或者说在当地不算好学校吗？就是正常学校的话，130考高中应该是没问题的。
1: 他们那个学校，他们老师说全年级90差不多
0: 啊，就是能考上高中的得是全年级90名以上。
1: 对对对对，
0: 90名以里啊。
1: 对对对，嗯，
0: 那再努努力也可以。
1: 就是想着他有上升的空间嘛，我们他报课了，
0: 嗯，
1: 钱也花了，地上他好好学，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老师跟我们反映就是他学习上根本都没有花多少心思，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在学校的表现。
0: 嗯嗯嗯。那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头疼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也别着急啊，你也别着急，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着急也没用， 你那啥吧，你跟老师好好交流交流，是吧？
1: 我老公跟他
0: 无论是班主任老师啊，还是这个科任老师啊，比方说他哪科学的好，哪科学的不好，都做一下单独的交流，然后再看看这个孩子怎么引导这个东西。初二了，十四，那个打有的时候你打不动了都啊，真的、
1: 就是啊、
0: 打都打不动了。
1: 他就是
0: 然后呢，你跟他讲道理吧。讲道理呢他还那个听不懂，或者说他听懂了他做不到。他现在不是说他听不听得懂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做不到。
0: 咱们现在呢、嗯、就是大人得理解这个事儿，就做不到，
1: 是不是做不到，
0: 对不对？那个、嗯、他说我得学习了，成天说我得学习了，完了一旦有别的玩的东西，还都去玩去了，
1: 就是
0: 他这个习惯啊，就他这个习惯就没有培养好，就是这样的。但是脑袋还是挺，脑袋倒是挺好使，一个孩子，对吧？那么怎么，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怎么能利用好课上这，其实45分钟，说是45分钟，最重要的就是25分钟左右，怎么能把这25分钟用好，是吧？就是这个逐渐的引导，逐渐引导。这个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那个，哎，这么说吧，第一吧，放松。啊，先放松啊！就咱说实话，就是不是说你想让他学习好，他就有能力学习好的，对吧？不是说你给他找几个老师，他就一定能学习好的，没那么回事儿。你说呢？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也得看，说的那不会学习，那就是不会学习呀、啊，对不对？咱爸咱妈就不会学习，那儿子也不会学习，这没准儿，是吧？所以说这个千万记住，就是讲道理没有啥大用，你千万听我这个，讲道理没啥大用，就是怎么引导他能开始就是对学习感兴趣啊，兴趣能赶上，最起码来说他学习能好一点。
1: 他爸也这么讲，就是都说他英语不好嘛，都不敢说他英语，就是说能不能学习，就是他希望他就是你真想说让他感兴趣，就是给他报这个老师，就想提升他这个兴趣嘛。
0: 那这个老师他喜不喜欢呢？
1: 他喜欢这个老师。但是他现在他就是你说的，但是给他说了他做不到呀，他今天这个情况明天那个情况，搞得我心里真的是七上八下那种感觉，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他了。
0: 就是这个东西是正常的，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是吧？是不是？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那剩下来的事是老天爷的事了。你这个你能理解不？所以说你也不要说心焦磨烂的或者怎么地。咱这么讲，你和你爱人也没咋念书，确实累了点，但咱也没说拿碗要饭去，是不是？
1: 那是这个理，我就
0: 对啊。所以说你
1: 钱给他花了，
0: 你钱花了，那你花的不一定就对。是不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也别觉得说你花钱了就有理，那比你花钱多的有的是。
1: 我知道
0: 比你花钱多的，我看到多少说这一年花了3万多块钱，完了考试涨了3分啊！其实基本上不花钱也能涨3分，就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我希望你能听我这个话啊，能听我这个话，就是说不是说你努力了他就一定有成果。我现在给你的建议你听清楚啊，一个是你需要跟老师搞好关系啊，
1: 对，我知道
0: 你需要跟老师搞好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这个孩子不是讲，不要去讲道理啊，这时讲道理是最没用的，你可以严格要求他，比方说看着你学，我天天检查你作业做不完的话，你咱这么讲，你10点钟想睡觉不可能，12点你给我做完了再睡觉就完事儿了，而且你写作业写的要不工整的话，撕了重写。你这个规矩给他立好了，那你需要拿出时间和精力的。那不是说，哎呀，我天天工作，我很累，我也想睡觉了，我也想玩会手机了。那我跟你说说吧，你现在任务很重，你要学不好的话，这辈子就完了。说那么两句他就知道，他是未成年人，他长得再大，他是个未成年人，他能理解那些东西，但自制力做不到。所以说，这个需要就是养成习惯，养成习惯呢就需要父母强力介入，就是这样，不是打。而是要求，啊，
1: 我有一次气的，我让他写作业，他写到11点，第二天他又瞌睡的不行。
0: 那就别管咋地，就是说的，那我就必须得给我写完再说，对吧？我喝8杯咖啡，我也陪着你。你写完了，不但写完了，质量不好还不行呢，对不对？ 他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一个月俩月的，需要一学期两学期这么做啊。
1: 嗯嗯，好。
0: 嗯，所以说你呢，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你别上火。为啥别上火呢？
1: 就
0: 是孩子出不出息人，孩子出不出息人跟爹妈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有多大的福分啊。他们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也好，他祖宗使没使劲儿是吧？祖宗不使劲儿，你这爹妈使劲儿没用。这听明白？所以说你别有那么大的那个压力。那该成才，咱们努力到了，该成才了就成才了。努力到了，该不成才谁也没招。但是不成才，到最后吃喝不愁，知道孝顺父母，你可能你更幸福，对吧？
1: 啊，是的，
0: 对不对？有本事的人家是上南极去上班去了。十年回不来一趟，对吧？那说这孩子没出息没本事，天天在那个外头扛大包，但是呢哪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能回来，回来之后带着孙子孙女这家回来其乐融融的，吃的不算太好，穿的不算太好，但是乐乐呵呵的，比啥不强，对吧？
1: 对对，
0: 听明白没有啊？好了啊，别上火，别上火，你去，我能

0: 我能听出你这太上火了，而且叫老师，你爸有可能害怕老师，你这人，老师说两句你不知道咋活好了，他说他的吧，人老师
1: 害怕老师不管他，
0: 人家老师该说老师该说的，那你该做你家长该做的就完了呗，啊，好了啊，
1: 啊，好
0: 了，别上火，别上火，别上火，千万听我话，别上火啊，能不能出息人在于他祖宗，不在于咱们啊，嗯，
1: 行，
0: 好了好了啊，哎，好了，哎哎哎，
1: 好，再见啊。
0: 好的，我们来试一下下一个朋友啊，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啊，小哥你好啊，
0: 哎，
2: 然后一直听你节目，我就直接说事儿了，
0: 嗯，
2: 然后小哥帮我出出主意，
0: 嗯，
2: 然后小哥你这个别骂我，
0: 不是骂不骂的事儿，咱们就探讨这个事儿呗，是吧？啊，啊，说说吧啊，
2: 然后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样，
0: 嗯，
2: 我结婚七年了，然后孩子今年六岁，
0: 嗯，
2: 现在呢闹离婚，然后想让小哥帮我分析分析接下来要咋办。
0: 啊，说吧，
2: 说一下具体情况吧。
0: 嗯，
2: 就是我俩当时结婚之前处对象处了一年半，
0: 嗯，
2: 然后他当时逼的我俩交情条件呢相差那个很大，
0: 嗯，
2: 我是农村出来的，然后他市里的，家庭条件很好，
0: 嗯，
2: 当时结婚的时候呢，他父母也不同意，但是他愿意，
0: 嗯，
2: 然后最后也结了，然后结婚之后立马就有孩子了，
0: 嗯，
2: 头五年呢，他照顾孩子特别多，然后也付出很多辛苦。然后我呢就整天忙工作加班，
0: 嗯，
2: 回家基本睡觉了，然后情绪价值给人也不到位，
0: 嗯，
2: 然后也因为孩子总吵架，这个头五年确实我存在一定问题，我自己承认，
0: 嗯，
2: 然后那个第六年的时候，24年的时候跟我提了离婚，
0: 嗯，
2: 然后我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还挺喜欢的，
0: 嗯，
2: 他说他对我心凉了，没感情了，
0: 嗯，
2: 然后我就求了，
0: 你今年多大？
2: 39吧。
0: 这是第六年，你其实你俩是这是你说的第六年，就是今年还是去年？
2: 第六年24年，去年，前年
0: 了是吧？啊，那现今年是第八年了，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0: 啊，
2: 嗯，
0: 他今年三十几，
2: 然后他比我小一岁，他38
0: 啊，38，结婚现在八年，也就是30的时候结的婚，是那意思吗？
2: 嗯，对对对
0: 啊，好，
2: 然后我就一顿求他，因为我不想离婚嘛，
0: 嗯，
2: 然后他说对我心凉了，没感情了，我说那我就改呗，我哪做的不好我就改呗，
0: 嗯，
2: 他说的意思不光是我，说这么多年呢一直探家整孩子，这个确实是，然后我家不出钱不出力的，
0: 嗯，
2: 他跟身边的朋友一比的话可能也受不了，
0: 嗯，
2: 然后他这事儿他也找到父母了，当时他父母呢就给他一顿说那意思话你为孩子，
0: 嗯，
2: 你不能那啥，你不能离婚，你得好好的，
0: 嗯，
2: 然后从那之后呢他不提离婚了，然后我基本就工作上撤出了好多精力，
0: 嗯，
2: 然后少加班多做家务，就好好对他呗，
0: 嗯，
2: 多看孩子，然后想着让他可能那五年看孩子，
0: 他上班不，现在
2: 也上班，也上班，我们都一个单位，
0: 那，哦，那接着说吧啊，
2: 嗯，想让多放松放松呗，然后这两年呢，然后他就我看孩子多了嘛，他就总出差，
0: 嗯，嗯，
2: 然后平时周六周日的时候也总出去逛街，这都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就是他对家里呢，基本上啥都不管，就一袋盐都不买，然后全是我弄，
0: 嗯。
2: 然后他自己挣的钱不够呢，然后我除了维持家用之后，为家里以后的经济做一些规划之后，我还得给他补钱，
0: 嗯。
2: 然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正好孩子不在家，
0: 嗯，
2: 我俩在家，然后他基本上天天你说孩子不在家就我俩在家，那你没事的时候我俩是不是一起吃个饭啊或者一起逛街，
0: 嗯，
2: 我就发现他天天出去都很晚很晚才回来，而且每次我说咱晚上上哪溜达溜达，然后他就说他有事儿，
0: 嗯，
2: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发现他出轨了，
0: 那
2: 他不止一个人，
0: 状态不
2: 对
0: 是吧，啊，
2: 对，然后持续2年了，也就是说从24年的时候可能就出轨了，
0: 嗯，
2: 然后那个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他就承认了，
0: 嗯，
2: 然后那个最开始承认的时候我觉得情绪也挺崩溃的，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想就是跟外边的这人啥的就离开家或者不要这个家怎么的，
0: 嗯，你还得大点声说话啊，声越说越小了，
2: 嗯，
0: 啊，我这头听有点听不清啊，
2: 然后现在呢，
0: 现在能了啊，接着说吧，
2: 啊然后我说那就为了孩子嘛是吧，我说咱就好好的，
0: 嗯，
2: 然后我说咱签一份婚内协议，就是把那个现有的所有的那个家产啥的都给我，
0: 嗯，
2: 我说这个就作为你就这事儿的补偿，然后这事儿就翻篇了，
0: 嗯，
2: 我说但是你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了，我说你之前

0: 他啥也不管，然后对我也毫不关心。结婚这么多年了，没去我家过过年，一年就回去一次，还住一宿。
1: 嗯，
0: 然后我寻思为孩子就好好的就翻篇呗。
1: 嗯，
0: 但是说实在话，小哥啊，这事持续一个多月嘛，就是不行。
1: 嗯，
0: 就我三天两头的心里边就像过山车似的。
1: 嗯，
0: 就偶尔就可能会想起来他出轨这些事儿。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啊，我说我这么多年挣钱为这个家，然后还给他拿钱嘛，他拿我钱出去这样，
1: 嗯，
0: 我就受不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又提起来了。最后呢，然后我说的意思呢，我就说你净身出户吧，你可以在这住。
1: 嗯，
0: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要是行呢，这事儿确实平复了，说咱俩再复婚。
1: 嗯，
0: 然后可能也是把他逼急了，也是怎么样，他就跟他家里说了。
1: 嗯，
0: 然后之前吧，我以为的桥段呢，就是我之前没跟他家里说，当时我很想跟他家里说，我以为就是他家里边可能就
1: 嗯，
0: 知道这事儿会说的姑娘，然后那个就是。可能会找我，就是说看看那个这。
1: 你就是你想那些没有？你说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0: 现在是这么回事儿啊！他跟家里说完之后，我估计他家里是出主意了，他搬走了
1: 啊，
0: 孩子搬走了，
1: 带着孩子搬走的。
0: 对对对，带孩子搬走了
1: 啊！你那孩子不上幼儿园了吗？
0: 啊，对，上幼儿园之前也是他家里边接送嘛
1: 啊，
0: 反正就回自己家了呗。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还以为他下午他就要搬走，上午还不是下午他就要搬走，然后我就说你走行，你就给孩子整走。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他爸就挂了，没接我电话。
1: 嗯，
0: 我就给他妈打电话，他妈还挺有怨气儿。
1: 嗯，
0: 他妈说，我说晚上我接孩子不用你接了。他说为啥你接孩子？他说你俩的事儿我们不管，两天之前我们管了，现在我们管不了，你俩一天七拧八瞪的。
1: 嗯，
0: 然后那个至于孩子以后给谁的话，不行的话就让。就是法律说了算，说那意思。
1: 嗯，
0: 然后就把我电话给挂了，然后他们还给我一顿吃的，弄得我像过错方似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再补充一下，就签那个你婚前协议，其中一套房子呢是婚后他家里边买的，但是当时也比较生气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就婚前协议啥的全弄到我这儿。我估计可能这事儿的话，他家里边觉得我做的有点狠似的。
1: 嗯，
0: 就是现在就这样，然后他跟孩子在那边，然后我自己在这边，然后我接下来不知道咋做了，现在也不联系我就寻思
1: 这个事儿多长时间了，
0: 你说从他搬走吧。
1: 嗯，就是签那个什么所谓的婚内协议多长时间了？
0: 一个月吧，
1: 一个多月啊。
0: 对，
1: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事儿怨不着媳妇那头啊，你自己不是过不去吗？这把人家让你能过去，对吧？
0: 嗯，是，
1: 对吧？人家说的没错啊，那还你还得你咋说就咋地，你还不成天你心里不得劲儿，不心里不得劲儿，还得让人家跟你俩离婚，离完婚之后人家还得不走，对吧？
0: 嗯，
1: 你这你不扯呢吗？你所以说，那你这老小子，你这老小子出事儿不行啊。对吧？
0: 哎呀，
1: 我觉得人家那个你媳妇儿出轨这事儿是不对的啊，这出轨这事儿是不对的。
0: 嗯，
1: 但是呢，我说句实话，你这老小子出事儿吧，应该是也确实是有点差劲，但是具体哪差劲吧，
0: 嗯，
1: 我现在说不出来。但是你出事儿，你叫你媳妇儿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估计你媳妇儿能够感谢你八辈祖宗都啊，能说的比你多多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说具体啥样吧，我说不太出来，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出事差劲。
0: 嗯，
1: 啊，你那个想法，这想法也差劲，出事也差劲，是这么一个人。
0: 嗯，
1: 等你媳妇这个人呢，咱说实话，你媳妇这个人是想干啥干啥，就这么一个从小就个性，那个自己想干啥就得干啥，就得干啥，谁也挡不住啊。那时候想跟你结婚，860人说他不行，这人不行，条件也不行，人也不行，打就不信必须跟结婚。完，现在后来呢，就是说那个不想过了呢，就必须得不想过。他这么个人，你说你们俩这样能过好吗？对吧？你呢
0: 是
1: 今天这么一出，明天那么一出，后天那么一出。我觉得你媳妇这头现在这个做法是最符合他应该做的，要不然的话，你媳妇叫你折磨的，你没得精神病，他得精神病了都，知道吧？你现在磨人，你这一个大老爷们磨人烦人呐，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呢，作为你来说。啊，正好现在你也别找人爹，你也别找人妈，因为你说的你要平静平静，那你平静平静呗，你看你能不能平静。
0: 嗯，
1: 能平静你再找人家去。
0: 嗯，
1: 你要不平静的话那就离婚就得了呗。而且你提那个条件，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根本不是说要离婚，就你说那个娃

0: 哎呀，就叫抄家。那玩意儿，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跟女的离婚，就算女的犯错误，你不给人留点房子，不给人留点车啥的，你说你给人当回爷们儿，你不磕碜？还给人家，实际上人家净身出户。你们家原来有啥？你家原来有啥？原来他妈有个手电筒，现在又有房子又有地的，完了之后就叫人家净身出户，那么臭不要脸的呢你？所以说我这块吧，我真跟你俩说，就你出这个事儿，人家爹妈有气，人家爹妈就是说的就不想让姑娘跟你过了，很正常。很正常，你这头一开始说的可是人了啊，咱们就这样，然后就翻篇吧，翻篇翻不过去，干翻翻不过去，完了整出来还折腾人，那人家不走，那媳妇是你自己撵走的，也不是别人撵走的，你怨人家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头这头就这样，那么你呢？人家把孩子都领走了，再说原来你也没照顾孩子，对吧？原来人家那个上学放学，人家都老了那头管。那么你这头说你这么的那么地的，我估计也没干太多东西。人家最近你媳妇儿人看了四五年，是吧？
1: 嗯，是。我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好人跟你俩过不了啊。
1: 嗯，
0: 你不正常。
1: 嗯，
0: 你不正常，你磨人。那么等啥时候你这把妥了，那个等那个那啥吧，等那个你啥时候你自己想明白了，啥时候你再找人去吧啊。这把你冷静下来，啥时候冷静下来啥时候，这不给你冷静期了吗？你别怨这怨那，怨人爹怨人妈，我跟你说怨不着人家。
1: 嗯，
0: 就你那还什么婚内协议，就算离婚那也没有那么离的。
1: 嗯，
0: 你个老爷们儿，这家伙就是女的犯过错了，就让人女生净身出户，当然人有女的自己决定自己净身出户有，但是你作为一个爷们儿还是东北的。你就说媳妇离婚了，就一分钱都不给人家了，啥都就我不说你们家原来啥都没有，现在结婚一离婚，房子也给人家，房子给人留下，地也给人留下了，后买的房子都给人留下了，之后孩子你还不要，你啥呀？出这事儿啊？你这事儿出的是人啊？
1: 嗯，
0: 那行了，你自己好好缓缓吧，啥时候缓过啥时候再说吧。这个你媳妇做的对啊，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行，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还不想离婚，完还想离婚，还想离婚，完还磨人，这种状态哪个媳妇不走啊？来看一下小米的评价啊，说人家那些年你视若无睹，这你知道管家两年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计较这个计较那个的，女儿需要富养，媳妇不富养的结果不也一样吗？但凡有个能问问冷热的也比你强。轮到自己吃亏了就指责人家是过错方，到底谁过错在先呢？人家孩子从小到大都姥姥家看着，你告诉人家不用接了，你是个谁呀？你会接吗？你知道幼儿园大门在哪边开吗？孩子你肥呀？这个确实不对劲儿，这个他确实不对劲儿，你。下面呢，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喂，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2: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0: 嗯。
2: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2: 嗯，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0: 那挺累的啊。
2: 啊、嗯、是，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0: 嗯，
2: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啊、
0: 嗯，
2: 然后，嗯，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带的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他一直是带着我，
0: 嗯，
2: 啊、
0: 嗯，
2: 然后之后了呢，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0: 嗯，
2: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嗯，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
0: 嗯，
2: 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就在工作中其实我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0: 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上那心里都不得劲儿，净憋屈自己了，净憋屈自己个儿了，是吧？啊，
2: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
0: 嗯，
2: 然后吧，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0: 嗯，
2: 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
0: 嗯，
2: 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我变成小组长了，
0: 嗯
2: 啊，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
0: 嗯，
2: 然后我接手之后呢， 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

0: 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就他让我怎么做，
1: 嗯、
0: 我就怎么做、
1: 嗯，
0: 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就是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
1: 嗯、
0: 但我属实是刚带这个组，属实很多事儿都不太懂，
1: 嗯，
0: 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
1: 嗯，
0: 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
1: 嗯、
0: 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心眼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然后对我想说还有我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她比较喜欢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她怎么怎么样啊就她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然后就是最近有什么事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1: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你问咱们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第一个啊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
0: 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十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0: 但是我挣着这个钱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呀
1: 我再跟你
0: 说
1: 一遍啊你听我跟你说就是说的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是吧所以说那真那么简单吗对吧最起码来说你按照他的方法告诉你的做你是挣着钱了的这个对不你没反驳他你没成天跟他干仗你如果成天跟他干仗你想这十年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要么就比他给你的多得多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整不好的是不是
0: 是
1: 吧
0: 是
1: 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还没当老婆婆呢开始要装老婆婆了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咱们这么说吧那个你在管自己的小组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你不按照他说的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了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对吧
0: 是
1: 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人差劲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就是这是最可怕的
0: 我也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不是很擅长这属于
1: 所以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还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点粮食。那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父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

0: 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你咱们就顶个风行树改顶烟干，那你说你是尖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是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
1: 知道的你，
0: 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这么的，你不能那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那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这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啊、那么能干呢、啊、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死犟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父没处好、
1: 嗯，
0: 这个事
1: 跟他没处好。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才35岁，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1: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就是这个事儿是五一之前的两天发生的、
0: 嗯，
1: 然后到现在我们已经就是不说话不交流了。
0: 你得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包子粉送去。
1: 但是钟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给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这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就是
0: 你别说呢、
1: 就是、
0: 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这个语言，你就是咋地呀、啊、就是父母 PUA 孩子怎么的，
1: 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0: 你是30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
0: 就是他 PUA 你，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
1: 嗯、
0: 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嗯、那这咱们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谁缺心眼啊？听明白了吗？
1: 真是忍了， 听懂了。
0: 对啊。

0: 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去给他去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小米说的，这家这么缺少认可度吗？刚有点机会就一定要展示一下自己一直被隐藏的能力吗？可不是咋的，你这个事特别不对。哎呀，人家老师带了你十年，这个老师啊，谁都有毛病，谁都有缺点。老师带了你十年啊，带了你十年，而且呢，还把你提成了他的这个继承者，然后你跟人整臭了。你到最后单位的这些人，尤其在往上级的领导，就这人这交不下呀，这样肯定是交不下呀，那谁还教你呀，那把自己人品整臭了吗？完了，最后说一句特别得罪人、特别伤人、伤这位女士心的话啊！但是我跟你说，社会上大伙要赞同的，给我扣个一。就是我跟你说，教孩子，你宁教那个坏的，你都别教那个虎的。坏的吧，他就是人品不好，但是啥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他知道。这虎玩意儿啊，跟擀面杖的里外不透气儿啊，咋说不明白啊？死犟死犟的，你没招啊！那真气人呐，活人气冒眼睛。马上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2: 哎，钟晓啊。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啊，这听您节目十个多年了，就是遇到一个事儿，这整不了了，想请教您一下。
0: 哎，请教不敢当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
2: 就是孩子家里有男孩
0: 啊，
2: 工科学校毕业，这上班已经有几年了，
0: 嗯、
2: 完了之后去年辞职了。
0: 啊、
2: 嗯，之后呢、
0: 哦？什么原因辞的职呢？
2: 现在干够了呗，就不愿干，辞职了。辞职要啥呢？要考教师。
0: 嗯。
2: 但是去年考这个教师资格证了，
0: 啊、
2: 就考合格了，体检啥现在已经都合格了。
0: 嗯，
2: 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就是南方吧，就是公办学校有教师招聘，
0: 嗯、
2: 但是不限专业那种的。完之后，他呢、
0: 嗯、
2: 现在正好就符合这种情况。
0: 嗯，
2: 现在他那个学校是这个5月20多号就考试。
0: 嗯，
2: 但是现在孩子在家咋的？他也不学习呀。我说孩子，你得学习呀，这竞争相当激烈了。我说你不学习你能考上吗？他不的，他不是玩手机就是玩游戏，一天白天也玩晚上也玩，他不学习呀，给我气的呀！哎呦，别说我本来身体还不好，我是有冠心病，做心脏支架的，这一生气把心脏还疼。
0: 你别讹人，你心脏疼怨着人家了？
2: 那倒没，
0: 人家上班的时候你的心脏好哪去了？我就最受不了这样的，你这不气人吗？就你身体好点比啥都强啊！你别管孩子，他乐考考不考拉倒，你能替他考是咋的？还是人考那玩意你懂？你不闲的没事操心吗？都31个屁的了，那多大孩子用你管？你给说媳妇了？
2: 哎呀，
0: 你这纯粹你就是没事把你给闲的，一天天你找点别的活干吧。
2: 不是啥，我意思就是这考试。
0: 谁说考那玩意就必须学习？他不学他也能考上。再说你说这那玩意好，人不一定乐趣呢。
2: 他报完名了，
0: 那
2: 报完名
0: 人家心里有数，人家可就不学他也能考上。就你就感觉天天就你学习好啊，我你学习好啊。
2: 我学习
0: 啊，
2: 学习不好。
0: 你学习不好，那儿子随你了，比你强多了。你都说我叮咣撞你这个状态吧就特别不好。你自己不行，完了成天总追人孩子去。你但凡厉害点，你自己行点不就得了吗？那这玩意儿你能这么讲？哎，我都心脏都支架了，你气的我，你乐意生气？人家上班的时候挺好的，你那心脏支啥架？人不说我这头这么上班，我这么累挺，完你心脏支架了，你这老爷子不烦人？谁不会站在这个角度上说话？对吧？所以说你就别没事闲的了，你有那功夫，你对自己提高点要求，别总拿心脏支架说事儿啊。 听不听着？
2: 你意思是不用管了，让咋地咋地？
0: 就是我不是说管他，我现在说你呀、啊，你不行啊，你啊。
2: 我知道，对，我知道，这是意思，我就不用管了呗。
0: 你管不了的玩意儿，再说你不该管的玩意儿啊。那生气，那个31的孩子还有孩子学不学习生气？你拿他当小学生呢？一听你就没正事儿啊！
2: 今天这机会难得呀、
0: 啥叫机会难得？你但凡有点本事，你给他安排国务院去，你看他上不上这地方？你对自己怎？

0: 了，哪个榜样都没有，你敢这块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人干啥？那说我说你，要不然的话我这么不说你，你一天天拿你那个破支架哈孩子，哈成啥样都得。好了，把自己整好了，你把你自己活明白了，比啥都强，不用管孩子了，还有孩子命啊。
1: 行行好。
0: 嗯，好了，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哎，好
0: 嘞，哎，好嘞，哎。我跟你说，这老头就得我说他。只要他家老太太这么说，他跟老太太都能玩命。你本身也是那样，那都31的孩子，能跟幼儿园孩子，能跟小学孩子那么管，还那生气呢？你给孩子做啥榜样了？你给孩子创造啥条件了？人孩子对你有啥要求？孩子对你啥要求都没有，你对孩子整那些要求干啥？净管那些没用的。

0: 有支架了不起啊，有支架，你那支架是孩子给你整的，那不你自己不好好学习，完了不好好工作，还不锻炼身体造成的吗？跟孩子有啥关系？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郑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就是我和对象分手了。
0: 嗯、
1: 就是我俩相处三个多月之后分手了。
0: 嗯
1: 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是因为啥分手。就是我感觉啊，就个人感觉说那个相处三个月了嘛，
0: 嗯，
1: 后期感觉那个性格不怎么合适。
0: 嗯，
1: 然后我这后期搬离换地儿了。
0: 嗯，
1: 然后感觉这个工作危险。
0: 嗯，
1: 然后我也怕那个出任务时，如果是因公牺牲了，我也怕耽误人家。
0: 你净扯淡，那都是扯淡。嗯，就是没那么深感情，这是最简单的，啊、哦。
1: 因为我这个工作是，
0: 我知道你不用强调，我知道。
1: 嗯。
0: 啊、哦，你就不用强调，就是肯定感情不到位，对吧？
1: 感情。但是我俩在一起，我感觉我俩的感情很到位呀。
0: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那咱这么说，别说你这样的，你这块调一个危险部门去了，那79年的时候，那嘎嘎嘎的就往南方开的时候，人家对象都黄了。
1: 啊，对，那没有。
0: 人家那个家里头，人家那不都在地方处对象，都在那个老家处对象，人老家那头也没说就不干了。说你就走了，我就不要你了，哪有那样的、啊？那回来的就结婚了，回不来的就列人缘见了呗。
1: 嗯，
0: 那到最后人家那老娘们怨他了吗？对象怨了吗？那不最后我跟你说，就是你这种情况，但凡你想的太多，想这个想那个，其实就是你俩的感情没触到铁磁，触到铁磁就不这样了啊。
1: 啊、哦，老师，那您说就是像我这种情况是？我想继续挽回，还有可能吗？
0: 你挽回个六饼，你挽回去那么地吧，啊，你再找吧。
1: 那你这给我整的，分手一个来月了，我也挺闹心的。
0: 闹心是闹心的事儿，你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习惯的事儿啊。既然你都已经做这个决定了，你别坑人啊，那么地了。就是你别觉得自己很深情，你绝对没那么深情啊，听不听着？
1: 啊，
0: 那行了，好了。
1: 哎、
0: 这个七十咔嚓就给你解决了，你可以继续找去，那都是我这只不过做一个老登，做一个老一辈，就是给你一个建议啊，具体的决定你自己做、
1: 啊。
0: 但是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别把自己想的那么深情，你没那么样啊。好了，再见啊。
1: 哦，哎，好，再见。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 ,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小米急眼了啊！铁杆小米说的：“这位先生，不是我打岔啊，你这人可真不咋地，咋回事？你自己心知肚明的事儿，对吧？我不管你啥职业，你是真不咋要脸，虽然你为了这个脸煞费苦心的。”就是凡是能分手的，

就是其实就是想分手。好的，欢迎大家啊、这个来看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可别管太多了，把自己身体照顾好比啥都强。对，他就是哎，就是他的状态不对，就是他的整个心态不对。为啥我这么呲他，连呲带崩的？为啥？就是他身体不好，全家人都他说啥就没人反驳他，他就觉得自己成的有理了。其实并不是说他有理，而是家人跟他不一样的，不跟他一样的。那你总那样，心态不越来越弱吗？那不是强势心态。那你为啥不好点？你凭啥看成天看孩子？你给孩子做啥好榜样了？再说孩子都31了，那是小孩吗？有你那么管的吗？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之前问过你，我弟弟说理发要投资，然后我没干，之后我爸妈给他拿的，后来才知道这个钱他玩输了，不是投资，我弟弟不知道啥时候玩输的，过完年之后他对象告诉我的，说他在外边玩，在手机上玩，不知道玩些啥玩意儿，他对象劝也不听，之后就不管他了，正月上我家来也没说，回去之后他俩吵架才告诉我们的，欠多少钱也不知道，我们问也不说，玩啥也不说，欠多少钱反正家里没管他，自己还的，真气人呐。怎么说说他呢？你说个六饼啊，说呀。那个时候是不是问我，我说这钱不能给他，给他就完了，是吧？是不是这么回事？我记得有人好像问过，说是那个说的理发店老板跟他说的，让他投个资怎么地的。我说净扯淡，这不可能。再说，我说那纯粹扯王八蛋。好像有这么个事儿，不知道试试你啊，这个不知道试试你。但是你弟弟你说不了了，生就骨长就肉了，你说他没有用啊。你就把自己保护好，别跟着生气就拉倒了啊。

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天马行空啊，他说：小哥呀，今天给领导搬东西，我当时不知道是鸡蛋呢，碎了不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怎么办？你们领导家那么缺鸡蛋吗？碎就碎了呗，那能咋整？他搬那玩意儿，就谁让用你搬了？反正到最后吧，那个你们领导可能会觉得啊，这小张也好，小林也好，这老小子挺毛愣啊，这以后细子活可不能给他呀，这可能会影响你对你这方面的评价。鸡蛋那个玩意儿，哎呀，碎乎就碎乎了呗，你那个，但是你得整张纸啊，或者整啥玩意儿，你得把它擦干净了。把那个没碎的擦干净了，要不然的话吧，你那个鸡蛋粘到那个没碎的上，就那鸡蛋清鸡蛋黄粘到没碎那个上，你要不给整干净了，过两天成的臭了。别你整碎回来之后，你们领导不知道，直接扔那块了，放冰箱里了。完了之后过两天那个，因为它不可能冷冻，冷藏搁冷藏里头，过两天鸡蛋臭了，那成臭了，整个冰箱都得重新熏。所以说你把这个事儿处理好了就得了，不差那几个鸡蛋啊，领导不差那几个鸡蛋啊。但是确确实实，就比方说你要给我干这个活，我也没告诉那是鸡蛋啊，这其实怨领导，他得告诉你一声，他说那箱子里是鸡蛋啊，别整，请慢点慢点啊。他没告诉怨他，实际上怨他，因为你不知道是鸡蛋。但是呢，一旦你整碎乎了，你搬箱子我得瞅瞅这里头是啥，是不是？那个一旦整碎乎了，就说这小子有点毛愣，这小子肯定是有点毛愣啊。涉及到毛愣的事儿，以后就比方说那个绣花这件事儿就不能让你干了，让你那个庞庞地啊，那个开开梨啊，这些不毛愣，毛愣也能干的活让你干的啊。没事儿，不用寻思那么多啊，不用寻思那么多，没事儿的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们是默默听了18年的节目的童年宝宝。我忘了前些天说过童年宝宝那个名词是咋说的了啊？离高考还有20多天，首次求中小大的给麦铎一些高考祝福，也祝节目长红，能一直陪伴我们厂长。好，谢谢啊。这个麦铎也是18岁了哈，也要高考了，祝麦铎高考一切顺利，马到成功啊！”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谢谢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节目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6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四平南部、辽源、通化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辽源西部、吉林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长春西北部、辽源东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和北部有阵雨和雷阵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1到16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即日起实施春季禁渔，保护水生生物资源；
1: 吉林低空经济起飞，新版无人机试飞空域启用；
0: 吉林启动青少年公益摘镜项目，助力近视防控。
1: 现在这个时间啊，正在听节目的吉林朋友一定要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特惠，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享受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是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啊，眼睛不舒服真的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三五米远看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那您听我们的，赶紧用上好。

0: 保湿力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多了。
1: 今天凡是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能享受补贴，直接给您一份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早间专属四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根据省农业农村厅通告，5月16号12时起，我省正式启动2026年春季禁渔，至7月31号12时结束。禁渔范围覆盖省内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禁渔期间，严禁电毒炸、无证捕捞、违规渔具作业等行为，切实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维护水域生态平衡，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1: 近日，吉林省新版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正式启用，全省不足从原本不足4.3%提升至43.5%，松原试飞占比超60%，居全省首位。空域管理由先管控后开放转向先开放后管控，实行网格化精细管理。低空经济被列入我省“155”六大百亿级产业之一，将重点发展无人机制造、飞行等领域，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0: 5月16号，坐落于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的吉林文学馆正式对外开放，展馆以创新展陈、珍贵藏品和开放空间为特色，集中展示吉林文学发展脉络与名家名作，为第三届东北书博会增添人文亮点，也为春城百姓打造一处沉浸式阅读与文化交流新空间。展馆将常态化举办文学沙龙、讲座与展览，助力书香吉林建设。
1: 昨天上午，2026年吉林省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启动仪式在长春田家大院文化广场举行。活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口号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时间持续至22号。现场开设健康食欲课堂，专家讲解科学膳食搭配，医疗机构提供义诊咨询，免费测量体重，评估膳食结构，推动合理膳食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青少年16号，惊蛰美一眼青少年公益斋镜项目在长春启动。活动由吉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聚焦18到35周岁群体，重点面向困难家庭与特殊群体，提供费用减免及全额免费救助。同期，长春一诺眼科医院王继雪教授完成第50000例屈光手术，创省内纪录。项目以公益力量守护青少年视力健康，助力我省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长春马拉松将于今天7点鸣枪开跑。那作为赛事的保障团队、志愿者和裁判，提前进行了誓师大会，并进行了最后的调度，力争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服务长春马拉松。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体育学院临河校区。那明天呢，2026长春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那今天呢，本次赛事的所有的志愿者和裁判员呢，将在这里进行出征仪式，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来迎接这次马拉松盛会。
3: 本次比赛呀，这个国家呢选派了6位国员，我们长春市呢选派了244位，还有国家这个兴奋剂检测中心派来的3位，一共呢是260位裁判员，以及专业的竞赛志愿者呢是2604名。我们呢严格遵守呢这个世界田联的田径与竞赛规则，以及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部啊制定的马拉松这个相关的文件，严格按照要求执行。哎，严谨、科学、更好的一种态度为跑友服务。
4: 除了裁判团队外， 吉林体育学院在校学生

0: 成为了本届长城马拉松志愿者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他们也适时出征，在各自的岗位做好志愿服务。
1: 非常能够理解一个比赛对于运动员来说的意义，所以我们也更能够理解作为一个志愿者需要做到什么样的工作才能更好的服务大家。我们希望以最好的准备状态为大家的比赛做到服务。
2: 非常荣幸成为一名马拉松志愿者。作为一名体育专业的学生，我将所学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赛场的能力，全身心为跑友们进行志愿服务。
0: 一年一度的长春马拉松，选手们用脚步丈量大美春城，保障团队用热诚的服务为长马保驾护航。明日起点正式鸣枪，让我们共同迎接这一场体育盛宴。
3: 羽毛球作为奥运项目，一直以来深受运动爱好者喜爱，尤其在全民健身活动当中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昨天由吉林省体育总会主办的吉林省体育总会第四届羽毛球联赛暨2026球王争霸赛在长春开赛，600余名选手报名参加，以球会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秦泾羽毛球馆，吉林省体育总会第四届羽毛球联赛暨2026年球王争霸赛长春站的比赛呢将在这里进行。那么据了解呢，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省的600余名选手参加，将分为12个分站赛，那轻羽飞扬挑战球王。
5: 那么本届赛事呢，我们是组织了12个分站赛，也就是在12城烽火有万人上场，长春、吉林、白城、白山、松原等12个分站赛。那么这次呢，我们还组织了职工组的比赛，这是一个重量级的比赛。我们职工组应该在省内组织32支队以上的职工队伍。
0: 据悉，本次比赛面向公众全面开放，参与选手均为业余选手，大家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在赛场挥洒汗水的同时，展现全民健身的风采。
6: 我今年是正好是50岁，然后那个我觉得我大概打了将近8年的羽毛球，我觉得在身体上特别健康，然后在运动场上我分泌多巴胺，这种多巴胺让我感觉到快乐是在其他场合上没有的。
0: 接下来球王争霸赛的其余分站赛也将陆续开始角逐，各赛区的优胜选手将有机会挑战球王。
7: 30岁一过啊，经常会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啊是心脏在给你发求救信号，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场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就跟没吃一样。所以今天呢，要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啊，跟您自己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左右，但是今天直接让您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3: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呢肯定是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那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7: 普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所以啊，您听我的，49块钱让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时间过得非常快啊，49块钱福利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您赶紧行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8: 普法小贴士。女职工的3期特殊保护包含哪些内容？孕期、产期、哺乳期，简称3期。3期保护是法律赋予女职工的权利，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规避。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5条，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用人单位不得降低女职工工资，不得因怀孕、生育、哺乳予以辞退或解除劳动合同。产假天数与哺乳时间的具体规定。产假，顺产98天，含产前15天。难产或多胞胎，

0: 每增加一个婴儿增15天。哺乳期每日一小时哺乳时间可合并使用。女职工需留存劳动合同、工资条、产检记录等证据，遭遇侵权时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向劳动监察部门12333投诉，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恢复岗位或赔偿损失，起诉至法院，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就更快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需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区。目前发射场所有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功能检查与联合测试，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将进一步验证载人航天关键技术，为空间站运营和后续深空探测积累经验。
1: 16号，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七大重点任务，明确开展建网2026、建影2026等专项行动，严打网络盗版、影院侵权，强化电商新兴领域执法，加大专利恶意注册治理力度，同时完善知识产权转化机制，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专利盘活，助力创新成果落地生效。
0: 5月16号，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自2002年以来首次全面修订，重点鼓励药品创新，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新规明确支持创新药研发，优化审批流程，加大对假药劣药打击力度，同时规范网络售药行为，保障群众用药安全有效，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16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上调，800公里以下航线由60元涨到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由120元涨到170元。此次调整根据国际油价变动情况，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民航部门表示，将持续监测油价变化，适时调整附加费标准，同时督促航空公司做好票价公示，维护旅客合法权益。
0: 近日，人社部、中央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

0: 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高校毕业生和求职者警惕招聘转培训、培训贷等骗局。此类陷阱往往以高薪岗位为诱饵，诱导求职者贷款参加高价培训，最终既无工作又背债务。提示要求各地加强招聘监管，平台严格审核信息，求职者务必擦亮双眼，拒绝非法培训贷款。
1: 今年一至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其中，旅游列车开行1020列，外籍旅客发送量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铁路部门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加密热门线路班次，提升服务质量，助力文旅消费复苏。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铁路部门将进一步加大运力投放，保障旅客出行顺畅。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打电话的朋友要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儿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呢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啊，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今天给到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啊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啊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您听我们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元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美骑电动车外出正常行驶时，意外被外卖骑手大林撞伤。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大林负事故全部责任，小美无责任。本起事故究竟该由骑手大林、用人单位、外卖平台还是其他相关方承担赔偿责任呢？
2: 大林的赔偿责任应由用人单位承担，接单平台没有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本案属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的侵权纠纷，骑手大林作为直接侵权人，本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事故发生时，大林在配送外卖，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故大林的赔偿责任应由其用人单位承担，而平台方既非用工主体，也无过错，更不构成共同侵权，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啊，这个日常饮食呢一定要多上心，平时大鱼大肉重油重盐吃多了，很容易啊给肠胃和血管增加负担，经常呢犯困乏力，胃口不佳。想要身体轻松舒坦，不用刻意进补，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呢换成清淡营养的好油，这就是最实在的养生方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全家日常食用。
1: 这款亚麻籽油呢，堪称是液体黄金，自古呢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富含亚麻酸、亚油酸、欧米伽3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日常适量食用，能够养护血管、平稳血脂、减轻身体负担，所以也被大家称作是陆上鱼肝油啊，食补效果呢是远超普通的食用油的。
0: 选食用油啊，其实门道特别多，那记住三点可以不踩坑，就是看原料、看工艺、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采用的是非转基因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的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干净安全，全家吃着放心。工艺上采用高端物理冷榨技术，区别于化学浸出油，无化学残留，最大程度锁住亚麻籽原生营养，保留淡淡天然坚果清香，同时达到一级食用油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不腥，不刺鼻。
1: 很多朋友说啊，之前也买过这个劣质的亚麻籽油，味道怪异难入口，那都是工艺差、原料差的导致的。咱们这款呢，口感清爽醇厚，吃法百搭又简单啊，适合凉拌黄瓜、木耳、菠菜啊这些就各种凉菜，提香解腻不烧心。热豆浆、牛奶、酸奶里加上这么一勺，营养翻倍，顺口好喝。煮粥、煮汤啊，出锅前的你滴两滴，口感更顺滑温润。温馨提醒大家哈，冷榨亚麻籽油是不适合高温爆炒的，低温佐餐才是完整保留营养，不浪费食材价值。
0: 那长期坚持食用这款亚麻籽油呢，能够有效地改善日常饮食油腻的问题，养护肠胃，呵护血管，改善身体亚健康状态。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体质偏弱的人，都可以放心吃。
1: 商超同款的亚麻籽油单瓶原价是69块钱，价格偏高，很多朋友说这个舍不得长期吃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重磅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买两瓶送两瓶，到手是整整4瓶，总重4斤，只需要119块钱，折算下来单瓶不到30块钱，这个比超市要便宜一半还多，4瓶足量啊，这个够全家吃上啊2-3个月的了，日常养生成本极低。
0: 那本次库存福利啊，仅有60组，限量秒杀，售完即刻恢复原价。想要替换家里食用油，清淡饮食，养护全家身体健康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工作人员呢帮您锁单留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油啊一个字，即可以直接下单抢购。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一小时，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长征2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2: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就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啊，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前一日 运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

0: 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

0: 造厂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游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质吧，声音又仿不了。
3: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5: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6: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891.5 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

0: 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2: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3: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5: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6: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7: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8: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8: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8: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

0: 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由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4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统筹抓好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建设，强化水资源支撑与保障能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支撑。吉林文学馆开馆仪式等精彩文学活动在长春举行。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精彩活动轮番上演，热度不减。文化中国行，文博之光，聚焦我省各地博物馆如何创新表达形式，成为大众文化空间。吉林艺术学院面向市民开放校园，以优质美育资源全民共享，赋能城市文化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吉林省水利厅切实履行水安全保障职责，统筹抓好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建设，强化水资源支撑与保障能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支撑。请听报道。
3: 在吉林省水利厅智慧水利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刚刚完成更新的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进行调试。吉林省防汛大脑智慧平台工作人员孙野：
4: 过去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就像类似于时间轴这种，更新了也是3-4个版本了，大概把那个精度是越来越精确。
3: 防胜于救，省水利厅依托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构建起全域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通过防汛大脑科学调度，2025年汛期统筹464座水库联调联控，成功将52条高风险河流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有效避免了传统人海战术。吉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朱振学：
5: 实现监测、预报、预警、指挥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洪水预见期提前至2到3天，洪水量级预报准确率提升至90%，做到预警信息同步互通，递进发布，指令跟进，一体直达。
3: 水旱灾害防御工程能力同步升级，眼下由吉林省水利厅牵头，全国首个以沙积沙堤治理为重点的防洪减灾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15-5期间将集中治理都市圈6条主要江河，171公里沙积沙堤，预计总投资240亿元。紧扣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吉林省水利厅强化水资源统筹配置，计划设立松花江、伊通河、东辽河3个母亲河源头保护区，涵养优质水源。在水量保障上，中部城市引送供水工程调度方案已编制完成，跨区域调水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吉林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常颖：
6: 截至目前，已累计向长春、四平、辽源引调优质水源超1.1亿立方米，在足额保障城乡用水的同时，持续改善4个重点水源地水质，不断夯实都市圈浊水源联控联调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城市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3: 在守住防洪安全、保障供水底线的同时，省水利厅同步推进水生态保护、水文化建设和水治理提升。目前正梳理摸排各类水文化遗产，谋划水文旅项目，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保障。 吉林省水利厅副厅长马丽。
7: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聚焦深化伊通河水脉价值转化，加强水文化遗产保护，加快吉林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强化跨区域系统治理四项重点工作，让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核心竞争力和鲜明底色。
2: 吉祥新闻消息，5月16号，吉林文学馆开馆仪式、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启动仪式和文学春天盛典沙龙互动活动在长春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共同为吉林文学馆揭牌启动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吉林文学馆坐落于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展馆系统梳理吉林文学发展脉络，全景呈现现代当代吉林文学的璀璨成就，打造了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由时代文艺出版社策划打造的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正式启动。该丛书旨在系统梳理、总结当下中国文学现象，致力于打造兼具学术价值、理论深度与时代内涵的标杆性文学理论出版物。丛书规划编纂10部，聚焦文学现代性、网络文学等前沿议题，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大众阅读性，将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实际、理论思潮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度呈现。丛书预计2027年全部出版面世。在文学春天盛典沙龙活动现场，邱华栋携手格非、苏童、范小青、李修文等作家，围绕文学当代价值、经典文脉传承等话题展开对话与分享，为现场读者奉上一场高规格的文学盛宴。吉祥新闻消息，5月16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2件，重点案件7件，来电45件，来信37件，其中长春市34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9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9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5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3个，占 28.21%， 固体废物类问题21个，占 17.95%， 生态类问题20个，占 17.09%， 噪声类问题16个，占 13.68%， 水类问题13个，占 11.11%， 土壤类问题5个，占 4.27%， 其他类问题9个，占 7.69%。截至5月16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53件，重点案件54件，其中来电273件，来信18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近年来，德惠市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将渤海香瓜作为拳头产业重点培育，持续推动蓬勃经济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8: 眼下正是德惠市渤海香瓜的集中上市期，在德惠市渤海镇智慧家庭农场的香瓜大棚里，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种植了8个香瓜大棚，通过早育苗、早成熟的错峰种植模式，让本地香瓜能够好瓜卖好价。德惠市智慧家庭农场负责人孙丽：
9: 瓜这茬上基本上一个棚子在5万块钱左右，然后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还套种西红柿，然后能套种豆角，一年一个棚子大约在10万左右。
8: 作为全省知名的瓜菜特色产业镇，渤海镇拥有数十年香瓜种植历史，当地依托丰富的水系滋养等天然优势，培育出皮薄如纸、脆甜多汁的渤海香瓜。截至目前，全镇瓜菜种植面积达2600公顷，建有7000余栋标准化大棚，推行头茬香瓜、二茬蔬菜的科学轮作模式。今年瓜菜总产量预计超过10万吨，总产值超10亿元，仅香瓜一项就带动农民年增收1.5亿元，惠及2700余户种植户，全产业链带动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以上。德惠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福涛：
10: 在技术上对农民进行指导，通过农贸会等一些展会， 扩大产品的影响力。
8: 德惠市渤海镇党委书记孙宏宇：
11: 打造渤海鬼市，把它呢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瓜菜的交易中心，让我们的香瓜蔬菜销售的更远。
2: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三天，各类活动轮番上演，热度不减。请听报道。
8: 博文论丛优秀博士论文系列推广暨访谈研讨活动在书博会一号馆举行，丛书正式面向全国出版发行。该丛书由省委宣传部组织评选，吉林人民出版社推进，是2025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6年度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双向成果。丛书首批遴选2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覆盖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经济等领域，
12: 对年轻人的震撼挺大。年轻人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更加有前途，更加有未来，
13: 打造吉林省的人才高地、学术高地、文化高地，为吉林省的文化发展提供文化环境、智力支持、理论支撑。
8: 一场以长白沃土、童年与自然共生为主题的生态儿童文学创作访谈会在书博会一号馆举行，活动围绕吉林摄影出版社推出的长白山生态儿童文学丛书展开，与会嘉宾围绕创作初心、实践心得展开分享。吉林省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纲要新书发布会在吉林省图书馆举行，该书系统梳理先秦至明清吉林古代民族交融历程，兼具学术与普及价值。发布会上，作者与专家分享解读，现场向省图书馆等单位赠书。
2: 本届书博会汇聚全国出版精品，融合本土文创特色，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民阅读文化盛宴。下面我们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起到现场，沉浸式感受两大核心展馆的魅力。请听报道。
14: 本次书博会共设置了两大核心图书展馆，一号集书馆，二号集运馆。两个展馆的定位不同，布局不同，所以他们的亮点呈现也不同，将会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差异化的观展新体验。
15: 位于一号馆的集书馆是全国出版精品集聚地，布局层次分明，品类齐全。馆内设置真理之光主题出版展区、主宾集团展区、全国民文出版展区，还配套全国高校出版、东北最美图书、优质期刊等特色专区。展区内有两大亮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首次参展，携七家下属出版单位国际精品图书亮相；二是吉林重大文化工程吉林全书首次全景呈现编纂成果，大家不要错过。
16: 国际书店创新的携带了300余种，包括原版图书、经典文创，打造了一个哈利波特的铁区。
14: 二号集运馆主打区域书香荟萃与潮流文创融合，设有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图书区、全国的热门新书、吉林的本土读物文创展销四大特色板块。展馆保留了标志性的特色，昨日时光展区集中陈列了古籍旧书、典藏书籍，满足市民淘书品墨的需求。
17: 准备了1000余种精品图书，带来了熊猫系列文创产品。我们也想呢，通过呢书博会的高人气呢，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长春市新华书店。
15: 集运馆中的另一个亮点是工业文创融合新范式，博览会将长春特色工业 IP 与书香文化深度结合，实现书香与城市产业相融共生。
18: 我们这次带来了红旗的全系的经典车模和在售的车模，以及一些我们红旗文创的新品，同时也要带着中国的红旗的这个文化走向全世界。
14: 展会期间，这里还将陆续承办60余场名家签售、新书发布等重磅文化活动，让市民既能淘好书、享实惠，又能沉浸式参与高品质文化活动。
2: 5月15号，2026年筑梦讲理青年向北吉林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读书荐书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设置大学生理论宣讲比赛、书香分享会等环节，请听报道。
8: 在大学生理论宣讲比赛中，进入决赛的省内25所高校青年学子在吉林省图书馆同台竞技。参赛选手围绕党史、新时代东北振兴发展、吉林实践等主题，采用主题讲述、相声快板、情景演绎等多种形式开展宣讲。经过评选，最终决出文魁、文星、文杰、文士四个奖项。

0: 吉林大学博士生讲师团讲师、文魁奖项获得者崔健。
1: 传统的宣讲应该如何和现代的方式和大家更能接受的形式结合到一起，去让党的创新理论传递到更多的青年人的心里。
0: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学生、文星奖项获得者陈新玉。
2: 通过对史实的一些学习，了解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获得了一个精神上的共振。
0: 书香分享会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会场举行，六名高校学生向长春市中小学生代表分享阅读心得。从《问道极限国331》里的万千气象，到抗美援朝后援地里的家国情怀，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爱祖国、爱读书的种子。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马佳琪。
3: 坚定了我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学子讲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光荣使命。
0: 长春净月高新区明泽学校学生刘晨曦。
4: 以后我也要多读书，积累好词好句，让读书陪伴我成长。
0: 此次活动是筑梦讲理年度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单元，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学思见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在长春农博园精彩开展，这场盛会可不只是看书购书，更是好看好玩、老少皆宜的全民文化打卡地。五大主题展馆各有亮点，集书馆、集运馆汇聚400000册精品好书，名家签售、阅读分享接连不断。集地馆非遗市集、本土文创、暖心义诊齐亮相，满满吉林烟火气。集文馆、集物馆更是潮玩与科技拉满，东北亚数字文创展、无人机竞速、机甲电竞、吉林一号航天研学，沉浸式体验感直接拉满。不用远走，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解锁阅读、文创、科技、互动多重乐趣，既有墨香文脉，又有新潮玩法，男女老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不妨相约一起来逛展打卡，遇好书，享欢乐。
6: 央媒听吉林。
7: 近日，多家央媒聚焦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月15号，《人民日报》图文报道，书博会上共有300多家参展商携40多万种出版物参展。5月1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展出40多万种出版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等消息。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也对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行了报道。5月15号，人民日报海外版3版要闻头题报道，吉林将努力形成以未来工厂为引领、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为主体的梯次培育机制，让头部企业真正成为质改数转的领头羊。5月15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等多条有关吉林中华秋沙鸭繁殖季的新闻报道。今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传播机构，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起，738早新闻推出《文化中国行·文博之光》专栏，聚焦我省各地博物馆如何创新表达形式，成为大众文化空间。请听报道。
8: 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逛馆成为市民游客假日里的新选择。
9: 体验了那个手编，感觉就是挺好的，
10: 里的东西非常有趣，比如里面的那个球幕电影，就让我长见了很多的知识。
11: 请到了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可以面对面的与游客交流，手把手的教给游客非遗，而且呢，我们还利用了现代化的展陈手段，推出了9项多媒体的互动体验。
8: 近年来，吉林的文博场馆从重展变为重教，让行走的课堂进入百姓日常生活。以吉林省博物院为例，其构建的常态化加节点化加主题化加特色化4维社教体系，覆盖全年龄段，每年汇集25万人次。
12: 实行双院区协同联动，充分利用馆藏文物与展览资源，不断进行课程创新，打造独具吉林特色的系列化课程，推动线上线下的融合教学，提升课程质量。
8: 在吉林省自然博物馆， 自然库床社等特色研学品牌，让孩子读懂自然，亲近自然。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每周的国学大讲堂，让传统文化在趣味互动中变得通俗易懂。伪满皇宫博物院点亮文博之光项目成功入围国际博览馆协会可持续发展实践奖。今年1月1号起，吉林省博物馆条例正式实行。随着一项项文博创新举动的落地见效，吉林的文博资源正在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基层，服务群众。
13: 为充分发挥艺术院校文化传承与社会服务职能，助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本月起，吉林艺术学院校园正式面向市民开放。学院全面开放优质美育资源，推动全民共享，以艺术浸润城市，打造兼具艺术底蕴与公共价值的文化坐标。请听报道。
8: 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14: 我们现在来到了吉林艺术学院的红旗校区，那这里呢正在进行设计学院2026届优秀毕业作品展，这也是吉林艺术学院面向市民开放的首个艺术窗口。
8: 本次展览汇聚国画、油画、视觉艺术、产品设计、数字媒体等百余件青年学子原创作品，题材新颖，形式多元。吉林艺术学院美术馆馆长、艺术展演中心主任郑金鹏。
15: 吉林学院红旗校区呢，依托我们三大类场馆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开放，其中包括咱们的一楼美术馆、藏品陈列馆、世界经典雕塑与绘画复刻临摹馆，把我们这优质的活动呢做成一个惠民服务，然后到社区，然后包括进校园。
8: 从课堂创作到公开展示，毕业展既是教学成果检验，也是青年艺术创作者与城市大众的对话。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学生杜兆宇。
16: 我设计的这个是视障导航仪，展品能够在我们这个展览中展出呢，我很开心，打磨了这么久的作品终于能够被大家看到。
8: 观展市民邢岩。
17: 整个这个展的风貌呢，既有我们文化底蕴的沉淀，同时还有时代的气息，特别是很多的创意和设计呢，特别的符合当下我们对艺术审美的需求。
8: 观展市民李维卓。
18: 感受一下艺术氛围，陶冶一下之后呢，其他校区如果有像戏剧啊，包括音乐音乐会什么的，可能我也会去关注，去参观。
8: 以红旗校区先行开放为示范，吉林艺术学院将统筹四大校区，依据专业特色精准布局，分领域打造音乐展演、喜剧舞台、公益课堂等多元艺术场景，实现美育资源差异化供给、全域覆盖。
13: 随着吉林云校智慧教育平台的试运行，珲春市春化镇打破时空壁垒，将全省多所名校的优质课堂与前沿教法请进当地学校，用数智赋能激活教学新生态，助力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请听报道。
8: 作为吉林省教育厅统筹建设的智慧教育核心工程，吉林云校于今年3月试运行。平台汇聚了东北师大附中等全省20余所顶尖中小学的名师资源与精品课程。在珲春市春化镇，师生们只需轻点鼠标登录平台，即可实时接入名校同步课堂，点播精品微课，获取权威试卷与课件资源。珲春市春化镇学校学生李思彤。
19: 学习变得更加灵活自由，也能真正实现随时随地想学就学，充足利用碎片时间提升自己，把学习变得轻松而高效。
8: 珲春市春化镇学校教师王恩林。
20: 有效弥补了我们乡镇学校学生课后辅导资源不足的短板，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8: 依托吉林云校的强大支撑，春化镇学校深化创新实施思维支持主题项目式教学，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备课、授课、评价全过程，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化教学体系。珲春市春化镇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穆仁波。
21: 通过吉林云校，我们的学生和长春的孩子同上一节课，同练一道题，同评一分卷，真正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同频共振。
13: 吴善花是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他18年如一日，用一双铁脚板走遍家家户户，用一颗为民心温暖各族群众，把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建成相亲相爱的大家庭。请听报道。
0: 作为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带头人，吴善花创新打造一街两馆、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生活馆、红石榴文化馆， 生活馆既解决老人吃饭难题，也成了他们唠家常的地方。文化馆里，各族居民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过一个节，让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吴善花的办公桌上，落着17本磨破了封皮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楼道灯不亮了、帮找活干、送药上门这些琐碎却重要的小事。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1: 我的理念就是小事儿不出门，大事儿不出社区。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
0: 2021年，吴善花结合自己多年摸索积累的社区工作经验，创新提出了300工作法。吴善花：
1: 300工作法就是聊百家情，会百家图，解百家忧，用脚丈量着辖区内的土地，知道每家每户是什么情况，给他们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
0: 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刘凤香：
2: 各方面都是照顾得很周到。
0: 吴善花还带动社区党员为民解忧，他所在的江北社区累计动员百余名共助共建党员，捐赠物资10万元，认领微心愿200个，服务群众5000余人次。2025年，吴善花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7: 近日，通化市二道江区开展文明餐桌光盘行拒绝浪费树新风文明实践活动，营造厉行节约文明用餐的浓厚社会氛围。请听报道。
0: 通化市二道江区以主题实践、科普宣讲、入户进店倡导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推进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宣传引导。通化市二道江区居民王巧君：
22: 活动板块很新颖，设置了很多居民参加的活动，还有教育意义。
0: 通化市二道江区还组织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辖区沿街餐饮经营门店，走访商户经营者与往来市民，倡议餐饮商家主动引导理性消费，呼吁市民自觉摒弃铺张浪费。通化市二道江区宣传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于芊芊：
23: 促进商户提醒适量点餐，推行小份菜、剩菜打包等暖心服务，从源头上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7: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四平西部、辽源、通化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1到16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4到5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监制刘小磊。
2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6: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27: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 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92号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关注今天天气情况啊，今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四平西部辽源通化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气温最低-11度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度到-27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转4到5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西风。
5: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隐形的守护，把智慧意见带入香港生活新日常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9: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10: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9: 香港资讯大直击，
10: 魅力
9: 魅力 Hong Kong Show。
6: 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5月12号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政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具身智能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研发从演示展示迈向实景落地、规模化商用等，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更好发挥连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表示，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峰会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具身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5月11号至12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医疗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15五”规划，旨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与亚洲医健协同发展， 延续去年银发健康专章的高关注度，本届论坛特设解锁银发健康新机遇，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专题讨论，探讨老年疾病防治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两度刷新开通以来记录。该线路节假日及周末出行需求尤为旺盛，日均客流量普遍达10万人次以上。两次单日客流峰值分别出现在2月19号和4月4号，单日乘客量分别达14.58万人次及14.87万人次。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5月13号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与港铁公司和内地相关单位商讨，在一地两检框架下，推进香港西九龙站内设于内地口岸区范围候车大堂的商铺运营和配套安排，同时持续提升高铁服务水平，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及高铁长远发展需求。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震5月13号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 26%， 涵盖22个不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63.1万，同比增加 22%。
3: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10: 透视
3: 香港热点，
10: 呈现光彩魅力，
3: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6: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在人声鼎沸的香港会展中心，76岁的香港居民何伯端详着一副黑框眼镜，外观上它与普通镜架无异，仅镜腿处略显厚实。当工作人员为何伯戴上并轻轻调教后，他迷茫的眼神瞬间亮了，周围细碎的交谈声仿佛穿透了屏障，世界重新变得鲜活响亮。这一幕发生在以智慧医健创新体验为主题的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现场，展期为5月11号至13号，300多家参展商带来的黑科技，让一场关于可穿戴设备便民化与预防医学前置的变革，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商贸枢纽悄然走进千家万户。本届展会上，智慧病成为高频词汇，一家香港本地企业展位前，负责人钟浩林演示了如何通过智能手表实时读取自己的五脏评分。钟浩林介绍，这款融合了现代生物感测技术与中医理论的智能手表，通过监测心率变异性等指标，结合内地科研机构研发的 AI 算法和数据库，实现对人体五脏功能的评估。不远处，一款腰带式便携检测仪同样吸睛，利用电阻抗断层成像技术，它能在10分钟内完成肝肾风险评估。负责人陈维达表示，肝肾疾病具有隐匿性，这种低成本便携式的设备本质上是在与时间赛跑。这些硬核设备的诞生大多遵循着清晰的眼睛路径，根植香港进行研发创新，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强大制造业集群实现量产，再通过香港成熟的贸易体系走向全球，这种香港研发加内地制造的深度协同已成为智慧医健产品出海的新常态。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本届展会中乐龄科技展商数量倍增，如何让康复过程不再枯燥，科技给出了温情的答案。有企业将认知障碍症的筛查藏进了麻将和书法中，负责人许浩介绍，他们开发的软件能通过游戏化方式，在老人娱乐时捕捉其反应力下降的早期趋势，而针对中风患者的虚拟现实 VR 系统，则让机械的康复运动变成了一场与儿孙互动的趣味游戏。此外，针对患者痛点的创新层出不穷，长期以来 糖尿病患者对血糖监测的畏惧源于每日的针刺采血，现场展示的代谢热整合法无创血糖仪，只需夹住手指一分钟即可获取数据。专为安老院设计的全自动巡逻机器人也备受关注，

0: 那不仅能24小时监测老人是否有跌倒、离床等状况，更能通过语音交互提供情感陪伴，不仅缓解香港医护人手紧缺，更给了家属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心。除了居家监测， AI 与 AR 技术正让复杂的临床诊疗变得触手可及。在智慧医疗专区，一台智能全身摄影机利用 AI 自动识别皮肤病变，负责人梁雪莹说，它既是医生诊断的智能助手，也能让普通用户更直观地看懂皮肤变化的风险指数。在手术室内，专为骨科医生设计的 AR 手术平台已在香港多家医院应用，医疗影像通过 AR 眼镜精准叠加在手术视野中，提升手术精准度及临床决策效率。本届医疗展不仅是产品的秀场，更是政产学研投深度链接的磁场。那些戴在手腕上、架在鼻梁上、围在腰间的智慧科技，正以更轻盈、更隐形的方式守护万千家庭的每一个平凡日常。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哎，这个30岁一过呀，感觉身体没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呢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您千万别跟行，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是咋回事呢？告诉您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这个辅酶 Q 十啊，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哎，它那个每100克含量呢，直接做到了50克啊，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这个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哎，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这个对比一下。大多数这个辅酶 Q 十呢，百克含量也就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给您直接用上这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哎满格充电。那这个电话呢，400-100-3930，400-100-3930。那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是不是啊？但是今天呢，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啊！这个原价198块钱啊，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您能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粉丝价只要多少呢？49块钱，49块钱，您就能拿走。哎，这个不是10天20天的啊，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那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啊，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你这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含量低，吃了这个是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啊。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拿回家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所需所有能量。哎，那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块钱的福利价节目结束之前啊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
2: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3: 移动公司他在我们村子建了一个铁塔，他取了一个高压线还有网线，挨着我们这个树，我们的树很大，都好几十年的树了，就是不敢放，不能伐，伐了吧就高压线就碍事。然后我们呢也跟移动公司沟通了，一直都沟通，他们呢今天说的找专业局给停电，停电然后再放。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你就是谁的树谁伐，树吧就是我们房前屋后的树。
4: 明白，咱们和移动公司已经取得联系了，不能说你得把这个今天给我停电，明天给我停电，那咱们得大致给人家一个时间。卖树那你想哪天卖？
3: 这个我们得听他的移动公司的，是这样讲的，说哪一天的话完我们通知你。我们一等等了也有一周都多，10天半个月的红队。然后呢再打电话过去呢，他说的电业局不给停电了，他是跟我们屯这个电压器里边接出来的，就是电业局可能是 这个我咱们就不清楚了。移动公司他是给解决，

0: 给您一个好的建议，要找村委会，跟村委会说这个事儿有安全隐患。虽然是我们自个儿栽的房前屋后的这个树苗，但是现在不管长到什么样程度，不要自己私自砍伐，咱们找这个村委会出面帮我们协调解决。
1: 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

0: 我的家。
1: 大家好，我是林一。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朝阳区清河街道普青社区的党委书记尹美书记。尹书记您好。
2: 主持人好。
1: 请我们的尹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普青社区的基本概况，以及我们爱乐部工作室的一些由来。
2: 好的，那首先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普青社区。普青社区呢，坐落在朝阳区清河街431号，总面积0.3平方公里，东起建设街，西至铁路沿线，北起新华路，南至德惠路，有76栋居民楼，服务居民群众3763户，6215人。近年来呢，我们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的作用，积极探索普青红360服务圈特色工作法。那么依托我们清河街道的就业超市和就业同心圆服务载体，成立了普青社区爱乐部手工艺品工作室，深耕非遗传承与创业就业双向的融合领域，为辖区不同人群提供精细化的服务。那么我们社区啊，先后获得了全国最美公益站、吉林省创充分就业社区、长春市党建工作先进社区、长春市民族团结示范社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社区等荣誉称号。大家要问，为什么要起这个爱乐部这个名字呢？那爱呢，就是热爱，乐呢，就是快乐，布呢，就是我们的布料和手工艺，合起来就是在快乐当中热爱我们的手工艺的意思。大家又问了，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工作室呢？因为呢，当时我们在组织居民活动的时候呢，发现好多居民呢非常喜欢我们社区组织这个手工艺制作课堂，每一次的活动啊，人员都是爆满的。那么在与居民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大家认为做手工艺方面可以解压舒缓心情，同时呢工艺的成品呢非常有成就感和获得感。同时呢，在沟通当中，我们也发现辖区的待业居民呢、全职妈妈，还有一些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想找点事儿做。我们考虑到这一方面，就想能不能把这个布艺非遗传承和这个手工创业就业结合起来，既能让老手艺有新人学，又让居民呢有活干有钱挣，所以呢这个爱乐部手工艺品工作室就应运而生了。
3: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当千年仙草灵芝遇上文旅热潮，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食用药菌协会灵芝分会会长段秀莲。
5: 现在我们灵芝种植基地呢，已经把我们的基地做得也人性化了，在我们大棚里可以认领我们的灵芝，在这边亲自去采摘。去年我们还做了一个灵芝包子跟采摘节，我们在这溯源和文旅方面，我们都知道是灵芝是仙草瑞草，是吉祥如意的一个象征嘛。大家对灵芝来采摘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像之前南方的客人来了之后下了车都惊讶了，哇一下就进了棚了，就开始采摘咱们的灵芝。他们也可以做摆件，不光是可以做咱们灵芝包子粉做食用药用价值，还有观赏价值。我们现在在长白山脚下，在蛟河，还有我们长春的净月灵芝科技小院，在我们吉林省的敦化、延吉、蛟河、磐石啊、华甸，还有珲春，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灵芝。我们灵芝遍地开花，也是一个小灵芝大健康，为人类的健康带来福祉。
6: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7: 这刚刚给大家推荐这49块钱呢，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呢，库存下的也挺快的啊。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的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用上这个高含量大品牌啊，每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辅酶 Q 十，哎，让您用上整整一个月的这个辅酶 Q 十，哎，一个月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了。那大家都知道啊，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没有？

效果不明显啊，白花钱。那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每百克啊里边将近有一半的辅酶 Q10， 哎，那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哎，那这个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这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那这么好的产品呢，如果您自己买啊，198块钱，一分钱也不会少。今天呢，您说您都到这儿了，是不是？这儿都提起来了，那给您一个啊，这个价格呢，真的就是可以抢着下单了。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多少呢？49块钱啊，一天合下来才1.6块啊，就能给您心脏这个补充满格的电量。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觉得胸闷啊，胸口发昏发那个发慌啊，心慌气短呐、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的啊，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这辅酶 Q10。那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带回家啊，那个不用到处比价了啊，也不用到处比产品了，您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哎，就这一款最适合您了。那好了，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啊，记好，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之前，这个结束之前有效啊，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

哎，现在这个点儿呢，正在听节目的吉林朋友一定要打这个电话啊，号码400-609-2166。这好日历呢，限时发放早间专属特惠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这好日历啊，哎，那这个直接呢，能享受我们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给您78元整体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赶快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们啊，眼睛不舒服真的很闹心，哎，就像眼睛模糊的、丧目眩、瞅不清人啊，还有就是眼睛又干又疼啊，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的，哎，您听我们的啊，赶紧用上好视力的整体眼贴。这个400-609-2166，400-609-2166，这眼贴呢，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这十几种的草本精华搭配着蒸汽热敷啊，您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效果有感觉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一样，贴完眼睛清晰水润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啊，都清楚很多了。今天凡是您十分钟之内啊，拨打400-609-2166购买这好视力的，通通都能享受咱这补贴，直接给您一份早间专属礼包。哎，不光是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哎，早间的这个专属福利啊，那只有早间才有，其他时间就没有了。赶紧拨打热线吧，400-609-2166，400-609-2166。